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0号，农历8月2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会见北京大学金之军院士一行。
0: 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集邮，阅尽城野秋色。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农牧强势建设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全面抓好秋收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建强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生物制造、农业机械等特色产业，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条，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聚力富民增收，让农民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要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持续培养提升劳动者特别是广大青年技术技能水平，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人生梦想，以技能成才之路服务呼伦贝尔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作风建设，紧盯国庆假期关键节点，严防四风隐形变异，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抓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问题整改，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实干谋发展，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履职担当、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9月28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一行。杜慧良对金之军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抢抓双碳战略机遇，加快推进生态强势和能源强势建设，希望借助院士团队高端智库力量和科研优势，加强碳排放管理，在零碳负碳技术集成应用领域先行先试，培育打造零碳园区、工厂、矿山、口岸、机场、城镇等应用场景，积极探索高寒地区现代能源开发新路径。金之军表示将立足呼伦贝尔发展所需，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人才集聚优势，深化双方务实合作，为地方绿色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王猛、杨子江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秋风漫染山林，车轮追风逐光。9月27号，2026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开幕暨千里自驾环线起点揭幕仪式在韩乐区两河圣山旅游文化景区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机车与自驾车友共同见证呼伦贝尔千里自驾环线起点揭幕，开启韩乐尔环城骑游， 沉浸式拥抱呼伦贝尔秋日盛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爽、赛涵、豆子一、白世杰、欧哥的报道。
3: 本次骑游线路全程42.4公里，串联城市风貌与草原景致，全程设置3处补给点，涵盖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呼伦贝尔古城南门等地标点位，可供骑手驻足打卡。秋日原野铺展在道路两侧，车影与斑斓秋景相映成画，勾勒出一幅城野共生、追风逐秋的动感画卷。骑行爱好者李怀林：
4: 呼伦贝尔整个地方吧，建设得非常好，秋意盎然，欢迎全国朋友来我们呼伦贝尔游玩，参加我们这个骑游活动，锻炼身体。
3: 万里骑士总监察长邢世杰：
5: 之所以呢喜欢这边的环境，是它的确有利于骑行，只要热爱这片土地，热爱大自然，呼伦贝尔是首选，欢迎广大朋友都能来参与到呼伦贝尔的这种户外活动当中，多感受大自然。
3: 呼伦贝尔风雨骑行俱乐部工作人员毛杰斌：
6: 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呼伦贝尔应该夏天来玩，那么秋天我们来到呼伦贝尔能够看见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呼伦贝尔有着非常大的森林资源，金色的呼伦贝尔，秋天的呼伦贝尔景色一样非常美丽。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骑友来呼伦贝尔进行骑行打卡，来共同见证这片金色的林海。
3: 本次森林英雄会是呼伦贝尔英雄会矩阵的秋季重磅板块，承接夏季草原英雄会的热度，同步预热冰雪英雄会，打通草原、森林、冰雪三大 IP 联动链条，丰富秋季体育文旅产品供给。活动当晚还进行文艺演出活动，为秋日盛会再添烟火暖意与文艺氛围。据了解，10月2号、3号还将相继开启额尔古纳白桦林、鄂温克樟子松林路段骑游活动。
1: 甜菜是重要的糖料作物，它是我国除甘蔗之外的第二大糖料作物。呼伦贝尔是内蒙古甜菜糖主产区之一。眼下，这里的甜菜相继进入大规模采收期。缅度河农牧场分公司组织农业技术人员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甜菜种植管理技术。今年，缅度河农牧场甜菜个头没变化，果实的含糖量却有所增加。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欧哥的报道。
7: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连片的甜菜田泛起深绿波浪，饱满的肉质根在黑土层下孕育着甜蜜的希望。在狼沟种植区，今年首次采取免耕技术种植的600亩甜菜长势良好，两台大型收割机去叶、起收、除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菜顺着输送装置装进收储箱，仅半天时间就完成了甜菜收获作业。这片去年小麦、今年甜菜的轮作方式，既实现了地力保护，又能减少来年作物农药使用量。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场有限公司第三联队农业技术员张守义：
8: 今年种甜菜，明年种麦子，我们小麦的用药灭草药就会把甜菜一些顽固性杂草就直接灭掉了。完了，我们今年要是种甜菜的话，我们小麦，没有什么菌，就是我们种甜菜，就是甜菜就是怕很多那个这个菌嘛，愿意得病嘛。
7: 缅度河农牧场地处大仙岭西路，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冷凉气候，可种植的农作物有限，仅小麦、油菜等作物为主导栽培品种，生产效益较低。农牧场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在完成国家粮油作物种植面积的前提下，大力调整种植结构，今年种植甜菜24,980亩，因地制宜探索出中耕放寒加无人机飞防种植管理模式，全面推广高密度种植技术、甜菜背方施肥、飞防除草技术等措施，种植管理技术更加稳定成熟，逐渐形成了一套可种植、可推广、可复制的种植管理模式，甜菜种植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平均单产3吨以上，含糖量17%左右，无论是单产水平还是含糖量指标均高于呼伦贝尔其他产区，经济效益也逐年提升，甜菜产业已发展成为企业的拳头产品和支柱产业。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场有限公司第三联队农业技术员张守义：
8: 今年我要高一个糖就增加35元，我就是555元一吨。从市场这两年市场看吧，咱种小麦现在一年的去掉成本大概也就利润能有100多块钱， 啊，我们种甜菜的话，按2吨8算的话，我们1520，1000多块钱，我们成本费用在900多，能增加500-600块钱的收入。嗯，要比小麦要那个效益要高一点。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呼伦贝尔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教育作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发动的重要内容，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媒体发力、城乡覆盖、创新载体，组织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掀起宣传发动热潮，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阿荣旗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宣讲软暴力、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特征，鼓励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线索，进一步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精准识别涉黑涉恶行为能力。阿荣旗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艾海哲：
9: 新型的黑恶势力犯罪已经不同于以往传统模式的身体暴力，转向了更为隐秘的一些软暴力的作案手法。那么我们通过宣传呢，就是让群众能够更加的识别出新型的黑恶势力犯罪，积极主动的向政法机关举报相关线索，营造全民参与扫黑除恶、携手共筑平安家园的浓厚氛围。
3: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相关单位向群众发放扫黑除恶等宣传资料，并围绕林草资源保护、涉林涉草、涉恶线索举报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面对面咨询答疑，提升群众法治意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吴建强：
10: 聚焦侵占林草湿地、毁林、毁草、毁尸开垦、非法采伐等违法行为，深挖背后黑恶势力及保护伞，严厉打击破坏三北工程、中族团伙势力侵占破坏林草湿资源的犯罪行为。我们将依托林长制网格化体系，抓实线索排查、宣传发动、执法打击，坚持露头就打、重拳整治，坚决肃清行业乱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3: 扎拉诺尔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讲进企业活动，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为主线，深入剖析涉企领域黑恶风险隐患，引导企业职工认清黑恶犯罪现实危害，掌握线索和举报途径。华能扎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信访维稳部职员王琦：
11: 本次地企合作法治宣讲活动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使我们广大职工有效提升了法治意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3: 扎拉诺尔区委政法委工作人员王兴鹏：
12: 聚焦反有组织犯罪法、反邪教防范、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内容，采用法条解读加案例剖析加风险提示的模式，结合真实案例以案示法，为企业职工带来一场接地气、有干货、实用性强的法治课堂，引导职工增强法治意识，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3: 我市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推进扫黑除恶宣传走深走实，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浓厚氛围，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文旅赋能聚人气，电商兴业富乡民，
4: 进口粮食入场加工，通道变产业，满洲里口岸加快从过境急走迈向落地精深加工，
3: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阿荣旗长发旗鄂温克族乡立足民俗文化生态资源特色物产优势，以文旅塑品牌，以电商拓销路，推动文旅产业与农村电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把发展蓝图转化为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实景实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该乡深耕鄂温克族特色民俗文化底蕴，打造民俗加体验加观光加住宿一站式乡村文旅服务体系，让民俗资源变为旅游热点，同时持续完善仙人洞自驾车露营基地等配套设施，主动对接各地旅行社开展文旅采线合作，推动乡村旅游从单点打卡向沉浸式体验，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过夜游迭代升级。如今列明村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成为全乡文旅发展标杆，乡村文旅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就业、群众增收成效显著。依托火热的乡村文旅流量，该乡创新推出文旅加电商融合模式，破解本地特色产品知名度不高、销路有限等难题，围绕鹿肉干、粘豆包、山野特产、鄂温克非遗手作等本土好物，在景区景点、民宿基地、体验场馆设置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实现游客流量就地转化。同时依托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新媒体渠道，讲好乡土故事，打响本土品牌，让深山好物走出乡村，拓宽市场，形成文旅引流、电商变现、品牌增值的良性闭环。察巴旗鄂温克太阳花非遗传承人李若楠：
6: 学习了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精神，看完之后心里特别踏实，做电商的干劲儿更足了。我做鄂温克太阳花整整9年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也发展了不少代理。接下来我打算带着姐妹们尝试直播带货，入驻各大电商平台，把咱们阿荣旗特色的非遗太阳花卖到全国各地，让这朵小小的非遗手作之花真正的变成乡亲们的致富之花。
5: 该乡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通过政策扶持、技能培训、平台搭建等举措，积极引导村民、返乡青年、创业带头人投身文旅服务、电商创业，持续培育本土专业化服务队伍，不断壮大乡村新业态，推动文旅电商产业向规范化、特色化、规模化稳步发展。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易阿虎：
7: 我们立足过站游、休闲游的发展定位，以打造森林康养小镇为目标，依托托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的龙头优势，整合博物馆、仙人洞、列民民宿、老神树广场等旅游资源，串点呈现，以点带面，通过开展社宾节、徒步、露营、研学等活动，全面提升察巴旗乡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聚焦本土品质好、群众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挖掘了梅花鹿、白酒、紫苏、蜂蜜、非遗手工等特色产业，统一对产品进行包装升级，共同组织开拓市场，形成发展合力。下一步我们将搭建线上电商平台，打造一支自己的农推官加主播加电商专业化队伍，带领群众共同参与做商变电商发展行动，让群众成为产业升级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4: 一车车来自俄罗斯的油菜籽杂粮运抵厂区，不再匆匆中转离境，而是直接送入生产线，经过压榨、精炼、分装，变身一桶桶食用油，一袋袋精品杂粮。 在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一条境外种植、口岸通关、本地精深加工、全国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8: 走进阿尔泰粮油厂区，叉车往来穿梭，加工车

0: 不只是省下了长途的运输的成本，更能呢依托口岸随时掌握的货源的动态。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企业啊还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线，拓展更多的国内销售渠道，把口岸进口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
1: 阿尔泰粮油火热的生产图景，正是满洲里推进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的生动缩影。满洲里是依托边民每日8000元免税额度等互贸政策红利，叠加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各项惠企举措，越来越多外贸企业选择扎根口岸建厂兴业，一个个进口资源落地加工项目陆续投产，让过境货物转变为落地产业。通道畅，产业兴，从货物匆匆过境到原料落地生根，从单一物流枢纽到贸工一体的产业高地，满洲里是牢牢把握向北开放机遇，用好各类开放平台，不断延伸跨境产业链条，让源源不断的境外资源在北疆口岸绽放出新的价值，为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国庆将至，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维护市场秩序。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田野的报道。
4: 在食品药品领域，执法人员以商超、餐饮门店、药店为重点对象，严查月饼等节令食品和药品质量，重点检查进货台账、标签标识、储存条件等环节，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过期、变质、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安全。在工业产品质量领域，执法人员强化工业产品质量抽查，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特种设备领域，执法人员紧盯电梯等特种设备，现场核查设备检验、日常维保、应急值守等情况，闭环整改安全隐患，确保设备安全运行。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股工作人员步静文：
5: 为保障群众平安放心过节，我局聚焦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节前专项检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节日值守与应急处置，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群众消费安全。
6: 当前牙克石市缅渡河镇进入秋收关键期，田间农机作业量大幅提升，农户临时用电需求同步增长。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将秋收保电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通过开展线路巡视、防外破宣传和专项用电检查，为秋收生产筑牢坚实的电力安全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佳一、江怡静、通讯员翟瑞的报道。
1: 保电行动中，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携带手持式巡线仪，沿缅渡河镇辖区内的田间涉农线路逐段开展人工巡检，精准排查线路通道内的隐患点，确保田间电网全时代运行状态可控再控。在连片土豆种植片区和集中土豆储藏窖区域，工作人员逐一检查田间运行的变压器设备，与运输司机、农机手面对面开展防外破安全提醒，引导作业人员规范操作，从源头降低秋收期间电力外破风险，同时针对储藏窖开展专项用电检查，排查窖内照明、通风等用电设备的安全隐患，让农户安全用电。驾驶员曹克举：
7: 秋收的时候，农机下地干活，以前也听说过农机碰电线出事的情况，供电公司过来给我们讲安全用电，提醒作业时离电线远一点，我们心里也踏实了，也会提醒身边的老乡注意用电安全。
1: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缅渡河中心供电营业所客户经理单希玉：
8: 眼下正值秋收，大型农机作业增多，线路外力破坏风险加大，我们加大田间线路

0: 巡视力度，同时向农户、大车司机宣传防外破安全知识，提醒大家农机作业远离电力线路，不要在杆塔周围堆放秸秆，避免发生触电、线路跳闸事故，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秋收生产用电稳定。
1: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将结合秋收实际进度，持续优化保电举措，加密涉农线路配电设备的巡检频次，动态保障农田片区供电质量，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辖区秋收有序开展，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2: 日前，陈马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地方特色食品制作技能培训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科普加现场示范加动手实操加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授课老师围绕地方特色食品的原料甄选、食材预处理、完整制作工序、手法诀窍、口味调配、长期保存、食品卫生安全规范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细致讲解，一步步演示完整制作流程，针对学员实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一对一指导纠正。课堂上，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摩示范，积极动手实操，互相交流制作心得，现场氛围十分热烈。通过实操练习，参训学员逐步掌握地方特色食品制作技艺，有效激发了学习传统手艺、自主创业的信心。此次培训既传承保护了地方传统饮食技艺，也切实提升了辖区劳动者职业技能素养，为群众开展特色食品家庭加工等灵活创业夯实基础，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到一技之长，进一步拓宽增收门路。下一步，陈马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聚焦群众就业创业现实需求，立足牧区社区实际，精准谋划培训项目，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丰富培训内容，优化培训形式，充分发挥技能培训赋能作用，切实把就业创业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全力做好全企稳就业各项工作。
3: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切实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主题折页等宣传物资，现场指导群众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等方式，开展常态化网络安全宣讲。同时，工作人员结合常见网络风险案例，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等实用知识，逐一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网络安全疑问，常态化传播科学网络安全理念，普及基础防护技能。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网络安全宣传资料2000余份，切实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筑牢辖区网络安全防护屏障。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华语乐坛啊，有一个名字和浪子紧紧地连在一起，他的歌声里边有漂泊的沧桑，有心碎的孤独，也有不屈的倔强。他呢是首位啊在香港红馆开唱的中国台湾籍男歌手，与齐秦、周华健、童安格并称为啊台湾四大天王。在那个年代啊，可能人们对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歌再熟悉不过了。他的名字叫王杰，今天我们就共同走进他的音乐人生。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0: 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87年，那个时候王杰25岁，推出了这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他还是个新人，有人问他唱片能卖多少张，他说30万，全场哄堂大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30万哥。结果这张专辑势如破竹啊，当时啊霸榜长达半年，销量突破100万大关。
3: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
0: 那一年他唱出了不要谈什么分离，唱的却是自己破碎的人生。

同样的一张专辑里边啊，还有一首歌叫《安妮》，背后呢是一个真实而悲伤的故事。王杰14岁的时候结识了没法混血的初恋女孩德莎，这是他在孤独青春里不多的温暖。然而德莎回美国过暑假的时候意外车祸去世了，王杰为他写下了这首《安妮》。

二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成为了当年十大畅销唱片的冠军。这首歌呢，也同样是延续了他浪子情歌的风格，唱出分手后想忘又忘不掉的那种纠结。

1989年，王杰发行了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首歌呢，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父母离异，被遗弃在寄宿学校，做过油漆工、快递员、特技演员。第一任妻子不告而别，独自抚养女儿。歌里边的那句“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唱的是他自己。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唱得这么动情，他说：“因为那些歌啊，就是他的人生啊。”

有歌迷说，王杰的歌有一种魔力，能让你在最孤独的时候感到被理解，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礼物吧。所以呢，感谢王杰用他的歌声陪我们走过青春里的每一次心痛和感动。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山河无恙，薪火永续。在广袤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之上，不仅有碧水蓝天的诗意风光，更有镌刻在黑土与青草间的红色记忆。百年风云流转，一段铁血抗争的岁月始终在这里静静的沉淀，熠熠生辉。
2: 没错，每当激昂的旋律响起，熟悉的歌声便会穿越时空，唤醒国人心中最深沉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首歌诞生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危难时刻，字字是血性，字句句是担当，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号角。
1: 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哈，首先想到第一首呢，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它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段民族抗争史的生动缩影，是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身许国的赤诚呐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以身为媒，以史为鉴，一同解锁这首经典红歌背后的磅礴力量，回望属于呼伦贝尔的义勇军峥嵘岁月。
2: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寥寥数语，振聋发聩，穿越百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首旋律铿锵的歌曲凝聚起亿万中华儿女的抗争之志，成为全民奋起抵御外辱的精神旗帜。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熟知这首旋律，却未必深入读懂这个歌词背后的血泪与坚守、抗争与信仰。每一个音符呢都镌刻着民族的骨气，每句歌词都承载着不屈的脊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成品节目，深度解读《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初衷、时代底色与精神内核，聆听这首时代战歌的不朽力量。
3: 欢迎大家走进红歌课堂，让我们一起听红歌、唱红歌，了解红色歌曲背后的故事，通过红色歌曲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尽责担当。那接下来呢，我用一首本人原创的新时代红歌引领大家来进一步思考。那这首歌呢，是为了迎接祖国母亲70岁华诞啊，我和为内蒙古喝彩的词作者啊孙义勇老师，他去满洲里采风的时候，我俩一起完成的一首新时代红歌，叫《途经满洲里》。

正所谓小小编程镜自看，通道之功莫不言。唱些大风谁壮士，梦回远寒是边关。那早年的革命先驱啊，舍生忘死，从这里远赴苏联，捧回革命圣火，建立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那在中共六大期间呢，更是不畏流血牺牲，护送70多位代表去参加六大啊，建立了红色通道职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也是从这里跨出国门，出访苏联，谱写中苏友谊新篇章。那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国门更是见证着向北开放的一步步深入。如今，雄伟的国门又目睹着一列列中欧班列昼夜不停地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这些正是这首新时代红歌政治性与思想性的集中体现。接下来，我们学习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战歌。再说一遍，它的定语叫《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战歌·义勇军进行曲》。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要从918事变说起。我们都知道，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那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呢，他是坚持不抵抗政策。当时叫什么呀？攘外必先安内，即尽力延迟对日作战的方针，其实就是坚持不抵抗。那一时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松花江上，人们不禁唱出了这样的旋律。

1935年，中华日军占领了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陕北、陕甘、陕甸、陕西、陕北、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甘、陕甸、陕西、陕
策动了华北事变，日本又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中华的龙脉长城啊，也陷落了。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着日本侵略者残酷的蹂躏，中华民族到了严重的空前严重的亡国灭种的这种危机。中华民族真的说是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啊！所以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抗日题材电影《风云儿女》应运而生，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这个电影当时在全世界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插曲也广为人知啊。偏远的牧童、村夫都在哼唱这首歌。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当年是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还听到了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所以它也可以称之为世界的享誉世界的民族赞歌。所以这部电影啊，它当时的这个导演是冒着风险去狱中探望这个田汉。得到了这个田汉写在香烟盒纸上的这个歌词，那聂耳呢是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他俩都是共产党员，聂耳是在日本逃亡，辗转多人把这个烟盒给到了聂耳，聂耳快速的谱完曲，传回了国内，就是在那种创作激情之下。两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之下，用自己的初心、信仰还有艺术智慧，共同完成了。

0: 战争与抗日战争的硝烟中，1933年3月5日，日军是分兵进犯长城各隘口，长城的沦陷，强烈的刺激着我国著名词作家田汉的民族自尊心。
1: 依托《长城抗战》，田汉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诗稿《万里长城》。著名作曲家聂耳将诗的最后一节谱成曲，成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呢，《义勇军进行曲》让许多中华儿女从中获得力量，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抗战。
0: 那这首歌呢，也随着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 嗯，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义勇军进行曲》说起。
2: 大家看，这是从1931年到1945年。14年抗日战争的时间轴，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有无数的革命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感恩，时刻铭记，倍加珍惜。
0: 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很多读者问，为什么是这首歌？当时的《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义勇军进行曲》是10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为流行的歌曲。这里是美国著名的卢伊森体育场，这是美国纽约的地标式的建筑。这座大型的体育场不仅可以用来承办各种各样的大型赛事，同时它还是一个可以容纳8000人的露天的音乐堂。1940年的一天，美国著名的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正在这儿举行他的个人音乐会。音乐会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歌王突然宣布说：“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国的歌曲，献给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0: 请请请好车你管你好货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演唱会后的第二天1941年春天罗伯逊录制的中文唱片起来专辑在唱片封面上罗伯逊写下起来是一首正在被千百万中国人民传唱的歌曲它是这个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战歌唱片的封号上还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刘良国正是这个人教会了歌王罗伯逊演唱这首战歌1940年刘良国与黑人歌王罗伯逊在纽约相识他告诉罗伯逊中国人民正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他把红遍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介绍给罗伯逊希望罗伯逊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罗伯逊决定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表达自己对中国人民的敬意之后在美国的许多群众大会上罗伯逊都会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刘良国则在一旁将歌里的内容翻译给美国市民从1934年起刘良国就在上海参与了抗日救亡活动当时的中国百姓大多不识字要是大家明白抗日救国的思想文字行不通刘良国想到了唱歌他把抗日思想写成歌曲组织露天歌唱会教老百姓唱
2: 这就体现了歌曲的什么呀红歌的群众性的一个特点他这个德育教化的特点
1: 堪称刘良国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

这个拉拉队长把自己最喜欢的《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了每次歌唱会开场的必唱曲目。董必武鼓励进步青年人加入刘良模的歌咏团，用歌声激励百姓抗日。周恩来希望刘良模把这首歌传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刘良模组织了50多个国民救亡歌咏团，变成义军之战斗队，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中国。

0: 年四月的台儿庄火车站所特征的战事最为惨烈的时候，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爱泼斯坦坐火车到这儿来进行战地采访。在黑暗中，火车熄了灯，在缓缓地行驶，而此刻远方双方交战的枪炮声正越来越近。爱泼斯坦曾经第一个将《义勇军进行曲》报道到国外，他告诉世界，这首战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四处传唱。而这次没有想到，在惨烈的战场上，他们看到了这样一幕。1938年4月21日，为抵抗卷土而来的日军，一支40000人的云南大军在台儿庄紧急集结。他从河南、缅甸边界等地，或乘火车或步行，迢迢3000里来到这里。爱泼斯坦后来进谏过这支军队，他在《人民之战》中写道：“省级军队过去从来没有走这么远的路程来打民族敌人，他们边行军边唱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血战11天后，参战的云南部队60军18突击，剩下几乎全部是伤兵。当敌人再次发动反扑，英勇的云南军人跳出战壕高呼：“弟兄们，唱着我们云南人做的歌，杀呀！”云南人做的歌，说的正是由云南人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他们近一半人把年轻的生命埋葬在了异乡，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浴血奋战，大大阻滞了日军向徐州的进攻速度，为战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 大家认真看这段话。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中国人民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庆祝盟军胜利日的活动中，《义勇军进行曲》被主办方选为中国的声音，奏响在胜利一刻。
1: 好，接下来请大家全体起立，整理仪表，让我们怀着对祖国母亲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之情，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请大家把红旗放在自己的胸前。

言简意赅，就这样的几句的词。但我们说它的重点是什么？不朽的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战歌。其实我先前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而且还有很多打动我们人心的故事。当时呢，新中国要成立啊，新一届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时候，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啊国旗、国徽、国歌啊，做这些工作。比如我们看那个《前夜》那个电影，大家看了吧？黄渤演的升国旗，就是为了电动杆那个升旗。前夜有多么的惊心动魄，保证开国大典万无一失的五星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前一夜他缺少那个镍嘛，就是这个球控制那个球，金属缺这个元素，刚性不够。太脆了啊！之后站在房顶上拿大喇叭喊，就老百姓全都纷纷来把自己家的金锁、银锁都拿出来，最后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真事儿。哎呀，看得人们热泪盈眶，就是爱国主义情怀油然而生。当时也是中华民族都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呀，都是有奋起抗争的，所以他的词和曲堪称完美结合。前奏大家看，哆咪嗦嗦啦嗦咪哆嗦嗦嗦咪哆嗦嗦嗦嗦嗦嗦哆，有两个特点，第一，基本就哆咪嗦仨音儿。哆咪嗦是大三和弦，大三和弦的特性就是坚定而又明亮。第二个特点，三连音，看到这个，这叫三连音。三连音的特点是什么？把一拍平均分成了三份儿，所以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就宛如历史的车轮呀，在滚滚向前，增加了这首歌的紧迫感，时代的那种紧张性。所以堪称词曲的完美结合，多么的有鼓动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看到这个符号，重音的、低沉的、蓄势待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大三和弦的转位，渐强处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是伴着这样的曲和词，多少中华儿女英勇奋战14年，喷洒热血，抛下头颅。最终取得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斗争的胜利，所以这首歌没法超越。征集了当时是6900多首歌词和曲谱，委员们都觉得不尽如人意，怎么办？有人就提议了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的代国歌。但当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郭沫若先生，他就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歌词当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歌词已经不合时宜，是否需要改？”那当时田汉词作者也是委员，毛主席征求他的意见，他委婉地表达了要。保留这首歌的历史性，不想改。最后，毛主席拍板，一字未改。他说：“这首歌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就是在告诫我们，安不忘危。时至今日，我们经常在讲。”中国精神，何为中国精神？一个最核心的内核，就是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所以这首歌是不朽的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战歌，将激励着我们永远前进、前进、再前进。所以此刻呢，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井喷爆棚的状态，的确我们都非常爱我们的祖国啊。但怎么爱？我想要有这五个关键词：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引领我们开启新的征程，要求我们敢于接受新的担当，激励我们创造新的作为。如何抒发爱国之情？实施报国之志，大家都有各自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我想，万变不离其宗。具体的说，就是要立足我们的工作岗位，做好每一件小事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告诉我们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党的宗旨告诉我们的。大家一起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入党誓词里告诉我们的，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对于我们党校老师而言呢，就是要像做一件艺术品一样打磨好每一节课，就是要坚守党校初心，为党育才，为党献策。那一时间所有的政治口号都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就让我们像那颗种子一样奋力的生长，步入啊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担当。

0: 一曲红歌唱响山河壮志，一脉初心承载民族风骨。听完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深度解读，我们就深刻感受到了危难岁月里中华儿女宁死不屈、奋勇抗争的英雄气概。这首战歌呀，唱响了华夏大地，也深深回荡在边疆呼伦贝尔的草原林海之间。
1: 没错，歌声呢，从不是空洞的呐喊，每一段旋律的背后都是无数异热血儿女用生命践行的誓言。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白山黑水，在这片草原之上，呼伦贝尔呢也曾燃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1932年，在东北多地相继沦陷的危机时刻，苏炳文、张殿九等爱国将领挺身而出，在海勒尔誓师起义，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拉起呼伦贝尔义勇军抗日武装，开启了壮烈的海满抗战。
0: 从秘密部署取义、占领沿线要塞，到依托嫩江天险浴血阻击日寇，从草原军民同仇敌忾、自发支援前线，到孤军坚守、浴血保土，呼伦贝尔义勇军用铁血丹心在北疆筑起了一道不屈的长城，完美诠释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奋勇抗争、誓死为国的家国大义。
1: 这片草原呢，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热血与忠魂。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回溯真实厚重的历史脉络，解锁呼伦贝尔义勇军的抗争征程，重温属于这片大地的红色峥嵘岁月。
2: 我们习惯从教科书阅读东北义勇军，辽西的硝烟，江桥的血战，但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东北边陲呼伦贝尔。这里是当年东北最后一块沦陷的国土。1932年冬，嫩江风动，大兴安岭风雪漫天，一场很少被大众熟知的抵抗在这里落幕。他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

0: 却守住了一个民族不肯屈服的底线。918事变后，日军席卷东北。1932年初，冰封已抵呼伦贝尔边缘。待到海满抗战爆发时，伪满洲国已于当年3月成立，但地缘上的边缘性给了这一片边疆短暂的缓冲窗口。彼时呼伦贝尔的国土还攥在苏炳文、张殿九率领的东北军留守边防部队手中。
1: 这时候呢，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不能以这个政府军、以这个东北边防军的这个名义进行抵抗啊。这时候呢，他们就采取了以柔克刚、假意归顺这么一个办法，用委曲求全的方式保存了这块国土的性质。
0: 1932年10月1号，海拉尔抗日旗帜竖起，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海拉尔满洲里是指挥后方，真正的厮杀却在几百公里外嫩江西岸展开，后世称之为海满抗战。富拉尔基、碾子山、朱家坎20000救国军中，正规东北军仅10000余人，且多为边防护路部队，并非精锐。面对装备火炮、自动火器的20000日军，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以弱抗强的防守战。改变战局的是东北的寒冬，嫩江彻底封冻，天然屏障一夜之间变成坦途。日军骑兵绕过正面阵地，完成迂回包抄，前线部队退路被切断，一部分将士放弃向西撤回呼伦贝尔，穿越茫茫草原向察哈尔方向突围，投奔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继续战斗。另一支部队退回大兴安岭咽喉博克图，依托铁道与山地阻击敌军。一名营长战死，防线失守。1932年12月4号，苏炳文率指挥部与部分民众从满洲里出境，退入苏联。海满抗战至此结束。长久以来，很多人简单地把这段历史概括成了一场失败，但失败不等于消散。
1: 为什么说不是溃散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些人回国之后又全部投入了抗战的战场。马占山、苏炳文和张殿九呢，赋予了很高的这个名誉职位，他们都是为这个抗战做出了贡献。部队呢，陆续回到了这个抗日前线，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一次没有办法的战略撤退，不是溃散。
0: 我们总把战争等同于前线炮火，可海满抗战的力量一半在阵地，另一半在民间。共产党员任作田与宁匡烈、刘启富等爱国青年组建救国军后援会，没有宏大工厂，就在博克图搭建简易修械点，修复枪械、复装弹药、土法制炸药。他们还募捐物资，组织青年敢死队。边疆苦寒之地，军民拧成一股绳，抵抗从来不只是军人的事。呼伦贝尔义勇军最鲜明的底色是多民族共赴国难。阿荣旗鄂温克族首领何宝民召集90多名各族青年组建索伦抗日游击队，他们不硬碰敌军重炮阵地，而是发挥熟忍山林的本地优势，敌后侦察、袭扰补给线、牵制敌军，曾遭遇400多伪军，依靠地形多次击退进攻，主力战线崩溃后，游击队陷入围困， 为保全麾下各族青年和百姓，何宝民被迫接受日伪招抚，但暗中仍秘密联络抗联，收集情报，始终保持抗争意志。1942年，他在日伪严密监视下郁郁而终。这位鄂温克族首领至死未曾真正屈服。扎兰屯白温都格尔，汉名白永胜，脱离投敌旧部，投身江桥抗战。战场失利后，仍在故乡周边坚持斗争。40年代与抗联建立联系，筹措粮草，递送情报，协同作战。被捕后宁死不屈，惨遭杀害。这里需要理清一个常常混淆的历史认知。在东北许多地方，义勇军溃散后经共产党改造，逐步成长为东北抗联，但这条脉络在呼伦贝尔并非建制的直接继承。
1: 呼伦贝尔地区呢，这两者就没有直接的联系了，在作战上也没有直接的衔接关系。如果说有的呢，就只能说一些义勇军的个别人员没有进入苏联，在民间隐藏下来，然后呢由我们抗联部队进入呼伦贝尔地区，投身到我们这个抗联部队，这样的人物在抗联三进呼伦贝尔的战斗中还是有的，但是没有部队和部队上的这种作战上的这种直接衔接是没有的。在1939年呢，抗联开始进入呼伦贝尔地区，持续到1942年，这样的话它和前面的抗日救国军呢有这么7-8年的差距。前者的特点呢就是正规战、阵地战，后者呢那就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游击战，两者就有很大的明显的差距。
0: 那么一场未能守住国土的战役，它的价值在哪里？
1: 最核心的历史作用和作战价值吧，就是牵制了日寇的南下。在东北地区，只要打一枪就能牵制住日军，牵制住一个日军就能减少日军南下的可能性。他不平定东北武装，他很难放心大胆的南下山海关支援在我们关内地区的侵华战争，这样呢就为我们关内的准备，为关内对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日军1932年底完全占领东北地区，到1937年7·7事变，这中间有5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东北军民浴血奋战争取来的。
0: 硝烟散尽，侵略者占领了城市与铁道，却消灭不掉埋藏民间的反抗火种。忠贞报国，百折不挠，不是纪念碑上的空洞文字。它藏在博克图的山林、阿荣旗的山谷、草原各族百姓心底。日伪可以武力统治这片土地，却永远无法驯服人心。多年后，抗联到来，埋藏已久的抗争意志再一次被点燃。回望呼伦贝尔义勇军往事，我们不必美化这场抗争的结局。60多个日夜，将士浴血，海拉尔、满洲里等主要城镇与铁路沿线最终落入敌手，但广袤草原与兴安岭山林间反抗的火种从未熄灭。边疆军民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觉醒，一部分人战死，一部分远走他乡继续抗争，一部分潜伏故土等待时机。这正是义勇军进行曲所歌唱的民族图景。危难来临之际，不分身份，不分民族，千千万万普通人挺身而出。战火可以熄灭，国土可以暂时沦丧，但万众一心的火种永远不会被彻底扑灭。

0: 待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
1: 以歌明志，以史喻人，当激昂的旋律遇上了厚重的历史，我们就读懂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也读懂了呼伦贝尔草原深藏的红色风骨。
2: 没错，那些挺身而出的草原儿女，那些誓死为国的热血忠魂，早已将国家赤诚深深镌刻在呼伦贝尔的山川草木之间。
1: 山河无恙，吾辈自强，今日的草原盛世正是无数义勇先烈毕生所求，热血所受。传承红色心火，更续英雄血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与担当。
2: 没错，让我们铭记历史，志气英雄，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2: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3: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3: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2: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来吧，我给你们说啊，这旮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增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厂。哎，你们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哎哎哎，中了中了，刘东北
0: 啊，
1: 别跟那败货了，都过来，北报名收责，咱头上给你们说了。

0: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1: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2: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3: 我也没有妻儿啊。
1: 老张，啊，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4: 哎呀，吴九年，俺们来见吉利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3: 老张啊，俺知道您是老前辈，比俺们早来四年，是不？
4: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四岁，啊不，是三岁半。
3: 哎，白小松啊，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5: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3: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干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5: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3: 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5: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3: 王耀祖，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勒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5: 你不许说瓦勒尼莎。
3: 就是，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5: 把口琴还我！
3: 不还，
5: 给我！
4: 你们两个先别吵，啊，坐。我讲个故事啊。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6: 他说什么？
4: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6: 混蛋，欺人太甚。
4: 就是，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6: 郭院长，我错了。
3: 郭院长，俺也错了。
4: 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3: 松弛点了。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首长，
0: 老郭，
2: 哎，
0: 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
2: 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3: 院长好，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6: 院长好。
0: 同志们啊，受苦了。
4: 李将军，
7: 李院长，
8: 我们不苦，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
7: 李院长，请喝水。
0: 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8: 好，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
4: 去哪儿？
9: 去哪儿啊？
0: 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三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
2: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
0: 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
8: 啊，这将军住帐篷？
10: 是啊，
8: 这是郊区，
11: 这怎么行？
0: 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7: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
0: 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老郭呀，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店面了，都店面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
1: 到，
0: 王省理
2: 到，
0: 李卷儿
3: 到，
0: 小冬梅，小冬梅，哎，小冬梅来，
4: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5: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4: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5公里路硬是开了3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11点了。
0: 哎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小东北了？
5: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他呀。
6: 是啊，
5: 怎么办
6: 啊？哎呀，糟了，小东北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5: 啊，
7: 全走了，
8: 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5: 哎呀，他穿这么少，这衣可不得冻坏了呀。
6: 是啊，
0: 老张，怎么了？报告郭院长，早上点名准备出发，小东北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
7: 赶紧出发去工号找找。
0: 中，
7: 走，
4: 快走，快走，
9: 走走走走走，
10: 小心。

0: 我这儿，我是姐弟的母面卓玛，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1: 哎呀，是肖冬梅，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走走看看。
2: 肖冬梅，你怎么样？哎，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3: 来来来，水壶，
1: 慢点慢点。
2: 王院长，
1: 老张，
2: 哎呀，卓玛同志。
4: 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哎呦，首长，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狗。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2: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1: 不是嘛？
4: 那苏棒，苏棒，哎，
1: 请，哎呀，古妈妈错，小兄弟，哎，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哎呀，
5: 都是老张，叫俺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1: 哎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呀！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5: 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
1: 哎呀，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
5: 哎，
1: 您是极地防务队来？
5: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极地防务队放羊。<笑>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
4: 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的给我唱歌。要不是他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笑>
2: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笑>
4: 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首长，我家祖宗辈辈都在锦衣南防务。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
2: 我们这片草原1000多户牧民，没有地任何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着牛羊，迁到黄院和冈察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妥勒木扎。哎呀，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
5: 哎，卓玛姐姐。
4: 你咋留下来了，兄弟？我那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零下20多度，冷啊，还秋秋啊，拾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
6: 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省下了娃娃，他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锦衣南留给国家。
4: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6: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4: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极地放牧。 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锦妈妈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走，
6: 娘亲们，
7: 再见。
5: 再见！再见！再见！哦，那什么，小东北，啊，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沙，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 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 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
0: 见不到你们。
1: 好了，哥们，
0: 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2: 小苏啊，
1: 哎，
2: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5: 郭院长，我不回，我跟你们一起上班。哎呀，
2: 你嘴唇都发紫了。
5: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1: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2: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正气弹。
0: 小孙儿，傻子儿，傻

0: 随他好了，你洗洗脸吧。脸盆，王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都砸碎了。
1: 请进，郭院长，俺们回来了。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
1: 怎么？
2: 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哎呀，
3: 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服部级的领导。啊，
2: 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
3: 小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 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小苏，我们一。

0: 永怀，实践证明你坚持的蜂巢网络结构固定雷管是正确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1: 哎，永怀 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2: 小声点儿。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
0: 嗯，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1: 来来来，碰一杯，
3: 来
1: 来
3: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4: 哎
3: 呦，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哎，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5: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呀。晴儿
3: 啊，
5: 打开收音机听听。
3: 好，
5: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3: 啊！我国原子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5: 哎呀，老郭，老郭，原子弹是原子弹呀！嗯，
7: 听见了。
3: 啊，爸爸，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5: 对呀，
3: 你还是科学家呢。
7: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1: 对呀，
7: 来来来。干上兄，老彭，喝酒，
1: 对，来，
8: 好事啊，
1: 喝酒，
7: 喝酒，
1: 喝酒，
7: 来，干！
5: 哦，老郭，这原子弹和你们……
7: 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5: 哦，哎呀，老郭，给我也倒杯酒。
7: 哎呀，你从来不喝酒的呀。
0: 哎，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1: 对对对，倒上来。
5: 谢谢彭院长，彭院长。
7: 嗯，
5: 我敬你们。
7: 哎，二，
0: 哎呀，
7: 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哎呀，
5: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9: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2集。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1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2: 3、2、1，点火！
13: 点火！
1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

0: 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聊到啊呼伦贝尔的美食地图，从手把肉到布里亚特包子，从锅茶到俄式大串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聊一种食材，羊肉。呼伦贝尔的羊被称为吃中草药喝矿泉水长大的羊，这里的大草原上生长着上百种野生植物，其中不少是药材。羊群啊，整天在草原上溜达，渴了喝河里的水，饿了低头就能吃到新鲜的草，所以呼伦贝尔的羊肉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这是很多人尝过之后的共同评价。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啊，是几种特别的羊肉做法，它们不一定是名气最大的，却是呼伦贝尔人餐桌上最真实的味道。

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聆听记呢，我们共同寻味呼伦贝尔，来聊一聊羊肉。先来说一说肚包肉啊，这是呼伦贝尔牧民最传统的吃法之一。做法呢是把新鲜的羊肉切成小块，拌上洋葱、盐和少许的调料，然后塞进洗干净的羊肚里，用线缝好口子，整个放进锅里边慢火炖煮。羊肚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膨胀，把里面羊肉的汁水牢牢锁住。切开的一瞬间，热气扑面而来，里面的鲜嫩多汁的羊肉块啊，咬一口，外层的羊肚 Q 弹有嚼劲，里面的羊肉鲜嫩不柴，蘸着韭菜花啊吃，哎，味道真可谓是一绝。肚包肉这道菜在牧民的家里啊是常做的，因为它方便。把肉塞进肚里，往锅里一丢，慢慢炖着，不用一直看着啊。炖好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切开分食，是草原上最朴素的团圆。

关于肚包肉的来历啊，说法不一。其中一种呢是说，早期游牧民族啊，不具备炊具，就将羊肚当锅，将羊肉块塞到羊肚里边，再将烧红的石头也放进羊肚里，扎进羊肚，利用石头的高温将羊肚里边的肉块烤熟。那时的肚包肉啊，是用整个羊肚将肉包进去制作的，虽然说味美好吃，但做好后再分食就比较麻烦了。随着饮食文化和烹饪技艺的发展啊，有民间美食者就把羊肚分成若干等份儿，将腌制好的羊肉块包进分成等份儿的羊肚里，再扎紧开口。这样做出来的肚包肉呢，不但保留了好吃的味道，而且啊，适合餐桌上每个人各自取食。1984年的时候，在中俄蒙美食文化节上，这种小等份儿的肚包肉正式亮相。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啊，如今一般饭店里肚包肉的做法呢，是把羊肚清洗干净之后分成若干份儿，羊肉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加入各种调料进行腌制，腌好的羊肉块放进分等份的羊肚里，用针线缝好，再往羊肚表面撒上食盐和适量的白胡椒粉，最后呢，把羊肚放在电压力锅里边，加入没过羊肚表面的冷水，放入葱姜花椒料酒这些调料进行包制。做好的肚包肉啊，鲜亮啊，而且很美味，用刀划开，肚里边的满满的羊肉块散发着特别的肉香，羊肚表皮口感很筋道，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劲儿，里边的羊肉软烂醇香，鲜嫩多汁。羊肉的营养价值

在《本草纲目》中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它能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胃健身，还益肾气，养胆明目，还治虚劳寒冷，物劳其伤。生活的境遇往往能够激发人们的智慧，从而获得美食。肚包肉，别致的做法和别致的口感，使之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如果说肚包肉是草原的豪迈，那松茸包羊肉就是草原与森林的相遇。呼伦贝尔不仅有草原，还有大兴安岭的森林。每年的七八月份，松茸从林间破土而出，这是大自然给这片土地的另一种馈赠。我们今天寻味呼伦贝尔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种美食就是松茸包羊肉。松茸是森林里的精灵，餐桌上的宠儿。拥有莽莽苍苍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啊，那些美妙的大森林中，大家都可以想到那些精灵般的松茸，一朵一朵的很美，它也是餐桌上人们的最爱之一。所以我们说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上的森林啊，具有着得天独厚的适合松茸生长的自然环境，被称为军中之王的松茸不但是菇中珍品，更是国家二级濒危保护物种。

0: 方。
1: 大兴安岭的松茸啊，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它只能生长在没有任何污染和人为干预的原始森林中，而且大兴安岭的松茸包子啊，还要历经寒冬的考验，有着不同凡响的生长历程，这使得大兴安岭松茸更显得珍贵了。到目前为止呢，松茸都无法人工培养，每一只松茸的诞生都是造物的奇迹。北宋《正类本草》记载了1748种中草药，其中松茸因强身健体、美容而名列其中。松茸含有独一无二的抗癌物质松茸醇，是世界上珍稀名贵的天然药用菌类。人们认为常吃松茸啊，具有强筋补肾、健脑益智和抗癌等作用。

绒呢，有着很多种食用的方法啊，可以溜，可以炒，还可以涮、烤、包等等。同时呢，它也可以晾干长期食用啊。新鲜的松茸有着特别的浓香，口感如鲍鱼，润滑爽口。干的松茸泡发之后，口感如鲜。将松茸与羊肉煲汤食用，实为一道进补珍肴。尤其是大兴安岭的野生松茸煲呼伦贝尔的羊肉，在时间的煲煮中，其味之鲜之美，堪称为人间之味。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呢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寻味呼伦贝尔上的美味羊肉。介绍一下第三道菜啊，叫香酥小羊腿。这是呼伦贝尔餐馆里边最受欢迎的硬菜之一。到呼伦贝尔来旅游的朋友们啊，一定要点上一份，感受一下那种醇香的味道。他选的是小羊的前腿，肉质很嫩，筋膜也少，先卤后炸是最为常见的做法。

我们提到的香酥小羊腿呢，是草原牧区最为常吃的美食了。一般有贵宾到来，餐桌上都会有这道菜品。这样的名吃在内蒙古的草原牧区都比较常见。来到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绝对应该品尝香酥小羊腿这道美食。呼伦贝尔的优质羊肉造就了这道菜品的品质和口感，也显示着草原牧民待客的那种慷慨。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啊，既然这么普遍的一道美食，做法是不是也不会很难呢？是不是也可以来传授一下呀？香酥小羊腿，它是将羊腿的下面部位，就是一般是称羊小腿啊，先经腌制，然后再把它卤熟，再然后就是下油锅炸。炸到什么程度呢？炸到焦酥而成。看一眼外焦里嫩，肉质酥烂，闻一闻味香醇厚，令人垂涎。真的啊，是一款老幼咸宜的肉食中的美味。虽然在内蒙古草原牧区啊，香酥小羊腿是各地都有的一道传统的美食，但不同地域的烤制方法会带来不一样的味觉感受。各美其美的美食啊，终是一个为人类提供美味，满足人类对于美味的追求和探寻的结果。追求美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容之一啊，亲爱的美食家们，那你就从品尝呼伦贝尔香酥小羊腿开始你的美食之旅吧。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我们共同来寻味呼伦贝尔，找草原上羊肉的味道。要说呢，草原上最不浪费的吃法是什么？是羊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做法。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羊肠。在牧区啊，但凡宰杀羊后，都会把羊肠取出，用水把羊肠洗干净，把羊血或肉馅灌进去啊，做成羊血肠或者是羊肉肠。羊血肠的做法呢，是将新鲜的羊血加入面或各种调味料，搅拌均匀备用。羊肠清洗干净之后呢，将调好的羊血灌入羊肠内封口，凉水下锅，放入葱姜，小火慢炖，快熟的时候用牙签扎几个小孔放气儿啊，待血肠浮起，肠呈灰白色，约八成熟，便立即起锅，盛入盘内，搁而食之。肉肠的做法是用里脊肉或者是其他部位的羊肉切成什么？

0: 呢，肉馅儿啊，掺进沙葱、盐及各种调料，撒上一些炒面，将肉馅儿啊装填进里边，再扎紧口，用清水再一次冲洗，然后就可以冷水下锅煮熟后捞出切段儿啊，就可以盛盘上桌啦。还有的地方呢，它是这么做的啊，说将鲜羊肉、鲜羊肚切碎，灌入羊肠中，编成辫子状，小火慢煮而成，也是一道具有美感的菜肴。在长期的生活中啊，蒙古族妇女花心思把羊肠编成了各式的花色，外形有编成马鞭形的、辫子形的等等，肠内装的食材也各有不同，有血肠、肉肠，还有杂碎肠、三色肠等等。羊肠上桌之后呢，要蘸着捣好的蒜泥汁或者是野韭菜花酱来吃，更凸显了羊肠的鲜嫩和香味。
1: 白云朵朵，胡乱胡流淌。
0: 北魏时期啊，有一部著作叫《齐民要术》，中就这样记载：取羊盘肠，净洗之，细羊肉，另如龙肉，细切葱白、盐、豉汁、姜，还有椒末来进行调和，令咸淡适口，以观肠。两条夹耳豉汁啊，隔食甚香美。所以我们说啊，这道美食是有着一定的历史的啊，也是民族特色浓郁的。不论是羊血肠、羊肉肠还是其他羊肠啊，均营养丰富，补气滋阴，暖中补虚，开胃健脾。草原上的羊肉灌肠和羊血灌肠都是十分受欢迎的菜肴，一般呢是和手扒肉同时上桌来招待客人的。

餐饮里的味字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草原上的牧人们用羊肠也创造了各种羊肠美食，奉献了别样的美味。呼伦贝尔的羊肉之所以好吃啊，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羊吃得好喝得好，更因为这里的人懂得怎么去对待食材。他们不浪费羊身上的任何一部分，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把自然的馈赠变成餐桌上的温暖。朋友们，如果说你有机会来呼伦贝尔，一定要尝一尝这些菜，尝一口草原上的味道，也尝一口这片土地上人们最真实的生活。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好消息。中秋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有很多电影是我在这个中秋想去看的。
1: 哎，去看了吗？
0: 但是一部也没看，所以我在想着等那个国庆期间吧，再有空再去看，也不晚。
1: 哎，可以哈，
0: 是吧？咱们首先这条好消息呢，就是有关于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个电影方面的消息。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呢，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像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那目前呢，中秋档的电影全国总票房呢是已经突破了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
1: 中秋假期影院线的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欢迎。

0: 来到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的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也凭借着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的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1: 对，你看有位观众啊，叫做承诺的，他就说了，平时上班呢比较忙，约个朋友呢过来看电影放松一下心情，感觉今年上映的片子呢也是比较多，有很多选择，感觉质量也都不错。中秋档上映的新片当中呢，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的是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的是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的是神话冒险。所以说呢，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也充分满足了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0: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有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1: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呢，不少影院也是提前进行规划，增加了每日排片的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的场次，满足观众的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0: 聊城某影院的值班经理姚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段上座率达到70%以上。今年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观影主力。
1: 对，你看沈阳的某电影院经理张美竹，他是这样说的，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和影片的售卖情况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非常的精彩，国产片当中的集中上映呢，也对票房有着很大的帮助。像我一样哈，大家在这个中秋时段没有空去看电影的朋友，这咱们十一的这个假期也可以去看一看了，是吧？
0: 这个国庆的假期还比较长哈，
1: 比较长，因为这个中秋时段的很多电影吧，它在国庆时段它还是会继续放的，不会直接下架的，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啊，放松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哈。这个咱们大家呢，在夏天出门散步的时候，或者遛弯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飞过来一只蚊子，或者说飞过来一只小飞虫，
1: 经常会有啊，
0: 撞在你的脸上，
1: 对，没错，
0: 是不是？尤其是在咱们这个，怎么说呢？我小的时候吧，我记着就是去野外。被那个咱们这儿称之为大虾蜢的东西，你听过吗？
1: 就是是像这个蜜蜂这样的东西吗？
0: 好像感觉是蜜蜂，但它又不是蜜蜂。
1: 嗯，
0: 对，然后那个东西吧，长得还很大。
1: 哎，
0: 撞一下那个脸，其实还挺疼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它都不是钉，是撞了一下就挺疼的，是吧？
0: 对，所以说嘛，这个咱们民间管的叫虾蜢嘛，
1: 嗯，
0: 就是感觉它没长眼睛，就是到处飞那种，
1: 就会撞到人哈，
0: 就会撞到人。但是这些东西吧，撞到人还好一点，
1: 嗯，还挺常见的，
0: 对，挺常见。有一种生物，如果说你被撞到脸之后，那就危险了哈。来，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最近呢，一则新闻就引发了关注。浙江一位女士傍晚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了脸，肉眼看不到伤口，却连夜赶往急诊，打了4支狂犬病疫苗和5支免疫球蛋白，一共9针。
1: 是不是好像听说这个蝙蝠是那个夜间行动，是不是？
0: 对呀。
1: 那它在傍晚的时候，
0: 正好黑了吗？
1: 对，它应该是能看清的吧？它不像那个虾蜢一样看不清吧？
0: 对，
1: 还撞到脸上了哈。
0: 这个吧，就怎么说呢？它也是一种概率的问题吧？
1: 没错。
0: 嗯。
1: 医生的解释呢，是按照国家疾控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无论是否被咬、有无出血，都按最高风险等级3级暴露处置。为什么轻轻撞一下就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呢？
0: 你看哈，狂犬病由狂犬病毒引起，病毒主要存在于患病动物的唾液当中，经过咬伤、抓伤或者唾液污染破损的皮肤黏膜进入人体，沿神经入侵脊髓和大脑，引发致命的脑脊髓炎。潜伏期呢，通常为2到3个月，短则不足1周，长则呢可能达1年。越靠近头面部伤口越深的话，这个潜伏期呢是越短的。
1: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约有5.9万人死于狂犬病。在被疑患狂犬病动物咬伤的患者中，15岁以下的儿童占40%。有99%的人间病例是由犬类咬伤、抓伤引起的。狂犬病最可怕之处呢，就在于一旦出现临床的症状，病死率几乎100%，没有特效的治疗。但是只要暴露后及时规范处置，有几乎可以100%的预防。这正是连夜打针的意义。
0: 对，狂犬病暴露呢分为3级，而这个第3级呢是最危险的。3级暴露之所以最高危，那是因为病毒已经进入真皮层甚至更深，离神经系统呢是比较近的。处置上呢，除了接种疫苗之外，还要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人免疫球蛋白或者说抗狂犬病的血清。相当于呢，先给你的伤口啊借一批现用的抗体。
1: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连夜打针哈，
0: 赶紧去。
1: 对，就是如果被狗咬伤啦，或者是抓伤啦，一定就是赶紧的去医院哈。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尤其是啊。被那种这个像什么没不是这个家里边人
1: 的，就是外面的野狗这种，是吧？
0: 对，就是流浪狗、流浪猫之类的。
1: 对，
0: 嗯，
1: 那为什么蝙蝠会被单独点名呢？我们刚才说，只要直接接触，就是不管它有没有咬伤你，有没有伤口哈，一律按3级处理。
0: 对，
1: 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牙齿细如针尖，它的咬痕、抓痕，肉眼都极难察觉。没看见伤口呢，不等于没破皮。它携带的利沙病毒基因型多样。而狂犬病一旦发病几乎必死，面对极小概率极大后果，只能按照最保守的方案处置。
0: 对，也就是说它牙很细哈，
1: 对，
0: 就像那个小细针扎了一下也不出血，
1: 可能咬了也不疼，是吧？
0: 对，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有没有破损，是吧？
1: 没错。
0: 所以生活当中呢，还有人问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狂犬病呢？理论上哈，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可能感染狂犬病，但是风险差异呢是很大的。在我国呢，犬类是主要的 传染源占到了95%以上。其次呢，就是猫、鼬、狐狸、狼等等野生肉食动物也是重要的传染源。蝙蝠呢，属于传播狂犬病的高危风险的这种物种。那么在美洲，吸血蝙蝠呢，已经成为人类狂犬病的主要来源了。
1: 反过来呢，也有一些动物风险很低，比如说牛、马、羊、猪这些家畜哈，可能感染，但是传播风险较低。像兔、鼠这种动物呢，极少感染，目前没有它们咬伤致人狂犬病的明确病例。像禽类、鱼类、爬行类不感染，也不传播狂犬病。
0: 对，蝙蝠为什么带毒而不发病呢？蝙蝠呢，就是利沙病毒的天然储存宿主，与病毒共同演化了千百万年，发展出独特的与病毒共处的这种策略。飞行呢，让蝙蝠的代谢率和体温的长期偏高，相当于带热运行，不利于病毒的大量复制。
1: 先天免疫常被不懈，其体内一型干扰素呈组成性表达，未感染时也持续激活抗病毒基因，病毒一进入便严阵以待，炎症反应调控精细，能够压制过度炎症，避免损伤自身的组织。这种疾病耐受，使其感染后很少出现明显症状。
0: 对，不过呢，咱们要澄清的是哈，在我国呢，蝙蝠体内的利沙病毒检出率呢是比较低的。虽然呢曾分离出了利沙病毒，但是迄今呢没有一例经实验室确诊的蝙蝠致人狂犬病的病例。然而从全球看呢，蝙蝠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传染源。所以说吧，宁可过度的防护一下，
1: 哎，
0: 咱们别赌自己的运气。
1: 没错，就是说，哎，像刚才咱们说的哈，这个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0: 哎，
1: 所以咱们宁可说去打一下狂犬疫苗，也不要这个赌运气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一说被蝙蝠或者是动物伤后，那该怎么办呢？哎，首先就是记住冲、消、医三步。哎，冲呢就是立刻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伤口约15分钟，然后再用碘伏消毒，随后呢就是尽快到正规医院的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就医，越早越好。
0: 对，记住这一点哈，越早越好。三级暴露的标准处置呢，就是三件套吧，比如说伤口的处置、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人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狂犬病血清，这两者呢都按照体重单次足量注射，只用其中的一种，不叠加使用。
1: 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是有5针法，它是第0天，哎，就是当天哈，
0: 当天，
1: 对，然后第3天、7天、14天、28天各1针，啊，这个211工程顺序啊，这个程序为就是当天哈左右上臂各1针，第7天和第21天各1针。被动免疫制剂呢最好当天注射，最晚不迟于首针疫苗后的7天。
0: 对，蝙蝠呢没有观察期，一律按照三级处置。狂犬病的病死率呢几乎是100%，那么暴露之后呢，接种疫苗没有禁忌症，你像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婴幼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呢均可以这个接种，都可以。
1: 哎，最后提醒呢，预防永远胜于补救。
0: 对，
1: 给家中的犬猫定期接种狂犬病疫苗，不要散养。哎，其次呢，就是不要逗弄这个流浪的动物和野生动物。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哈，这个家养的动物可能还好一些，
0: 对，
1: 因为很多呢都会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那像外面这些野生动物或者是流浪动物，肯定都没有哈。
0: 对对对。
1: 如果它不小心这个咬伤你或者抓伤你，就很容易感染哈。那蝙蝠如果真的进家了，又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开窗驱离，或者是请专业人员处理。我突然想到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哈，也是一位女士，他们家就进入了一个蝙蝠，然后呢她当时没有发现，哎，于是她晚上关灯睡觉的时候，这个蝙蝠就起来活动，她就觉得有这个影子，
0: 有东西在飞。
1: 哎，对，有东西飞，然后有影子，她当时以为见鬼了，然后她就赶紧起来开灯。她开灯之后，这个蝙蝠就又迅速的就是这个趴在窗帘上，而她家窗帘的颜色呢又比较深，
0: 他
1: 就看不见了。对，然后等到他再关灯要睡觉的时候，这影子又来了，又开始飞。他一度觉得就是家中那个闹鬼了，然后他就找人来看。找人来看呢，人家一进他家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帮他四处看嘛，结果就发现原来是蝙蝠进到家里了。
0: 对，
1: 哎，然后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用手去抓哈。
0: 对
1: 蝙蝠呢要保持警惕，规范处置，但也不必恐慌，科学应对狂犬病完全可以预防。
0: 哎呀，这真的是提示大家要提示的东西很多，
1: 嗯，
0: 是吧？首先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咱们出门遛弯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点。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吧，就也特别喜欢猫和狗什么的。
1: 哎。
0: 哎，对，你比如说上朋友家，那个朋友家的这个小猫狗啊什么的，就是
1: 想摸一摸、逗一逗哈，
0: 就比较放心吧。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朋友家的那个猫狗呢，它打过那个疫苗啦什么的，接受过这个处置啊什么的，或者说人家根本就不上野外。
1: 对。
0: 这个没啥问题。
1: 哎。
0: 哎，但是你在野外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看看就得了。有些人呢，在野外或者说在那个外就户外吧，他发现那个流浪狗和流浪猫呢，也会叫一叫，
1: 嗯，
0: 拿点东西逗一逗，
1: 哎，然后
0: 甚至摸两下，
1: 对，
0: 哎对。万一如果说给你一口的话，是不是这有点翻不上了，我觉得。
1: 对，然后你还得打那么多针。
0: 就是，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方面。
1: 没错。
0: 来，接下来呢咱们再和您说一说哈，同样是有关于自己身心健康的问题吧。也是老生常谈的了，就是睡眠的事儿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吧，就比如说那个睡觉睡得正香着呢，
1: 嗯，
0: 然后突然就醒了。
1: 哎，有过。
0: 哎，醒了之后呢还就睡不着了。
1: 哎，就像是做了个梦一样哈。哎，突然就醒了。
0: 对，甚至呢有很多人吧，你比如说明明呢他就是睡得好好的，
1: 嗯，
0: 半夜醒了之后迷迷糊糊的呢，就下意识的会摸一下自己手机，
1: 哎，看看几点了，
0: 是不是？哎，才发现你看凌晨三点多，
1: 嗯，
0: 马上就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了，心里就开始盘算着，你说啊，现在睡着还能睡几个小时呢？
1: 啊，对
0: 对，就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更让人困惑的是呢，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竟然连续很多天都差不多在那个同一时段醒来。
1: 哎，醒来发现是凌晨三点多，我觉得其实确实挺难受的哈，因为你会想啊，那可能六七点钟就要起床了，
0: 对，
1: 然后一会儿就要上班了，还能睡几个小时啊，就开始有点焦虑了哈。
0: 对。
1: 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身体真的定时把你叫醒了吗？其实半夜醒来呢并不意味着睡眠出了问题，而是有一件很多人习惯做的事，反而可能让你越来越难重新睡着，那就是半夜醒来看的一眼手机哈，看的一眼时间，
0: 就是看了那一眼，所以说看了一眼时间，怎么就毁了自己的下半夜呢？
1: 嗯，
0: 其实吧，咱们看时间呢，大概也就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吧。但是就是这几秒钟触发的心理过程，就是导致失眠的真正原因。当你看到那个表上显示3:17的时候，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比如说哈，计算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了，
1: 嗯，
0: 或者说已经躺在床上几个小时了，我睡了几个小时了，睡得够不够啊？等等等等。如果说就只能再睡3小时，你看哈，还会问自己，明天是不是会没精神呢？
1: 尤其是明天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哈，
0: 对对，
1: 那得更焦虑了哈。这种伴随的挫败感的认知呢，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而这套生理状态呢，恰恰与入睡所需的条件完全相反。睡眠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的时候才会发生，越努力入睡，越会出现失眠的情况。
0: 对，也就是说呢，你三点多醒了之后吧，你越想睡，其实越睡不着。
1: 对，
0: 哎，一项实验当中也显示，失眠受试者呢被分为两组，一组呢是盯着时钟，另一组呢是一个数字的显示屏。结果就发现，看时钟的人呢有更多的这种睡眠困扰，入睡时间呢也会更长。另外呢还发现，看时钟的人呢还容易高估自己的清醒时长，睡不着的时候吧，就看着时钟，那种感觉非常的痛苦，说明呢看时间会扭曲时间的感知。另外呢，在斯坦福睡眠门诊的一项研究当中呢，也显示看时钟失眠者呢，这个平均高估睡眠的潜伏期30分钟左右，低估总睡眠的时间呢是在1小时左右。
1: 越睡不着就越想看时间哈。
0: 对，
1: 那睡眠医学呢会把这种反复查看时间的行为称为时间监测行为。2007年，牛津大学就发表过一项研究，叫做与敌人同眠，标题里的敌人指的就是床头的时钟。
0: 对，其实很多人家在装修的时候呢，都会把那个卧室里面放一个时钟啥的，
1: 对，挂一个钟表哈。
0: 哎，也就是说呢，自己醒来之后就会发现是几点，
1: 嗯，第一时间就能看到。
0: 对，但实际上这种设置吧，它并不科学，是不是？
1: 没错。
0: 对，你半夜醒了之后呢，你也看一眼时钟，那就很难入睡了，
1: 很焦虑哈。
0: 对，所以说呢，对睡眠的担忧呢，会让人不断的去扫描时钟的这个威胁信号，然后呢，你就越看越焦虑，越焦虑呢，就会越清醒，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果你是用手机看时间的话呢，顺手刷一下朋友圈啦， 短视频啦，
1: 那更不用睡了。
0: 那整个夜晚呢，那你就会就全部失眠的。
1: 没错。
0: 你看哈，在2023年，印第安纳大学团队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初期治疗伴侣上发表了一项针对于4886名睡眠门诊患者的研究，发现越爱半夜看时间的人，失眠呢就会越重，吃助眠药的比例呢也会越高。
1: 很多人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连着一周甚至一个月，每天凌晨在同一个时间点醒，误差呢不超过几分钟，甚至比闹钟还准。人的身体里啊，真的有一个闹钟。人的正常睡眠大约是90分钟为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呢，包含浅睡眠、深睡眠与快速眼动睡眠，整夜循环往复。
0: 对，就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我第二天有事儿，然后呢，我定了一个时间，5点半，或者说6点半。
1: 哎呀，
0: 就我每一次呢，都是比那个闹钟醒的要早。
1: 是，
0: 也不知道是我叫闹钟还是闹钟叫我。
1: 就是因为心里惦记这事儿哈。
0: 对，有的时候甚至会醒得更早。这个没办法。但你比如说，如果哈，我每天呢大概就是7点左右准时醒，或者说7点要醒来什么吃饭呢等等什么的。就即便不定闹钟，到了那个点儿他也会醒。
1: 对，就到了假期哈，比如说想睡个懒觉啊，想着呢就把闹钟关了吧，结果会发现还是那个时间醒哈。
0: 就是到那个点儿他自然会醒，是不是？另外就是深�睡眠呢，大概占总睡眠的20%，大多呢是集中在前半夜前2-3个睡眠周期，这是身体修复、精力恢复的一个关键时段。那到了后半夜呢，深睡眠大幅减少，以浅睡眠。

0: 然后把你的这个像刚才说的这种啊叫条件反射，把你这个给打乱它
1: 啊。
0: 然后你这次呢，你定了个两点的醒，那你不就是两点多才睡着嘛？那你三点就不会醒了。
1: 哦。
0: 然后就这样几天之后呢，把你的这个生物钟彻底打乱，然后再重新睡。
1: 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打乱自己内心或者说自己生物钟给你定的那个闹钟
0: 。对。哎，然后我们又回来说哈，其实如果你每次醒来都看时间，就等于加重失眠，不断强化这种条件反射。
1: 那就有的人吧，他起来不只是看时间，
0: 他
1: 看了一眼时间，你比如说刚三点多，
0: 然后他开始玩手机。
1: 三点多，距离我醒大概还有三四个小时吧。
0: 嗯，
1: 那我看半个小时手机，是不是也没啥事儿？是不是？
0: 对。
1: 那殊不知呢，或者你看了一小会儿，那你这个就精神了，
0: 彻底睡不着了。
1: 哎、对。很多人呢就总是忍不住的去看时间，这怎么办呢？就研究也发现哈，你看失眠的人呢总是忍不住的去看时间，这就是因为呢大脑已经把时钟标记为了威胁信号，看时间呢给人一种我在掌控局面的错觉。如果大家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看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尝试一下通过下面这些方法解决。比如说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物理性的隔离。
0: 嗯，
1: 哎，你刚才那个方法是不是叫物理性的干扰？
0: 可能是
1: 吧。你比如说你看卧室里咱们就别放闹钟了呗，
0: 嗯，
1: 是吧，然后摘掉你那个智能手表，
0: 哎，
1: 就甚至有些人戴的不是智能手表，就是那个挺沉的
0: 那种
1: 金属
0: 手表
1: 也有，他睡觉他也戴着，就这个我觉得你醒了你就会不自主的去看一眼，是不是？
0: 没错。
1: 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
0: 哎、
1: 想睡觉的咱们就轻手利脚的咱们进卧室，哎，躺那儿就睡、哎、
0: 对，就直接入眠哈。
1: 对，
0: 物理隔离呢这是第一步，想看时间的人呢他就会想现在到底是几点了、
1: 嗯、
0: 哎，焦虑不解决看时间的冲动就永远在，所以需要通过刺激控制重建与睡眠相关的联想，并解决灾难性的认知模式。醒来后如果感觉于20分钟还没睡着，就起床到昏暗的环境做点无聊的事儿，有困意了之后再回床。床呢只是用来睡觉的，而不是用来努力睡觉。
1: 哎，那这个努力做点无聊的事儿是什么呢？
0: 哎，比如说在那个
1: 看手机是吗？
0: 看书
1: 刷短视频是吗？这好像不是。
0: 对，
1: 咱们可以像张悦说的一样哈，就把自己平常看的那个书拿出来，
0: 嗯，
1: 来看几行，甚至看10分钟左右、哎，是吧，有了困意你再回去睡。
0: 哎，下载那个高中数学课
1: 做点题什么的，是吧？
0: 是。
1: 对，另外呢就是说固定起床的时间吧，就是无论前一晚睡得有多差，每天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起床时间呢，这是校准生物钟最强的信号，也能逐步的瓦解定点觉醒的这种反射条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呢白天的时候有空就睡一会儿，有空就睡一会儿，
0: 嗯，
1: 就导致白天睡觉的时间比较长。
0: 哎，总眯着哈。
1: 对，他睡觉的时间白天长的话，那你晚上肯定睡不着。
0: 没错。
1: 对，所以说白天咱们就午间的那个时段
0: 少睡一会儿，
1: 稍微躺一小会儿，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行。
0: 对，
1: 你别像午间这个睡午觉的时候一睡两三个小时那你晚上肯定睡不着了，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认知上呢咱们要做减法，来放弃必须睡够8小时的这个执念、
0: 哎、
1: 就是只要我睡好了之后吧，我醒了之后我这大脑是清醒的
0: 就可以了，
1: 就行了，
0: 是，
1: 对吧？
0: 哎，就是睡不管是6个小时7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就是与这个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你自己觉得睡好了头脑清醒哈，不要太焦虑。而且呢正常人每天晚上都会有数次的短暂觉醒，多数呢根本不会记住，偶尔半夜醒来呢也不要紧，不要过度的恐慌，管理好自己的压力，学会放松训练，腹式呼吸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可以降低躯体的唤醒水平。如果失眠频繁或者是明显感觉白天的状态不好哈，哎，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
1: 对，所以说呢睡觉的这个事儿吧，它也是一个规律的东西。
0: 嗯，
1: 你每天都不规律的话呢，它自己也乱套了，
0: 是
1: 不是？你今天熬夜了，明天又不熬夜了，后天呢你这个一宿都没睡，所以它你自己体内的生物钟呢它也不知道咋回事，
0: 你这个闹钟都不知道该几点叫你了。
1: 对对对，你很有可能就你上午就困了就要睡觉，是不是？
0: 对，
1: 这多影响工作呀。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呢还是平时呢要调整好自己休息工作生活娱乐的这个时间吧。
0: 没错。
1: 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天的第三条，这一条呢和大家马上要面临的这个国庆长假这是有关的。
0: 嗯，
1: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这段时间呢很多人在这个放假上呢这个心里边啊就是有一点怎么说纠结。
0: 哎，
1: 你看哈，中秋放了3天，然后呢我要回来上班
0: 上3天，
1: 再上3天、
0: 嗯、
1: 然后呢国庆又放了7天。
0: 是的。
1: 这个就感觉好像中间隔了这。

0: 三天上班的时候，这个前后三天加七天，这是十天的时间，好像有点浪费了，是吧？
1: 对，想休个长假哈。
0: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拼假游的这个事儿吧，就出现了。你看哈，拼假游怎么解释呢？意在就是说主动提升假期的时间质量。什么叫时间质量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你比如说正常七天的假吧，咱们这个如果说加上自己的年假呀什么等等吧，
1: 嗯，
0: 那可能就十几天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无论是寻访历史啊，学习手艺，还是吃美食，都是在用更长的时间段来换取更深度的一个体验。
1: 没错，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相邻，不少上班族都通过调休、请年假等方式来实现请三休十三，来一场长途旅行。尤其是像咱们这种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哈，其实要想去远一点的这个城市啊，甚至说出趟国哈，哎，那都是需要很长的一个假期哈。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封先生，他就拼出了十四天的假期，是计划去三个欧洲国家旅行。他是9月24日使用调休，9月28日至30日使用三天减年假，哎，然后剩下的时间都是法定假日和周末了。
0: 哎，这算的是真详细呀！
1: 是啊，这样能休个大假哈。
0: 对，你看近日呢，在这个某旅游平台发布的一个报告就显示，部分游客呢通过拼假将假期利用率拉满。有平台发布的最新预订的数据就表明了，10月1号到7号国庆团期出游的用户当中，超过35%的用户呢选择在假期之前就出发了，还有不少用户呢选择在假期前抢跑错峰，以避开中秋节首播的出游高峰。
1: 方先生直言，此次出行成本是第一位的考量，中秋国庆当天机票的价格高非常高哈，而提前一天呢出发的航班价格就比临近的日期要便宜至少几百元。他说省的钱呢就能够在景区附近吃好几顿饭了。封先生的目的地是塞尔维亚、波黑和黑山这三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塞尔维亚呢是此行的起点，他计划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三天，然后再去诺维萨德感受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
0: 哎，这个旅游真是很丰富哈。
1: 是啊。
0: 对，另外呢就是说航班时刻呢也是限制的一个条件吧。你看北京前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呢仅在周二和周四直飞，9月24号呢恰好是周四，完美契合。哎，封先生就说了，时长呢是第三个驱动力，十一假期单独出行前后呢不过7-8天的时间，那么对于一次跨国旅行来说呢实在是有些紧张，拼假之后呢整个行程就从容的多了。
1: 哎，不同的拼假策略却指向同一个逻辑，就是想拥有一段完整的不被打断的旅行体验。封先生此行的第二站呢是从塞尔维亚向南乘车进入黑山，目的地是科托尔古城。他说目前黑山呢对中国实行有条件的免签政策窗口期很宝贵，最后一站是波黑，然后准备去萨拉热窝，那里有特殊的历史教育意义。封先生的整个行程总计是11天，剩余的时间用于休息和倒时差。
0: 对，方先生自称呢就是说自己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吧，偏向高强度打卡，但是并非完全走马观花。有些景点比如说这个诺维萨德河畔啊，就会留出足够的时间慢慢逛，喝杯咖啡啦等等。他算了一笔账哈，往返的机票大概是1.52万元，住宿方面呢，贝尔格莱德三天大概是500元，黑山呢稍微贵一点，800多元，波菲500到600元，当地的公共交通呢是免费的，整体预算呢控制在2万元左右吧。
1: 哎，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旅游去向哈，边玩边学木工，整个假期内容丰富，节奏也轻松，这是原优对自己的安排，他也很满意。王女士的选择呢则充满了烟火气，她计划先去泉州回母校看看，然后再去潮汕吃美食，最后去青岛看海，三座城市一条自驾路线，没有紧凑的打卡清单，也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
0: 对，不同的度假方式呢却共享同一个特征，追求体验密度而非景点数量。无论是寻访历史、学习手艺还是吃美食，都是在用更长的时间段去换取更深度的体验。
1: 没错，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婷认为，这一现象背后呢是旅游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传统的特种兵旅游是时间稀缺下的高效率补偿，只在追求景点数量，而拼假游呢是主动提升了假期时间质量，让旅游消费从时间效率导向转向体验密度导向。
0: 对，据在线

0: 游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出境游市场呢同样呈现出了重深度重体验的一个需求特征。你看像土耳其啊、美国、新西兰等十天以上的行程的纯玩团成为了出境长线游用户的一个优选。其中呢9月24号到26号出发行程覆盖国庆假期的出境长线跟团游产品尤为抢手，那部分热门线路呢是提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售罄了。
1: 面对这样的新假期模式，卜希廷指出，国内文旅产品仍多按传统的7天黄金周设计，多为景点串联短时停留的打卡式行程，缺乏深度体验内容，自发的拼假行为为法定假期呢带薪休假的组合模式提供了新的市场反馈。
0: 对，供给侧呢应注重打造分层级的深度产品，从单纯观光向人文沉浸、自然探索去延伸，推进跨区域的联动，建立一票多景专线交通串联的模式。此外呢，构建全时长产品矩阵，设计覆盖7天、10天、20天等不同时长的产品，摆脱对于黄金周的单一的一个依赖。总之呢，不管是怎么游吧，咱们都希望大家呢，这个中秋假期已经过去了，就算大家没计划好的话，咱们这个国庆假期马上又要来了哈。
1: 哎，
0: 咱们这个国庆假期好好的计划一下，打造一下，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假期的旅行体验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区的记者一同到鄂伦春自治区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集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9月23号，鄂伦春自治旗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大杨树镇多布库尔列民村开幕。活动集中展示全旗一主三特特色农业成果，大豆、食用菌、中草药、蓝莓制品等优质农品悉数亮相，各类现代农业机具集中展出，充分展现当地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成效。现场氛围热烈，丰收气息浓厚。大杨树镇街西村村民窦中坤：
1: 种大西瓜是我的长项，今年这大西瓜长到106斤，已经让客户拉走了。今天能参加丰收节展览，我特别的高兴。
0: 大杨树镇居民李安：
2: 丰收节是我们农民自己的节日，在现场看演出、看新农机、买特色农产品，特别热闹。这几年村里产业越来越红火，农产品不愁卖，种养有技术，大家腰包越来越鼓，居住环境越来越好，这日子真是过得越来越舒心。我家里种的是大豆、玉米，长得特别好，今年只一定是大丰收。
0: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线上直播带货、线下产地直销的双线产销模式，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外地农业企业携优质作物、新品种参展，为本地特色种植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活力。现场同步开展法制科普、反诈宣传，上演民俗文艺展演，并表彰十佳农民、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涉农先进典型，树立兴农榜样，凝聚振兴合力。内蒙古岭上绿火生态农场宣发部负责人彭浩：
3: 丰收节给我们本土企业搭建了特别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让我们本土的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大众。我们会依托本地优良生态条件和扶持政策，深耕特色农业，打磨优质产品，全力打响本土农品品牌，助力鄂伦春自治旗产业稳步发展。
0: 鄂伦春自治旗十佳农民王庆辉：
4: 得到这份荣誉，我心里是十分的荣幸，也同时也特别激动啊！能有今天的成绩，多亏咱们企业里很多的惠农政策与帮扶，为我们搭建平台，给予支持，才让我们敢干事儿，能干成事儿。今后我们会把农耕产业做得更踏实、更好，能带动更多的农民兄弟一起增产增收，同时也能为家乡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0: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卫农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肖阳：
5: 我们立足服务三农，赋能产业，精心搭建丰收展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平台，希望能真正把丰收节办成农民的节日、富民的平台，通过节庆活动激活乡村产业能力，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助力全旗农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宜居，稳步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带大家游的这个地方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叫做清溪古城。其实呢，当大多数人奔赴热门的古镇打卡的时候，在四川广元青川的群山之间就藏着一座安静的千年古城，就是清溪古城。它没有拥挤的人潮，也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店铺，留存着边关古城后重的历史，也藏着川北山野独有的烟火。这里北临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古阴平古道上至关重要的要塞，三国烽烟呢在此留下了印记，回汉两族世代在此聚居，是非常适合慢下来静心游玩的小众目的地。
1: 清溪古城始建于三国蜀汉时期，公元229年，蜀将廖化在此屯田戍守，筑起城池守护蜀汉西北门户。到了明代洪武四年，城池扩建加固，修筑起瓮城。整座城池的轮廓呢像一只靴子，当地人也亲切地叫它靴城。古城被青竹江、南渭河环绕，形成二龙戏珠的独特地貌，如今是国家4A 级景区。古城街区免费对外开放，只有登城墙、古县衙、阴平古道的博物馆等等点位单独收费，对游客十分友好。
0: 走进古城呢，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平阴廊桥。这座廊桥呢，融合了中式古建筑与伊斯兰彩绘的风格，是入城的标志性景观。穿过廊桥，东瓮城呢就在眼前。瓮城呢是古代城池的防御体系，内外城门错开，形成合围的空间。站在瓮城之下呢，依旧能够感受到当年边关要塞的那种戒备森严。登上明代的古城墙，1500米的城墙蜿蜒铺开，脚下是斑驳的砖石，远眺四周连绵青山，整座古城尽收眼底。城墙之上，风穿过垛口，仿佛还能听见千年前戍守士兵的那种回响。
1: 古城十字街口的八景楼是整座古城的制高点，三层木质楼阁雕梁画栋，古匾高额，东西南北四面匾额分别书写着西蜀咽喉、北极莲灰等字样，诉说着清溪的区位价值。十字古街呢是由青石板铺就，街巷纵横，保留着完整的明清建筑格局。沿街老院木门木窗，不少本地的居民依旧生活在这里，老人就坐在门口闲谈，孩童在街巷奔跑，不是单纯用来参观的仿古景区，而是活着的古城。
0: 古城里呢还有平阴古道的博物馆，那么在这里呢可以系统的了解平阴古道的传奇故事。三国时期魏将邓艾偷渡阴平，那么翻越了摩天岭，正是走的这条古道，一举改变了三国的格局。

0: 博物馆内呢陈列着古道出土的一些文物，还有历史的图文，把金戈铁马的故事娓娓道来。不远处的明清古县衙，还原了古代县衙的那种布局，像大堂啊、厢房，这是一应俱全的。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古代地方治理的一些场景。
1: 值得一提的是，清溪古城是回汉杂居之地，清月广场旁的清真寺彩绘精致，和城内道观佛寺和谐共存，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这里也是很多古镇很难见到的特色。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安排一日行程，从古城驱车10公里啊，到唐家河景区。唐家河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极高，被誉为天然动植物基因库。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到羚羊、金丝猴，甚至邂逅大熊猫。原始山林、溪流潺潺和古城的人文风光形成完美互补。
0: 逛完古城之后呢，自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地道的川北山乡的美食。清溪最出名的那就当属炭火铜火锅了，也是当地回汉饮食文化的融合代表。一口老式的铜锅，炭火呢在锅底慢慢升温，这个锅底呢铺上像辣味儿啊、黄牛肉啊、牛杂啊，再一层一层的加入本地的山菌、豆腐、时蔬，小火慢煨，肉香呢是混合着菌菇的鲜香，热气腾腾，秋冬季节吃上一锅的话呢，浑身会非常的暖和。
1: 当地还有一种非遗美食叫做灰脚团，一定要试一试。用草木灰水来调制玉米面，然后反复搅拌熬煮，成品滑嫩劲道，再配上酸汤、红油、酸菜臊子，酸辣开胃，是世代山民流传下来的家常味道。还有清溪豆腐宴，是依托唐山和高山山泉磨制的豆腐，煎、炖、炸、酿，做出数十种吃法，软嫩鲜香。
0: 对，另外呢，山间也盛产着那种羊肚菌、木耳，山菌炖土鸡也是当地的招牌。土鸡搭配新鲜的山菌，长时间的慢炖，汤色清亮醇厚，一口喝下去的话呢，满是山林的那种清甜。街边小吃呢，还有像这个荞面的凉粉、洋芋果果，酸辣爽口。早餐呢，可以尝一尝当地现烤的那种核桃饼，也就是本地的山核桃碾碎，然后和面来烘烤，麦香呢混着坚果的香气，再搭配一碗手工的手擀面，这会开启古城悠闲一天的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啊。
1: 哎，说完美景美食，我们再聊聊住宿。清溪古城的住宿呢大致分为三类，大家可以根据出行需求来选择。第一类就是古城内的庭院民宿，也是最推荐的选择。老宅改造而成，保留着木构院落，推开房门就是古街。清晨呢可以在安静的古城散步，晚上出门就能看到古城的灯光夜景。民宿呢大多房间温馨，部分小院呢还配备茶座，淡季的价格大约是200到300元一晚，节假日价格会小幅上涨。哎，不少民宿呢还提供充电桩，适合自驾的游客。
0: 对，你比如说呢，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小长假了啊，这个咱们大家呢如果提前出游的话，这个订房的问题也要提前一点。
1: 对，一定要提前订好哈。
0: 对，你别到了地方才开始订，那
1: 然后发现没地方住了啊，
0: 能不能订得到是回事儿。
1: 是的，
0: 是不是？另外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古城外围街边的一些酒店，距离古城入口步行呢仅几分钟，那房间的空间会更大一些，设施比较简约，性价比高，价格呢是100多到300元左右，适合家庭出行，停车呢也比较方便，晚上呢可以避开古城安静的环境，休息呢更自在。第三类呢就是说，如果计划深度游玩唐家河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唐家河大酒店，距离古城呢10公里左右，配套完善，环境清幽，被山林环绕，像这个比较适合呢想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那种生态的游客来进行住宿。
1: 哎，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小提示哈，清溪古城海拔偏高，早晚温差比较大，哪怕是夏秋时节前来呢也要备一件薄外套。古城整体节奏舒缓，建议至少预留一整天的时间游玩，可以上午登城墙逛古街展馆，午后品尝特色美食，傍晚等候古城灯光亮起，看阴平廊桥灯火倒映河面，自驾 出行呢最为方便，公共交通需要先抵达青川县城，然后再转车前往。节假日房源紧张，建议提前预订住宿。
0: 对，所以呢，这座藏在岷山脚下的边城，有三国历史的厚重，也有多民族交融的包容，有山野馈赠的美食，没有喧嚣，只有安静悠长的时光。大家呢不必匆匆赶路，走在千年青石板路上，触摸着明代城墙的斑驳痕迹，在铜火锅热气里面去感受川北小城独有的那种温柔。如果大家也厌倦了拥挤的热门景区，想寻一处安静的地方放空身心的话，清溪古城这个地方会是一个让很多人惊喜的选择。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 咨询电话：04703124。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4、 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音乐榜样。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嘿，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关注午间时段的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就如果你也关注到了这个国际新闻的话，会发现今天不仅仅是一个月的月末，它也是美国旧财年的一个生死截止线。在大洋彼岸，40万亿的美债雪球，两党的博弈，还有美联储的政策呢，都在今天撞上了一个时间窗口。有人说呀，今天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资本市场的焦灼味。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也在继续，秋收秋种正在全国展开，北方的早晚已经透着凉意，而南方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在这个充满数字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要听歌？因为当宏大的世界在剧烈震荡的时候，音乐能够帮我们守住内心的秩序。所以接下来我们用六首歌陪您跨过九月的最后一天，去迎接那个未知的但依然值得我们热爱的十月。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欢的《人间道》，也是电影《三大队》的主题曲，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刘欢用浑厚又苍凉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面对命运时的执拗与尊严。

我要这朗朗乾坤下，世事有王法。生活这条路走得不容易，但是每一步都算数。史铁生说，就命运而言，修论公道，可正因为公道未必自来，才更要有人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第一首歌，刘欢带给我们的一种思考，执拗与尊严。而我们第二首歌呢，就要向死而生的一种宣言了。如果说刚刚听到了对公理的追问，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关于对生命的渴望。

0: 姚贝娜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舞台上重新演绎了这首《也许明天》。那个时候她刚刚经历了重病，却用近乎燃烧的方式把这首歌唱成了自己的宣言。
1: 看不见春天在哪里，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您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用一个特别一点的方式和九月来说一声再见，也来迎接这一个美丽的十月。史铁生在《我与地坛》当中写道，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九月是夕阳，十月是旭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让音乐陪我们度过这个交接的时刻。

无数的平凡之路，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人的命就像是这根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平凡的路上也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唱的是自由，是希望，是永不凋零的信念。许巍的《蓝莲花》。

里面有一首歌，它用的是一种标志性的嗓音，把东方的含蓄还有西方的奔放完美的融合。这首歌的名字叫《月光爱人》。

月光爱人似乎是唱出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儿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在弥漫花园的沉寂光芒当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到自己的身影。有些告别明明知道会来，却还是措手不及，但是风会继续吹，我们也会继续往前走。张国荣的这首《风继续吹》，温柔深情，又带着一丝不舍。

0: 南纬43度，而我在这里，在这里。北纬48度，挑战严，挑战严，上官上玄冰雪月榜样，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12: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榜排行榜情况。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肖战带来的这首《异想天开》。

0: 好的，接下来我们顺次欣赏这三首歌。
1: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肖战在出道十周年，全新的一张 EP 同名主打歌就是这首《异想天开》，也是在各个平台免费开放收听的一首歌，上线即登顶了多个音乐榜的榜首。

周深近期的一个热门单曲《再一次见面》在腾讯音乐有你榜持续在榜，细腻温暖的嗓音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心。

李佳薇一首甲乙丙丁已经连续多周位于腾讯音乐优尼榜和 QQ 音乐热歌榜的前列，高音爆发力与情感的张力兼具的一首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本周的热歌榜上榜第一名、第二名的两首歌。首先来关注热歌榜上榜第一名，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目前在 QQ 音乐热歌榜还有抖音热歌榜都表现非常亮眼的一首歌，李荣浩带来的这首《恋人》，慵懒深情的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音乐质感。

0: 热歌榜上榜第二名，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昨天今天》。而这首歌呢，近期也是连续霸榜了北京音乐广播华语金曲榜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榜冠军。温柔而有力量的嗓音令人回味。
1: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贴着你额头。

0: 着一个秋天，屋里满着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接下来的几天你会不会去看漫山的红叶？满格新鲜期待的十月已经蹦蹦跳跳地站在门口了，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天要更蓝更透亮，风要更轻更舒适，也是刚好适合牵着手去采满落叶的小径，也可以和朋友们围落在炉火旁边，一块块来品尝那种甜软的点心，把之前没有实现的小愿望一个个种进着金光闪闪的即将到来的十月。新的月份让我们继续带着热爱，带着更温柔更明亮的方向继续向前行。九月再见，十月你好，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马上就到十一国庆假期了，辽阔壮美、四季分明的呼伦贝尔，每到十一国庆便褪去了夏日的精粹，换上浓烈绚烂的金秋盛装。草原褪去了盛夏的翠绿，铺展开大片的金黄，白桦林满目金叶，层林尽染，清晨的湿地草甸薄雾蔓延，蜿蜒的莫尔格罗河在原野间静静地流淌着，让无数游客心驰神往，想要奔赴此地记录下独属于草原的秋日大片。很多人啊都想在十一假期呢拍出美美的照片，然后拍出呼伦贝尔秋日的景色，但是又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才能拍出自己想要的效果图片。为此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职业摄影师顾家辉，他呢深耕人像摄影，同时也是常年游走在呼伦贝尔的山野草原之间，既擅长捕捉人物细腻鲜活的情绪瞬间，也熟稔这片土地每一处藏着的美景角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顾家辉呢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创业故事以及他的摄影之路，也是呢在这里呢给我们推荐一些呼伦贝尔秋季独有的风光特质，也是热门打卡地，也是推荐一下哈，以及穿搭构图拍摄的一些技巧等等。所以不管你是想要了解摄影行业，还是计划着国庆前来呼伦贝尔打卡旅游的，然后拍出氛围感旅行大片的，都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所收获。那首先请顾老师和听众朋友问声好吧。
1: 大家好，我是那个呼伦贝尔海莱尔区 GUILT 光影肖像摄影馆的摄影师啊，万分荣幸呢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是一家综合了运婴童以及成人写真的一家摄影馆。
0: 当初您是什么契机让你走上这个摄影之路呢？
1: 当初可能就是说在学习这方面天赋很少，但是那会儿喜欢去拿手机去记录一些好看的风景呀，包括一些有意思事儿，所以说才会踏上摄影这条路。
0: 就是由于是兴趣，然后慢慢就走上了这条路哈。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
1: 大概是2018到2019年吧，2018到2019年。
0: 你有没有记着？好，反正是这种单反啊，就是专业的摄像机是很贵的哈。你记没记着你当初达到第一步这个的时候什么感觉、什么感受？
1: 就是最开始对这个行业也其实也挺迷茫，然后包括说这些，包括摄影的东西啊，包括相机、镜头，它都很贵。但是反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慢慢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之后，觉得，哎，这个行业慢慢的也是。很有意思，然后
0: 就是慢慢熟悉了，越接触越觉得哎很感兴趣，就越想钻研，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就坚持的走这条路了哈。
1: 对，
0: 那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肯定是从一个算是小白，因为是兴趣嘛，然后可能有很多技巧不懂哈，不明白，然后慢慢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境以及这个瓶颈，或者是比较难熬的阶段呢？
1: 最开始瓶颈这个行业肯定是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拍摄的啊，包括怎么拍不好了呀，然后拍的可能不达到自己心里满意，一部分其实是因为技术的关系，一部分就是因为自己的没有思路嘛，因为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可能思路和灵感它很重要。然后没事就培养自己呗，然后沉淀下来看看自己，最觉得最需要的或者最想得到的最后的成果是什么吧。
0: 所以说不管哪个行业，就是有时候可能越学习越迷茫哈，就有的时候觉得哎以前我拍的挺好的，然后用上专业角度之后呢，说哎今天还怎么不满意，是不是？
1: 对，
0: 都有这种阶段哈。
1: 对，
0: 那这个是怎么过滤，就是怎么克服的慢慢的？
1: 其实就是当时沉淀下来嘛，然后多去看看一些更厉害的摄影人的片子，然后去学习一些像我们这个行业就灯光呀，包括美姿呀这些拍摄的东西，然后可能像外网，然后去学习一些，看看这些大师们是怎么拍的。
0: 那你像你平时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学习，包括什么去进修一下，然后这种的？
1: 对，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是需要进修的嘛。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有一些网课呀，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们也都会说积极的去报名。
0: 那你像这种学习的话，咱们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学怎么构图吗？还是怎么的？
1: 其实现在最主要就是学拍摄的风格，然后包括说以及像说咱们去拍外景，看看哪个机位更出片，哪个角度更好看， 然后包括说
0: 就是设备，是不是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摄像机的这个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比如说功能呀，以及什么那个，就它的所有的功能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进化，就不断的在完善，然后是不是设备啥的也都在不断的更新？
1: 对，对我们职业的这个做专门去做这个拿这个挣钱的人来说，其实设备是一方面，但它不是最主要的。但是因为现在的功能太多了，因为慢慢的新的设备啊，它可能对焦速度啊这些东西它都会更快，所以说设备也是一方面，但对于我们来说设备也不是一方面。
0: 就是设备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那么重要，还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是看自己的技术以及手法以及构图哈，咱们这个专业的技术。
1: 对对对对，
0: 那您就是从什么时候，就是从学习哈到什么时候能觉得自己哎我可以完全的就顺手了，就能上手了呢？
1: 我最开始从毕业之后吧，毕业之后对于这个接触这个行业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因为也迷茫，但是最开始觉得这个行业可能挺适合我，然后就是进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当时是一个老师傅，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他很好，然后他带我也很用心，然后基本上我一个礼拜左右我就真正去拿着相机去拍摄这些东西了。然后再如果说自己完全的独立去完成的话，可能在大概一个月左右就也是能独立去完成一些拍摄了。
0: 其实也算是很快了，是不是？
1: 很快了。
0: 但像你们这种的话，是不是应该是先跟着师傅去拍，比如说像找一个摄影馆去跟着师傅就是当助理摄影助理，是不是？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摄影师，是这种过程吗？
1: 这个的话其实现在有两个就是帮派嘛，一个就是可能像于我这种对于大家可能来说是一个野路子这种感觉的，然后另一个就是说他们这种像科班出身，因为现在有很多是摄影学院呀，然后摄影专业毕业的，就然后一种是我们这种野路子出身，
0: 就是由于爱好然后慢慢学习，
1: 对对对，
0: 然后慢慢走上这个摄影之路的，而不是他们这种像在学校里专业的去学的这些东西。
1: 对，
0: 两条路哈。
1: 对，
0: 那当初是什么想法促使你选择自主创业的呢？
1: 因为咋说呢，我这个人我有的时候很有自己的想法，包括说拍摄这方面我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给别人打工嘛，咱做不到自己说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然后呢我这就开始，我觉得那我就努努力，我做一个自己的这个摄影馆，然后呢我想更想做一个自己的这种人生导演吧，就是我去引导顾客表达出他最真实的情感，然后呢把我这个门店呢打造出一个很有温度的这种美学空间，就不是一个说拍完照就是只是让顾客拿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影像制作中心吧。然后我希望说能我自己去既定我自己的这个店里的这个规则呀，包括一个行为准则，然后呢把这个我自己对摄影的热爱和理解然后完整的传给了就是说跟我同频的这些顾客，然后呢从我而且什么呢，从我喜欢摄影开始，我就喜欢从我的镜头里来看见大家不一样的笑容。然后呢我觉得拍摄这个东西就是它会记录当时的一个瞬间嘛，然后我想做这个
0: 记录者，
1: 对，做这个记录者，然后记录这个不一样的瞬间。
0: 其实就是一开始由于是给别人打工的话，就是那莎士比亚说过嘛，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就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1: 对，
0: 然后之后然后由于自己的这种洒脱自由啊，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慢慢创业了哈。是不是创业路上其实也挺难的，就比如说找客源呐、或者是什么布置店呐、从一个算是就是摄影专业的摄影师现在变成了一个管理经营者，好，这个转身份的转变也是很难的，是不是？
1: 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可能我还年轻吧，就有的时候握不懂这个东西，实话，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如果让我做一个摄影师我能做得很好，我承认，就是包括说可能我在一些地方待着大家也都承认我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但是在一个摄影管理者这方面我做的确实还是一般。
0: 但是这年轻是缺乏经验哈，但是咱也是年轻之后也能慢慢不断的积累经验，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这么多年的拍摄哈，您最偏爱拍摄哪一种的题材呢？
1: 其实你像拍了这么多年吧，也就是像每个题材们我们都拍过也都接触过，我更喜欢就是拍摄这个孕妈妈，然后小朋友，然后以及说这个成人写真这种东西吧。因为首先呢我喜欢拍孕妈妈是喜欢看就是孕妈妈去小手摸着肚子，然后感受小宝宝在肚子里这种幸福的模样，然后你像小朋友呢，就是其实你每一次记录小朋友的笑脸，包括说你第二次再去拍这个同样的小朋友，他就是哎你能看到他的成长过程，就你觉得哎很有成就感。再加上去说成人写真呢，就是说你去拍了每个女孩子，就可能不管说胖的瘦的，然后高大矮的，然后可能说很好看的，或者是说中等水平，也中等水平这种女孩子，她就说哎能有不一样的这个多样性，然后给你呢 有一个不一样的感染力，这种感觉。
0: 哦，那其实像这种个人写真的话，算是室内拍摄是不是？
1: 嗯，有，就是
0: 也有室外。
1: 对，有室外。
0: 那你像室内和室外的话，是不是拍摄的注意事项也不同？就室内的话，可能更注重于静态，还是那个外面的话，就可以撒欢的跑了？
1: 其实是这样的吧，就是说室内的话，可能更推荐于说，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呀，包括说不一样的拍摄，因为大家也能看到，就包括说现在某书啊，然后某音上，它都有一些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就是说它静态呢，室内它是静态的美，它更注意的是摆拍。
0: 嗯，
1: 然后你像外景，包括说可能外地来咱们旅游的游客呢，他可能更想要一个奔跑，
0: 大草原，
1: 一个奔跑，然后一个可能带着一个夕阳的这种视频，然后可能说他喜欢说抱着树叶扔起来那种瞬间，对不对？然后抓拍一个笑脸嘛，是这样。
0: 嗯，那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哈。你像室内的话是咱们布景，然后是静态一下拍摆拍一些，然后室外的话就是抓住那种鲜活的一种状态，是吧？
1: 顽强的生命力，
0: 顽强的生命力。对，那你看咱们呼伦贝尔自然风光是很好的哈，对您的创作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1: 其实对我来说吧，就是我如果没有一些拍摄思路或怎么样的，我会去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找一个草原或者找一个这个山顶，然后呢带着一个一壶茶叶，然后带着壶热水，然后带着一个躺椅吧，
0: 嗯，
1: 就躺在那儿
0: 静静的待着，是吗？
1: 沏壶茶，然后放一点，就是说可能每个人喜欢听音乐种类不一样吧，有喜欢听一些民谣，然后放一些民谣，在山上就是看看太阳，就慢慢的从下午落到晚上的这种夕阳，就会有一些开发思路的东西。
0: 嗯，您所说的思路到底是个什么？就是构图吗？还是怎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偏向于这种风格，突然间感觉，哎，我这个风格就特别能抓住他们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点，或者是精彩的一个瞬间。

0: 是这种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其实这个思路吧，它有点虚无缥缈。
0: 嗯，对，说的也是很虚无缥缈。
1: 对，我也给你形容不出来吧，就是可能今天看到一个杯子，
0: 嗯，
1: 然后我之前的想法是给它正面拍出来，然后看的只是看到这个杯子，但偶尔呢，我想要说配合一些灯光啊，包括说我们一些构图啊，让这个杯子可能更立体，或者让杯子更好看。
0: 嗯，
1: 或者让这个杯子表达出这个杯子有的故事。
0: 嗯，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滤镜不同，这个照片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是不是？
1: 嗯，对，因为你像秋景的话，它对于我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秋日氛围的滤镜嘛。
0: 嗯，
1: 然后你像夏天，可能就是想要一个这种清透翠绿、
0: 嗯，
1: 然后冬天就白茫茫一片。
0: 嗯，
1: 对，就是其实它每一个就是感觉，就是说它滤镜像你所说的滤镜不同，它的表达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说咱们呼伦贝尔四季是很分明的哈，咱们每一季，然后每一个季节都能拍出美美的图片，是不是？
1: 对。
0: 嗯，那接下来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拍照，咱们人们应该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呢？就是其实人们都很喜欢拍照，尤其是出去旅游，都想要把自己最美的这个记录一下，或者是拍拍美景，或者拍拍自己，或者拍拍他人哈。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拍出来的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那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跟我们说一说？
1: 就是如果对于有相机的朋友们来说，他的注意事项跟没有相机朋友是实际上不一样的、
0: 嗯。
1: 让我分成两点说吧。
0: 嗯，手机和
1: 对
0: 相
1: 机
0: 是吧？
1: 首先呢，对于有手机的顾客们来说呢，就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你肯定是手机它的抓拍力肯定会比相机更好一些。
0: 嗯，而且它带着自带就美颜，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好多手机它都在自带美颜嘛，然后再加上它的算法跟咱们相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拿手机拍，那我更推荐说去抓拍一些生命感，然后抓拍一些就是说。跑起来啊，这种就是顽强的，就是
0: 生命力，
1: 对，不屈向上的生命力吧、
0: 嗯。而且是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点哈。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跑起来姿势也不一样，其实有只能说展现出自己的性格，是不是？
1: 你像现在网上不就很出名的 live 图？
0: 嗯，
1: 对 ，live 图它那个就是这种表达嘛。然后你像对于说有这种相机的爱好者来说，那可能我推荐说，如果去一些小景，那咱们就去带定焦85-50这种定焦镜头。首先50定焦呢，它的虚化很好，然后再加上它。出去玩之后，他可以把这些除了人以外的地方虚化之后，也能看到景色。然后如果说85呢，就是说可以稍微站得远一点，然后拍一些这种稍微大一点点景色的感觉。
0: 嗯，其实你像这种相机的话，是不是拍出来景跟手机是，就是感觉是相机拍出来更唯美一点？
1: 嗯，也不是的。其实你像现在通过这个 AI 算法嘛，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
0: 嗯，
1: 就是手机的算法是很不错的。它手机它一键成片之后，它的这个画质啊。可能差一些，但是它的整体对于这个景色，包括对于环境的把控，它很跟相机不一样。因为相机我们需要24嘛，
0: 嗯，
1: 需要。然后说对于一些爱好者来说呢，他可能他愿意去做这个24，但你像咱们可能平时生活中，你就包括我出去玩
0: 也是拿手机，
1: 我都不愿意拿相机，
0: 因为他得后期修图，是不是？因为他就是基本就没有带美颜，
1: 对，
0: 就是很原始的一个状态哈。
1: 而且很简单，我要是拿手机拍，我可以随便发，但我拿相机拍，我一定要拍的修得很精致，
0: 很精致是吧？
1: 对，
0: 嗯，那这是设备。方面哈，那你对于人来说，就是您拍这么多年，然后照片以及人像哈，
1: 嗯，
0: 对于人拍照的一些表情啊、动作啊，有没有什么嘱咐或者是注意事项？
1: 嗯，最大的嘱咐就是说别太僵硬吧，因为其实出去玩嘛，咱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注意摆拍，就一定要别太僵硬。就你如果说你觉得你笑好看，你能笑出来，那你就笑嘛。如果说你觉得哎你笑了可能很假或者假笑，那咱们就不笑，不一定非要所有照片都是笑的，对吧？然后其次是说呢。就是这个后背很重要，就因为我也一直后驼背，
0: 嗯，
1: 但是拍照的时候我会自然的把后背挺起来，就
0: 因为你修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时候驼背是真的很难修，或者谁也真的影响美观，是不是？
1: 对，它首先它是难修吧，这个咱可以放到后面，但是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真的很影响美观，因为一个人他坐直和他佝偻着坐在那儿，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吧？精神气儿都不一样。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坐直一点。那还有呢，就是眼睛是不是也不要一直那种眨呀眨呀？
1: 因为有
0: 时候就闭眼睛了。
1: 对，镜头恐惧感，很多人都有。就是包括说，我现在如果突然举起个相机拍你，那你肯定也会眨眼睛。
0: 啊，就是不自觉的就眨。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镜头恐惧感。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很爱眨眼睛，那你可以让就是给你拍摄的这个人，不论是拿手机拿相机，可以给你倒数个3、2、1。
0: 啊，就是一定要，你可以平时随时眨，然后3、2、1一定要正
1: 着，对，就一定要维持那一下，
0: 啊，
1: 让他摁下去那一刻你是睁着的，因为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控制，因为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嘛，对不对？
0: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表情哈，以及这个腰背一定要挺直。那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学习摄影，从业这个摄影行业，你有没有一些实在的一些建议呢？
1: 嗯，也是说这个可以分为两点来说吧。首先就是说像我这种。 就是从学校毕业之后突然想从事这个行业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一个这个摄影爱好者，就是他们从科班出身嘛。首先呢，对于科班出身这些人呢，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建议，因为你们从系统学出出来了，那你们只需要继续磨练就行了，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去找你们的这个摄影老师，对吧？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给太多建议。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对于我这种野路子出身的呢，就我推荐是啥呢，你还是说得需要一个系统性学习，你可以说先找一个这种摄影馆呀，然后去学一下，但是因为他讲东西跟学校讲的还是不一样。
0: 嗯，
1: 你可以在网上报一个这种基础理论班，然后再去跟着这些摄影老师们同步进行。然后其次呢，就是多去提升自己的审美，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就是咱们多去看一看好看的片子嘛，然后多去看一看这些电影，就是我很喜欢这些好多电影，就是港风电影。
0: 嗯，
1: 我喜欢他们的色调，
0: 这个，
1: 我喜欢他们，对，喜欢他们的光线。嗯，就是刘德华之前有个电影，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是《天若有情》。
0: 嗯，
1: 就是那个机车婚纱的那个，其实那个它整体的画面每一帧截出来都很好看，就所以说这个东西跟审美有很大的必要。
0: 嗯，就是你喜欢这个风格，但比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这风格的。你喜欢哪个？其实拍就是，其实像找个摄影馆的话，也是去了解一下摄影师喜欢拍什么风格、哪种风格的，然后再去选择你所需要的一些摄影师，是不是？
1: 其实为什么选择？其一是选择摄影馆吧。摄影馆是一个这样的，就是你去能领略到不同的风格。
0: 嗯，
1: 就是因为可能这个店里可能有五个摄影师，那五个摄影师他的每个人喜欢、每个人拍的最好的，肯定都不是一个风格。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是系统性学习，就是说去报个班学理论，那这一点就是说你要明白他们五个拍的这个风格，他们是怎么拍出来的。
0: 嗯，
1: 首先你要有这个理论去支撑你明白他们是怎么拍出来的。你如果只是说学了他们怎么拍出来的，那你一定不懂他是怎么出来的。
0: 嗯，所以说还要去不断的学习，已经不断的去锻炼、去训练、去拍也好，一定要实践，实践出真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啊，我们请顾家辉顾老师呢来分享一下十一假期的游玩地点以及一些拍照技巧。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职业摄影师顾佳辉，让他呢跟我们说一说十一假期，接下来呢让他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呼伦贝尔秋季独有的风光特质，以及热门宝藏打卡地，还有一些穿搭构图的拍照技巧。那顾老师啊，就是十一假期的呼伦贝尔主要能拍什么呢？有什么样的自然景观呢？
1: 像我们十一假期的呼伦贝尔吧，它正处于一年当中色彩最丰富的金秋时节。从拍摄的风光来说，白桦林呢在这个十一期间进入了这个高光时刻，它通体是金黄的，然后呢逆光下形成了金色光束，仿佛闯入了这个童话世界。白桦林与落叶松呢它混交着，然后层林尽染，色彩呢从金黄到深红的层层递进，然后是拍摄这个森林光影的这一个绝佳题材吧。然后而且十一期间呢它早晚的温差大，清晨这个草原呀和湿地它容易起层一层薄薄的薄雾，然后晨雾之间笼下的这个草甸，然后牛羊啊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的，配合这个日出时候的这个金色光线，
0: 就是很美哈。
1: 对，它跟一个仙境一样。对，然后草原呢已经褪出了这个夏日的这个翠绿吧，然后换上了金黄与橙红交织的这个盛装，然后最重要十一期间呢草原呈黄绿交织到纯金颜色的不同。

0: 层次，然后配合这个牧区打草呀留下的这个瑞士卷，
1: 嗯，差不多哈，
0: 对，有不一样的景观。然后呢，既能看到咱们这个辽阔草原的这个视觉冲击，然后呢，又能看到这个人和自然就共生这个袅袅炊烟的这个景色。
1: 嗯，其实很多人来呼伦贝尔拍照，好，不管是夏季还是秋季，都有这种感叹，说：“哎呀，这拍出来就能当壁纸了。”其实不用怎么修图，这个景观真的就像壁纸一样，就是很，就是它那个滤镜好像也不用怎么调。你像夏天的翠绿这个草原哈，
0: 对，
1: 然后秋天的这个秋景，真的是拍出来都是那种大片的质感哈。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你像这种草垛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拍照的一些机位什么可以推荐一下？就比如说一些姿势啊，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就是这个瑞士卷，
1: 对
0: 吧？
1: 对，因为最近这几年很火呀，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都愿意都想要去草原去看看这个瑞士卷，在上面拍一个照，拍一个美美的图片。但是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姿势不太会摆，这是因人而异吗？还是基本就有一个固定的可以拍出来很大很美大片呢？
0: 其实拍这个瑞士卷吧，就是其实更多就是跟他拍一个互动性嘛。
1: 嗯，
0: 因为首先嘛，大家可能一是说在网上看到一些可爱的这种瑞士卷图片，然后其次就是说去拍一些跟他互动，比如说你在推呀，或是你踩在上面呀，或者你要举起来他的感觉，然后可以说咱们站在上面，或者咱们坐在上面，
1: 坐在上面，然后有看那我看到有那种仰脖，然后这个那个自就很轻松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0: 对，其实你拍这个瑞士卷有两个机位你要注意一下，一是说咱们要一个平拍。对吧，你不管是说你是用相机或镜头，首先肯定要有一个平拍的照片，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站在两边去推这个瑞士卷，或者你站在上面去踩在瑞士卷上可能比个耶，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还有一个机位，就是说是一个低机位，就你可以坐在瑞士卷上，
1: 嗯，
0: 然后可能拍摄这个广角的机位带着你和天空，这样感觉也很好。
1: 嗯，哦，是，这相信大家也学到了哈，怎么去跟这个草垛瑞士卷去拍照哈。那您从摄影师的一个角度，就跟我们推荐几个十一必打卡的一些出片点位，分别适合拍什么样的画面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可以可以。首先吧，其实最重要第一点，那肯定是老舍笔下这个天下第一曲水了，
1: 嗯，
0: 这个莫日格勒河嘛。然后第一点呢，咱们肯定要拍摄一个这个河道的全景，就是站在这个浩林温都日一站制高点或者第一第二观景台之间，它这个制高点，咱们就俯瞰这个莫日格勒河在金色草原上的这个蜿蜒呀、曲折呀，然后河道呢像一条金色的绸带铺向天际，这个呢在网上啊，包括对于我们摄影师来说，它也是一个绝杀的机位。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拍摄这个晨雾中的河流啊，就是因为它傍晚的时候逆光河面有金光色，所以说这个两个这三个吧都是一个很值得咱们拍的这个地方。然后其实推荐大家说这个爱好者带着这个200毫米的这个镜头，
1: 嗯，
0: 它去压缩这个空间，才能突出这个河道的这个曲线美。然后呢还可以带上这个无人机来，就是航拍嘛，展示一下咱们这个上帝视角，就是说来拍摄这个第一个曲水的这个辽阔与震撼。
1: 嗯，其实很多来呼伦贝尔旅游的第一站可能都是
0: 莫尔
1: 格勒河。对，我也是去过，夏季也去过，秋季也去过，确实不一样的季节呢，不一样的美景，其实都很美的，都很值得一去的哈。那你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一些拍照出片的地点呢？
0: 然后我吧，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很喜欢看这个黑山头的落日，就是日落前这第一个小时嘛，在这个靠着河最后的一座山头的日落山，然后呢它可以拍到湿地啊、河流呀、还有落日同框的这个壮美画面。然后额尔古纳河当时在这个夕阳下橙色也是金红色带子状嘛，然后湿地的水面反射出这个橙啊、紫啊这种橙紫色吧，橙紫色天空。然后呢包括可以拍摄这个牧民在赶着这个牛羊回营，是吧，然后伴随着这个夕阳，是不是，然后它可以拍摄一个很有富有故事感的吧这个画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带有故事感这种照片，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所以你推荐这些地方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嗯，其实除了这些知名的景区哈，就是你刚刚也说了，这基本就是河流，那有没有这种树林，就是说金黄色的树林的一些推荐地，比如说海勒尔区有哪些地方您觉得是很美的，就是拍出来很美。
0: 海勒尔区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为了出片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公园。
1: 嗯，
0: 就是你像
1: 就沿河那一带的公园，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它有个公园，因为有一个那个叫是应该是市民公园嘛，
1: 嗯，
0: 因为具体我能找到，但是我说景点我也说不出来了。
1: 对，
0: 就它那个地方，它会有一些树，然后会拍摄一些这种树的这种感觉。其实为什么说我更推荐这种落日啊，包括怎么呢？因为我觉得秋天的跟落日是最搭的，因为首先它是金黄，然后呢落日呈出这种橙黄色， 它是跟落日一个最大的，所以说就是说你可以找一片大树林，然后也是说伴随这个太阳落下呀这种。
1: 嗯，像你们摄影师的话，是不是对于日出日落是有一种由衷的热爱，感觉好像特别能出片儿这种感觉？
0: 我不知道，
1: 或者是氛围感不一样。
0: 我不知道，我只喜欢日落。
1: 只喜欢日落是吧？嗯，那除了刚刚说的一些莫尔格勒河以及黑山头这些知名的景区哈，有没有一些小众就是人少的拍照点位？因为有时候觉得哎，去哪哪旅游到处都是人，有时候拍照呢还得排着队，是不是得看着没有人的时候赶紧去抢一下。就是咱们这儿有没有一些人少的拍照打点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嗯，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呢，他来呼伦贝尔肯定也是说他能听到一个很小众的景点，但是现在其实也不小众了，
1: 嗯，也都知道了。
0: 对，哈克牙山嘛，对吧？就是那个所谓的扎伦穆德带，
1: 嗯，
0: 扎罗穆德带断
1: 崖。
0: 对，然后大家在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去那儿去，也是说守这个日落。对于我来说，他会把这个整个的断崖镀上这种暖暖的金色，然后呢，下方这个一米河水呢也是倒映出这个晚霞，很有一种电影的氛围感。然后包括说这个你每一个画面截出来都可以当壁纸，
1: 嗯，
0: 这也是说都可以当壁纸了，
1: 就是咱们这儿的不管哪个照片哪个图片哪个位置都能美美的出片，美美的当壁纸哈。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说呼伦贝尔山这个地方可能有的人没听过吧，
1: 嗯，
0: 但是
1: 我也没听过，
0: 你可以直接导航
1: 啊，
0: 你可以直接搜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它那块其实说属于一个土路，可能对于车的要求很高，就是如果说大家出来玩可能抱团的那无所谓了，但如果说自驾的话，那首先一定要去租一个
1: 地盘高一点的
0: SUV 嘛，至少是一个 SUV 类型。这个地方呢，其实突然就是它很适合拍摄这种我喜欢的风格，就是无人打扰的感觉，
1: 就静静的。
0: 对，然后就是它是有一种这种湿地风光的，然后你可以带着这个露营凳，然后带着露营桌，可以去那儿哎一靠，是不是？然后点点小灯光去拍摄这种无人机的场景呀，或者说你拍摄这种远景啊，去拍摄这个整体的这个静谧的时光。
1: 嗯，但要此时这种准备一张躺椅一杯茶，其实也得保暖一下哈，因为其实咱们这已经很凉了哈。
0: 太冷了。
1: 嗯，那很多游客国庆假期来到咱们呼伦贝尔哈，想拍出好看的旅行照片，有哪些简单实用的一些技巧吗？比如说在穿搭以及拍摄时间或者是构图等等方面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嗯，好。然后的话其实我推荐大家嘛，因为草原它现在时雨呢，它主要是这个金黄与橙红这两个颜色，对不对？然后一定最重要的就是说咱们穿衣服的时候要避免一些颜色，我的建议呢是穿一些正红，正红色嘛，然后米白、复古咖呀这些类型的服装，就是它很跟这个草原色呼应吧，呼应吧。
1: 嗯，
0: 然后的话避免就穿着一些纯白色或者浅绿色这些东西，嗯，然后的话避开就是说一定要避开这个十一点呀到两三点钟这个顶光呀，啊，这个太要命了，
1: 日光特别强是吗？
0: 对，首先我们拍摄的话我们也很少去选择这个点，因为它的太阳是从头顶上洒下来的，然后你脸上就是很多阴影，很多很多阴影。然后呢就是说日出前后啊和日落前后的光线呢是最柔和的，然后也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也是最容易出大片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构图方面呢，就是摄影事业流传的一个很大的一句话嘛，就是相对于我来说，男摄是绝对不让你这个景白来，然后女摄影师呢是绝对不让你这个妆白化，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推荐大家去拍一些咱们呼伦贝尔的这种大场景呀，然后包括一些广景啊广角呀，来出这个景的这个壮阔呀，包括这个辽阔的感觉。
1: 嗯，好的，朋友们，还是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一下这个十一假期的游玩地点以及一些拍照技巧。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顾家辉，那接下来呢，请他再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十一假期咱们那个一些呼伦贝尔秋季独有的风光特质以及热门宝藏的打卡地。刚刚我们也说了哈，其实很多人出门旅行游玩呢，其实就是都喜欢拍照啊，然后有的人拍的就非常好，意境满满，看出来哎呀真的太美了，构图比例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就哎一言难尽了哈，就是怎么才能拍出这种美美的让自己很满意的，以及让别人看出来哎就特别想要去这个地方，然后觉得哎你这个拍的真好的这种很满意的一些图片呢？
1: 嗯，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吧，像网上已经讲这个手机怎么构图呀，相机怎么构图已经很详细了。然后其实我对大家最大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出门拍摄一定要注意就是光线，然后其次就是说拍摄的心情，就是如果说你心情很好的时候，那拍什么都会很好看，对不对？然后就是说如果真是对于摆拍太僵硬的大家呢，就可以说像我之前跟你说的，去跑一跑呀，去跳一跳呀，抓拍一些，展示这个松弛感，就以及氛围感嘛。
0: 嗯，但像你说这种跑一跑啊跳一跳啊，其实平时跑还挺好，只要一觉得照片就跑得特别僵硬，其实就是抛弃这种镜头的感觉，就觉得哎我就是在草原上奔跑这种，是不是？就幻想一下自己我后面没有镜头我就跑，是不是？这种必须要抛弃这种镜头感。嗯，那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拍照的一些建议吗？
1: 嗯，拍照的话咱们来呼伦贝尔玩，包括特别是去草原呀，去一些地方，它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景色，
0: 嗯，
1: 肯定不能局限于说它拍摄一个小东西，所以说咱们要拍摄很多，就是说这个背影，对不对？
0: 背影，
1: 这个背影、
0: 啊、
1: 带着太阳啊，带着落日啊，或带着景色，它很好
0: 看，就是突出于美景，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忽略到人了。有时候可能也有那种聚，就是要对焦，有的时候是对人，然后景色后面模糊，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哈？
1: 对对 对, 对。
0: 嗯，那接下来咱们这个照片的一些技巧说完了哈，那这个十一假期的一些安全呐、啊、以及健康问题，你跟我们也是说一说哈。这个十一假期，咱们呼伦贝尔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哈，又比较冷，其实可能有时候就是早晚可能要穿棉袄了，中午可能哎太阳一出来还是挺暖和的哈，就可以把棉袄脱了。这天气也是很多变的，出门游玩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1: 嗯，首先吧，就是我们的当地的风确实大哦，然后温差也大，而且草原它很空旷，所以说风它只会说比市区内呢还会更大一些。大家出去玩呢，因为肯定要玩草原嘛，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穿的稍微厚一点点，就是如果说可以穿，可以的话可以穿一个保暖内衣加上一个冲锋衣，然后一定要穿秋裤，一定要穿秋裤，然后
0: 一定要保暖的。
1: 对，秋裤加上牛仔裤吧，它可能有二次抗风的效果。然后可以穿一双这种高帮的带点薄绒的防水的这种徒步鞋呀，或是马丁靴，这样拍照又好看，然后还保暖，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就很重要一点，就严禁在我们的草原上用火呀。
0: 嗯，
1: 然后吸烟烧烤一定要保护我们草场安全。
0: 对，刚刚您说穿衣方面哈，也是还是刚才说过，说建议穿正红呀、米白或者是复古色的咖色的这个衣服哈，
1: 对，
0: 要千万不要穿这种纯白或者浅绿色的，容易和背景融入一体了哈。
1: 对，
0: 嗯，那在穿衣方面你还有哪些就是真是就是特别实在的一些建议吗？比如说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
1: 嗯，特别实在建议吧，就是说因为呼伦贝尔的秋天嘛，有着早穿皮袄午穿纱的这种体验感。
0: 嗯，
1: 昼夜温差呢可达到15度以上了，然后白天暖阳下这漫步草原，咱们穿个薄薄的长袖呢其实它很合适，然后清晨呢来看这些湿地晨雾呀，傍晚呀或者这个日落呀，又得裹上这个保暖外套，然后秋游穿搭核心的秘诀其实就是多层叠穿嘛，然后方便这个增减，基础款就是说也能稍微搭一搭嘛，然后内搭呢，首先就是我推荐大家穿这个长袖的打底啊，或是薄针织的衫或是卫衣，
0: 嗯，
1: 然后颜色呢，首先也是说向大家推荐的，就米白呀，然后驼色呀，这类焦糖色这种大地色系，然后这类颜色呢，跟草原呀。
0: 就是这种金黄的草原，
1: 对，特别适配吧。
0: 嗯，
1: 然后走在就天地间，就是一拍就是这种秋日画报的氛围感，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中层呢，大家可以备一件这种薄绒的这种马甲，对不对？然后它日常它也能穿，就完全是不浪费了。然后包括说它这个马甲啊、牛仔外套啊或者工装衬衫啊，都是可以在中层搭配上的。因为其实它白天日照充足的时候，太阳暖和嘛，然后咱们可以把外套脱下来，
0: 嗯，
1: 然后单穿它又不闷热，是不是还有造型？
0: 对，
1: 还有这种穿搭的这种态度感，
0: 对，
1: 然后早晚就是它冷。

0: 后你套上之后呢，它又有一些温度，又不是不建议说大家感冒呀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工装这种衬衫它可以当薄外套，对吧？里面穿个长袖，外面穿一个薄的衬衫，它也算是两层衣服，对不对？
1: 其实是万能的一种单品了哈，这个马甲以及这个牛仔外套，或者是工装衬衫哈。那外层一般穿什么呢？
0: 外层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冲锋衣是首选吧。因为其实我们本地人有的时候也会说，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
1: 冲锋
0: 衣，
1: 因为抗风呀，
0: 对，
1: 是吧？
0: 它里面带一层薄绒，它还抗风，这样咱们热了可以脱，然后冷的话，它穿是一定是可以抗风的，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它因为它秋风它穿透力特别强，然后有时候这个防风的时候，它其实它比这个厚更重要一些吧。然后颜色的话，我还是推荐说卡其色呀、深棕呀，然后豹那个藏青这种低饱和的色系，它融入这个秋日的氛围感呢，它一点都是不突兀。然后拍出来照片很高级很干净。
1: 那你像这种夏装这是还是以长裤为主哈？
0: 啊，那肯定要穿长裤了就是牛仔呀、工装裤都可以，然后一定就是包括说可能说怕凉的要备一条这种薄袖裤。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穿薄袖裤，一定要穿，就是至少咱们出来玩咱们要风度，是不是？
1: 不
0: 咱也要温度也要温度的，
1: 既要风度也要温度
0: 哈。然后它可以就是说秋裤嘛，它可以买一双长袜子塞到这个袜子里，然后再穿马丁靴呀，是不是都可以的？都可以的。然后你像鞋子的话，其实我刚才跟你们也说了，就是首先就是运动鞋呀、马丁靴呀，对不对？因为草原上咱们土路多，然后林区的这很多叶子滑，然后像马丁靴啊，包括说这种徒步靴呢，它可能它最重要一点就是防滑嘛，然后其实它不累脚，对不对？买马丁靴一定要买稍微轻巧一点马丁靴。然后呢，
1: 那你像这种来咱们呼伦贝尔草原拍照的哈，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穿这个蒙古袍，然后这个就配着一双鞋子哈，那这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那您结合一下当地的一些路况，就是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国庆出行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游玩路线呢？
0: 游玩路线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本地来说，其实大家也都能知道嘛，它有一个900千米的这个经典的逆时针小环线。它呢是说在这个时间它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然后它也是最为成熟的选择。它全程呢适合这个5到7天的行程，然后对车辆的要求呢也相对于说比较友好一些。它的路线是从这样，是从咱们的海莱尔，然后到莫尔格勒河，去额尔古纳的湿地，然后到这个恩河市委体验一下边境的风情，然后最后咱们到黑山头骑马看日落，然后最后的目的地呢是在咱们满洲里的夜景，然后在满洲里看完夜景，第二天咱们可以再去呼伦湖，回到咱们海莱尔。这是一个说一个经典的小环线。它首先呢，它到这个海莱尔到额尔古纳都段呢，它的路况很好，全是这个高等级的这个山路，沿途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变黄的草原和湿地啊，然后视野的很开阔。然后你像额尔古纳再到市委黑山头这条路段呢，它是一个很精华的路段，它有一路很著名的边境卡线，它路况很多变。然后呢，它部分的路段呢为沙石路或坑洼路面，然后咱们轿车过呢肯定是需要谨慎一点嘛，然后 SUV 呢它过去肯定没有压力。就这条路段呢，它也是很能看到咱们这个
1: 美景的，
0: 对，很多美景的。然后你像黑山头到满洲里这段呢，它的路况就又变好了，然后呢主要是说柏油路多一些，这个沿途就是说一些牧场呀，然后风车群呀，所以说这条路线呢，它只是对于说咱们第一次出来自驾呀，或是刚到这边来玩的，很友好的一个路线吧。因为你只需要说驾驶谨慎一点，然后咱们轿车也能轻松的去过。
1: 其实这个推荐的路线，这是对我们很友好哈。其实，在秋季或者是夏季，咱们去就是走这些公路啊，以及是去哪个地方，都能看到这些游客们都在每个，其实基本每个路边都有一堆车在那拍照。其实可以看出来，咱们每一处都是一个美景哈。那对于打卡这个打算来国庆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游客哈，您还有哪些贴心的一些提醒吗？
0: 贴心的提醒就是说，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首先咱们要保暖，因为咱们出来玩，就是说咱们一定说咱们要很保暖，然后才可以说能玩得更好嘛，对不对？
1: 你一定要保住自己自身的健康哈，才能更好的玩耍了，
0: 对，
1: 才能拍出来美美的图片。
0: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哎，咱们就是说在这个游玩的时候呢，吃一定要注意。这个吃一宿一天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咱们这边来呢，没吃过咱们这边牛羊肉，对不对？然后他的牛羊肉呢，就是很纯正吧，只能说是因为 你像我们本地好多人，他吃完之后他都消化的也是差一些，然后以防大家出去拉肚子，真的是，因为吃太多油大东西很正常拉肚子嘛。然后再加上你出来玩，有的时候可能说想喝个凉咖啡呀、啊，然后说以至说想拍点好看的风景，咱们可能脱个外套，是不是？那这样式的冻到自己的话，那肯定会拉肚子。那首先要备这个蒙脱石散，我记得是，
1: 对，
0: 它是
1: 管一些药品哈。
0: 对，然后住的话就是说，肯定一定要提前预定，然后去打电话问每一个这个，
1: 就是你看的相中的那个住宿的地方，
0: 看他们有没有这种暖气啊、电热毯这种东西。因为目前的话，应该是来暖
1: 也其实也是供暖了，但是不是那么足，
0: 对，可能会差一些。所以说这点一定要注意，因为你要冻着的话，那肯定玩肯定不开心嘛。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衣食住行都说完了，就差这个行了。行的话，如果是外地朋友自己自驾过来的，那肯定他们也是会开着这个 SUV 来，或者那个越野嘛，就不用担心了。但如果说外地朋友直接坐飞机到咱们海拉尔，选择在海拉尔租车，那首先一定要选择这个 SUV 或者越野，因为这种咱们这个路况呢，如果说你选轿车，
1: 有的地方可能去不了。
0: 其实它就因为你租车，它涉及到这个您花钱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需要说轿子也能去，但你给人磕坏，不是需要额外的去掏一些不开心的钱嘛。但是如果说你选择这个 SUV 或者越野的话，它会避免起很多情况，而且有的路段它只有 SUV 能上去，轿子的话它肯定会磕得很大。其实这就是对大家来这个衣食住行吧。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包括说，因为呼伦贝尔很好看也很好玩，对吧，景色也很好看，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防火安全。因为首先我们这是草原，就是它是属于这种一点就着，因为秋天嘛，它本来就叶子没有涵盖那么多的水了，然后它肯定一点就着，所以说大家出来呢，包括说你的吸烟呀，然后烧烤呀，严禁在草原上不能烧烤啊，
1: 不能见明火，
0: 一定不能烧烤、啊。然后抽烟的话，就是因为我也是个抽烟人，就是我在草原我也会尽量克制，或者是我直接带一个水瓶子，就是我把每一个我抽的东西，我会放回我自己的水瓶子，到时候带走。
1: 但尽量还是克制一下哈，忍一下，
0: 尽量忍一下，因为这个草原防火安全是不容小觑的。因为我们这儿能这么好看，包括说外地人愿意过来玩，首先我们这儿草原很好。如果说咱们烧了之后，明年就没有这种东西了，对不对？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那个嘉宾顾家辉啊，和我们分享了一些他的摄影之路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十一国庆呼伦贝尔满满的旅行摄影的干货。那国庆来到呼伦贝尔呢，大家既能沉醉在金黄辽阔的草原林海之间，也是可以拿起手机呀、相机，定格秋日独有的光影瞬间。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呼伦贝尔秋季呢，昼夜温差是很悬殊的，出行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自驾途中呢也是要谨慎驾驶，尊重当地的自然环境，带走全部的垃圾，守护这片大草原。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为计划前来游玩的朋友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愿每一位奔赴呼伦贝尔的游客呢，都能够邂逅层林尽染的北国秋色，拍出自己满意的旅行大片，品尝到地道的草原美食，度过一段惬意难忘的国庆假期。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

0: 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14点。
13: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4: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音乐是心灵的维生素，我们每天

0: 聆听10分钟会收获一整天的好心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压力和焦虑常常不期而至，而音乐作为一种无形的疗愈力量，能够直达心灵深处，帮助我们放松身心，调整情绪。今天我们精选了能够让人心情轻松愉快的歌曲，让你在旋律当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平衡。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感受清风拂面般的舒畅与自由。这首歌曲旋律简单优美，听着就让人容易放松，忘却烦恼，安心地来享受当下的美好。仿佛一股清风拂过心田，带走所有的疲惫与焦虑，让人感受那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由。

我们每天可以花上几分钟去聆听这首曲子，就像是为心灵开了一扇窗，让清新的空气流通每一个角落。音乐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眉头已经不自觉地舒展，肩膀也自然地放松下来。

打造田园诗意，回归自然本真。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村气息，旋律轻快，也让人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感受生活的美好和自然的清新。因为歌曲当中蕴含的童年回忆与纯真的情感，是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当你被城市喧嚣包围的时候，就让这首《稻香》带你回归心灵的原乡。简单的旋律会胜过千言万语，它提醒着我们，生活的答案往往就在最初的地方。

有不少的歌曲现在已经被科学验证是属于减压神曲了，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降低我们的焦虑。那这一首《好想爱这个世界》呀，歌曲的节奏和旋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也能够减缓心率，能够让我们的血压降低，能够让我们带来深度放松的效果。在压力山大的时候来听这首歌吧。就像是为大脑做一次轻柔的按摩，也让科学来验证这种旋律是否能将你带入一个近乎于冥想的状态呢？也让我们重拾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吧。

晴天是周杰伦的清新之作，能够带来夏日午后的惬意。那这首歌以其清新脱俗的旋律和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美好的夏日午后，能够感受到阳光和微风的拂面。它能够轻松愉快的节奏唤醒我们心中的阳光，能够驱散阴霾的情绪。因为心情就如同天气，有的时候需要一首歌来转晴，让晴天成为你内心的私人阳光源吧。无论外界如何，我们的心中自有一片明媚。

快乐有秘籍，它能够激发内在的正能量。那这样的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就会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哼唱，甚至能够起舞。因为轻快的节奏和积极的歌词是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的，自然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音乐有的时候需要主动去创造。与其等待快乐降临，不如让快乐的旋律启动你的快乐引擎，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来感受我们情绪的变化。

多幸运是一个温暖之作，它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的确幸。这首歌以其温暖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点滴幸福。歌曲的整体曲风是清新的，节奏也比较平稳，大部分的音符会集中在中音区，对气息的要求也不算太高，很容易跟着来唱，也适合需要安慰的时候去聆听。幸福其实就隐藏在生活的细节当中，而多幸运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够帮你打开发现美好的眼睛。每天去聆听一遍，来提醒自己，生命中的幸运远远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月光诗意，营造宁静梦幻氛围。这首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和梦幻，能够营造出宁静的氛围，能够帮助大脑从繁忙的思绪中去抽离。用音符描绘月光的美景，能够引领听者进入宁静致远的境界。

我们可以在睡前去听这首歌，就像为大脑做一次轻柔的 SPA，让音乐的深度与美感滋养你的神经，带你进入高质量的休息状态。

海阔天空是 Beyond 的经典之作，它能够激发自由与梦想的力量。这首来自 Beyond 的作品真的是极具极强的感染力和力量了，它能够让人感受到自由和梦想，也能够让人重新的认识到自己的潜力和价值。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去聆听，也能够带来振奋人心的效果。当感到被生活困住的时候，让海阔天空带你俯瞰全局吧。心胸开阔之处，便是海阔天空。每一次的聆听，都是对内心的一次解放。

学会快乐是心灵成长之歌，可以从音符中找回心灵的自由。这首歌曲以其温柔的旋律，能够带人踏上心灵的旅程，来寻找内心的平静与力量。歌词当中的“学会快乐，不再被失望左右，世界再忙碌，也要拥抱这片片温柔”，也传递出了积极的生活态度。因为快乐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让这首歌成为你每日的心灵练习吧，也能够学会把烦恼当作一阵风，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0: 健康歌，轻松活泼的健康指导。这首歌真的是用简单直白的方式传达出了健康的理念：蹦蹦跳跳多运动，和朋友们一起乐；跑步、踢球、捉迷藏，身体健康，快乐多。轻快的节奏真的能够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动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健康不需要复杂的理念。有的时候就是一首歌的距离，可以跟着健康歌的节奏活动活动身体，也让我们的健康与快乐同时进行。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

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牙科石市绿色农业标准化建设在结硕过，牙科石市8.18万亩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顺利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审核，成为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
1: 这也标志着该市基地标准化种植、绿色管护、质量管控水平得到国家级认可，为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发展再添亮眼名片，更为特色农产品品牌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0: 据了解，牙科石市申报的小麦、油菜、马铃薯、沙棘四类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成功列入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名录，获批供应地涵盖牧原镇、棉渡河镇、乌努尔镇、乌尔齐汉镇、库杜尔镇的9家生产经营主体，其中小麦供应地2.565万亩，油菜1.855万亩，马铃薯6600亩，沙棘3.1万亩。
1: 多年来，牙科石市始终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产品优质化发展为基本目标，积极采用秸秆还田、绿肥种植、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生物或物理防治等绿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利用自有实验室加强对产地环境、原料产品质量监测监控，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不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咱们看一下呢，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各地都有哪些精彩的文娱活动等着大家哈。如果说你还没有计划好的话，来听一听咱们十一的时候要去哪儿玩。
1: 哎，有没有吸引你的地方哈？
0: 对，你看今年中秋国庆的假期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呢将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会同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的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了中秋国庆必玩的推荐榜单，也方便市民和游客规划假日的行程。
1: 百度地图将在节前上线榜单点位，实现 AI 智能推荐和一键导航。滴滴将推出文旅双节出游券包，哎，这样的话大家用滴滴打车之前可以看看有没有券可以领哈。
0: 对，
1: 市民游客呢打卡榜单点位可享专属打车优惠。携程将结合重点活动发布中秋国庆北京旅游攻略，并推出系列优惠产品。
0: 对，其实呢很多 APP 你用好了之后啊，出门真的是特别方便。
1: 没错，还能有优惠哈。
0: 哎，对，你看今年这个夏天我出门的时候哈，就一个携程，你像什么酒店呐、啊、什么打车呀，
1: 哎，
0: 什么车票啊，
1: 全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实现哈。
0: 对，全都给你解决了，特别方便。
1: 是的，
0: 对，而且呢就是你订完了之后吧，它临近几天它就会通知你。
1: 没错，
0: 哎，告诉你，
1: 他怕你忘了。
0: 对对对，哎，这个都非常好，大家可以熟练的用一下这些 APP 哈。另外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一系列重点活动呢，也将贯穿整个假期。你看，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的这个活动将会在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那么给观众沉浸式的这种戏曲的氛围。另外呢，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也将会在9月24号、27号在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呢，带来22场活动迸发的这种文艺演出，配套举办的运河中秋主题的集市，另外也涵盖各国的这种美食特色的文创好物，还有一些趣味的活动。另外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还有呢就是开心麻花的房山自然喜剧周，还有呢澳水精酿啤酒节、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陶然亭公园菊花文化节等等活动也将在这个假期举办。
1: 哎，非常丰富哈，就是吃喝玩乐全都有哈。
0: 对，
1: 中秋国庆假期呢，全市以开票营业性的演出419台、1775场，国家大剧院话剧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在中秋假期首度登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画眉》将重排首演，皓月华章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秋节音乐会、儿童剧《明月几时有》等主题演出齐贺中秋，国家大剧院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等主题演出礼赞华诞，大型演唱会呢也从不缺席哈，周深、毛不易、孟庭苇等明星演唱会也相继开唱，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唱响。
0: 对，可以说呢各种活动吧，就涵盖了像这个年轻人呐、啊、中年人、老年人都有，
1: 哎，还有小孩哈，
0: 还有小孩，
1: 应有尽有，
0: 对，都可以。咱们大家呢这个在去之前吧，就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还有这个演出的时间，
1: 哎，
0: 就是很多人现在出门旅游吧，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这个看演出的这种游，是吧？
1: 对，就是为了一场演唱会去到某个城市，
0: 哎，某个城市，然后呢，我是以看演唱会为主，但是呢，演唱会完事之后，或者说没开演之前，我可以提前到，然后呢，在周边玩一玩。
1: 对，
0: 哎，这也都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北京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呢，也将推出文艺展演、阅读推广、手工体验、文化讲座、主题展览等430余场重点惠民的文化活动。你像首都图书馆呢，以书法体验、中医品读、文化讲座、图文展览等多元的形式串联中秋和国庆整个假期。
1: 哎，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讲，这是一次这个丰富知识的好 这个好活动哈。
0: 对，
1: 哎，你看像各种书法体验呐、啊、中医品读，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小孩、
0: 哎、适合小朋友，
1: 哎，可以感受一下哈。
0: 对，
1: 全市庆中秋、迎国庆活动同样丰富。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在卢沟桥宛平城举办，带来中秋诗会等沉浸式文商旅融合活动。延庆市市园公园将举办秦戏龟尾月满金华中秋游园会，涵盖老字号市集、登高赏月大典等多元活动。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将推出月饼实验、猜灯谜等中秋主题活动。首钢园将举办中秋国庆游园灯会，推出陆地加水上双市集，在工业遗存中营造浓郁的节日氛围。
0: 对，另外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呢也将推出十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金鸡长城主题游线路，那么也邀请游客在一墙、一村一居之间来品读长城的文化，发布十条漫步北京大运河文化主题游的线路。另外呢，从这个白福泉到通州漕运码头，串联运河沿线的水工智慧与市井烟火，开展我在北京看古树系列活动，在公园、景区、村落打造一批古树打卡的文旅融合新景和主题游线路，举办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北京十大看点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征集看山、看水、看日出等十大维度的城市观景体验场景，共同发现不一样的北京之美。
1: 这个秋天，北京文旅精选精品美民宿、特色村咖、秋收采摘、非遗手作、夜游赏灯等优质旅游资源，推出20条京郊漫游线路，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在斑斓秋色中开启惬意悠然的丰收之旅。首旅会科漫游京郊平台将针对亲子、青年、康养等不同的出游需求，推出金秋微度假系列产品。
0: 对，另外呢，京郊的各区也开展了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的活动。你看，密云区呢将举办第23届北京密云渔王美食文化节，囊括了像厨王争霸赛、国际渔宴品鉴等等多项活动。门头沟区呢也将举办2026年京西山水嘉年华，在永定河畔上演国家级非遗京西太平鼓的表演，带来视听交融的假日文化盛宴。另外，怀柔区呢也将举办牧田玉板栗丰收节，汇集各类乡土好物、地道的山货。哎呀，这个我觉得说的，我就感觉好像、这个、
1: 也想去一趟北京，是不是？
0: 这几天吧，就你根本就看不完这些活动，
1: 对，
0: 参加不完、哎、就特别丰富。
1: 没错，
0: 哎，咱们大家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吧，就挑上那几样，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呢，去仔细的去体验一下，
1: 哎，参与一下，
0: 哎，参与一下，哎，另外呢，咱们接下来第二条呢，为您带来的是上海方面啊，咱们再把目光转向上海。你看，9月份啊，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重点主题活动新闻通气会正式举行。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呢也介绍了本届经典活动季的重点活动与特色的内容。黄浦区、静安区、普陀区、松江区文旅局呢也代表这个参会。另外呢，像这个美团、上海银行、南翔古镇的企业代表也参加会议，并介绍了上海旅游节期间重点的活动和相关内容。
1: 哎，你看现在多方便哈！比如说以前要去到北京啊，或者是上海或者某个城市之前，得自己提前做攻略，
0: 对，
1: 然后一项一项的记上。
0: 嗯、
1: 哎，想要去哪儿玩都提前整理好，但是现在就很方便了哈！你上网一搜，你看有人都替你整理好了，
0: 对呀、啊，就是、
1: 有哪些活动，
0: 很全面，
1: 对，
0: 特别的全面，
1: 你自己挑就行。
0: 对，你比如说啊，你这个国庆假期前3天吧，
1: 嗯，
0: 就你可以在北京你挑几项自己玩的，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后几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上海再玩几，
1: 哎，你再挑一挑，看看上海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活动哈。哎，2026年上海旅游节持续深化一节两季半节模式，全面覆盖暑期、中秋、国庆三大出游旺季。自7月8日暑期旅游季启幕以来，各主题活动持续升温，文博特展人气火爆。9月1日起，经典活动季接棒登场，将继续推出170余项高品质活动，着力打造一场经典有厚度、体验有热度、惠民有温度的全域文旅盛会。
0: 对，本次大巡游呢，分为美丽之城、 创新之城、人民之城三大篇章，也将邀请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与21辆主题花车联袂登场。境外方队呢，来自秘鲁、克罗地亚、新西兰、波兰、马来西亚、美国、西班牙、泰国、澳大利亚、墨西哥、俄罗斯、瑞士等12个国家。那么省外的这个方队呢，来自有像广东的普宁、湖南的怀化、云南还有福建等等。另外呢，就是上海本地的方队了，包括像这个迪士尼呀、乐高乐园呐、欢乐谷等等吧，这个小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是吧？
1: 是的。
0: 对，另外大巽游呢也将这个外滩百年建筑群作为表演的背景，将为海内外游客带来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1: 本届大巽游的在方队节目编排上，首次实现与同期重磅文博展览的 IP 联动。秘鲁、墨西哥方队将延续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热度，湖南怀化民族歌舞剧团表演方队与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形成文脉联动，让文博 IP 从展厅走向街头。
0: 另外呢，为了呼应即将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大巽游呢还精心设计了一辆与世赛的主题联动的花车，并将邀请往届大赛冠军代表与赛事卡通的吉祥物参与世赛服务保障的文商旅体展行业一线的从业人员、城市推荐官代表共同登台表演，也邀请海内外的游客观世赛游上海。大巽游与文博世赛的跨界互动，用文化厚度与匠心技艺来讲述上海故事。
1: 以前呢，我们看这些巽游啊，可能都是在这个游乐园里哈，比如说这个迪士尼呀，它就是小范围的这个有巽游的花车
0: 哈，人家是到点了才出来。
1: 对，但是你看这次这个大巽游啊，它是在整个上海哈。
0: 对，
1: 9月13日至10月6日，它是大巽游的花车呢，将分赴静安、崇明、虹口、嘉定、青浦、徐汇、临港、闵行、普陀、松江等10个区域巡游展示。9月13日至15日呢，部分表演方队将在上海多处城市地标快闪展演，将世界的精彩带到海内外以外的游客身边。同时呢，上海旅游节将邀请各境外的表演方队的团长或者是领队担任入境观察员，把上海文化、海派风情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0: 经典活动季的期间呢，这个上海市呢也将推出海派寻味美食的盛宴，璀璨引力夜色的交响，行乐上海漫游的节拍，集趣纷呈好物的欢聚，意境无界舞台的华章，魔都镜像经典的传承，六大主题板块共计170余项高品质的文旅活动，全力的来拉动秋季文旅消费增长。
1: 咱们接下来呢又说到吃的方面了哈。
0: 对，
1: 还是这样，你以前吃什么呢？可能自己还得费劲的做攻略哈。
0: 对，
1: 这回吃的也给你安排好了，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哈。
0: 嗯，
1: 时令美食方面呢，烟火沪上，节气美食嘉年华，以节气文化为线索，联合米其林、黑珍珠餐厅共创美食榜单，推出当季的海派菜品与节气美食体验。金山区月满田园饼王争霸赛，松江区稻香蟹香叶蟹寻味米道大米记，这个喜欢吃这个面食的，喜欢吃米的哈，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金谷区炼糖茭白嘉年华等乡村美食也接连登场，让近郊农特产品化作金秋餐桌上的特色文旅体验。
0: 另外呢，像这个长宁区啊，它会举办德国啤酒之夜，爱喝两口的这个有口福了，哈哈。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浦东假日酒店的德式嘉年华，让海派韵味与异国风味在金秋的深城交融生香。另外呢，虹口区在北外滩过周末江畔生活季，推出了水岸微醺吧，与这个魔都矩阵音乐现场点亮北外滩周末的夜生活。南翔国潮大会期间呢，千桌万人小龙宴， 以线上小程序兑换，再加上线下的长街盛宴模式开场，邀请市民游客在古韵老街来品味百年的非遗。
1: 在体育赛事方面，首先有上海赛艇公开赛在苏州河上演，百舸争流；静安区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打造高规格电竞赛事盛典，宝山区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还有摩托艇锦标赛在长滩水面竞争，还有嘉定区上海八小时耐力赛，奉贤区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等赛事相继举办，运动的激情与金秋的斑斓交相辉映，让市民游客感受深城秋日的活力与精彩。
0: 对，你看除了这个文化呀，还有这个演出
1: 美食、
0: 嗯、哎呀，喜欢体育的真的还能看出很多的这个体育赛事，
1: 对、还有电竞赛事哈、
0: 对，这真的是适合各方面的人群吧，
1: 没错。
0: 你看上海旅游节始终呢也是坚持以节兴市，以节惠民，经典活动季期间呢将强化政企协同联动，落实门票的优惠、消费券的投放、文旅套餐惠民的举措，同时呢也会依托沪小游服务中心的智慧化服务来整合各类的惠民资源、也让市民游客在乐享实惠的同时吧，获得更加便捷、更加高效的这种文旅体验。
1: 没错，金秋申城数百项高品质的活动在经典传承中焕新，在内容创新中破圈，让每一位走进上海的游客看见这座城市的多元场景，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创新活力。随着经典活动季各项活动的持续推进，上海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海内外游客，共赴这场美好相逢。
0: 哎呀，刚才介绍北京的时候呢，就感觉活动已经够多的了。
1: 是的，
0: 说到上海，这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1: 哎，
0: 你说会不会有人听到之后呢，就有这种选择恐惧症了？
1: 就不知道上哪儿好了哈，
0: 不知道去哪儿了。来，咱们接着往下听，听完这条之后，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吧。
1: 哎，就更纠结了。
0: 咱们去成都来看一看哈，这个假期都有啥好玩的？你看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呢，成都市文广旅局呢就以芙蓉满城、家国同庆、到成都街头走一走为主题，精心推出了系列高品质的文旅活动、主题游玩线路以及惠民便民的举措，全面开启金秋假日文旅消费的热潮。
1: 近日呢，2026成都文旅中秋国庆直播发布活动在天府艺术公园举行，集中发布音乐演绎、文博展览、文旅消费、特色民俗、时尚潮玩五大板块50项重点文旅活动、10大特色场景、13条主题精品线路，同步落地多项惠民政策，全方位的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现场成都祝福有声声音邮局也正式上线。中秋国庆双节佳至啊，在成都把祝福说给您听。
0: 对，成都呢也将联动国家级文艺赛事与重点的演艺 IP 来打造全城的演艺矩阵。第32届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节携手中国音乐金钟奖，也在成都的露天的这种音乐公园正式启幕。第14届白鹿中法古典音乐艺术季、第3届成渝戏曲双城季系列活动也会接续的上演。
1: 这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选择的活动哈。
0: 没错，
1: 我和我的祖国经典名曲大型交响音乐会、舞蹈诗句只此青绿等精品剧目重磅登陆，还有大型演唱会陆续开演。同时呢，天府双塔草地音乐会、锦江听涛江畔音乐会、金牛热音湖畔音乐会、蜀音集空港花田金秋音乐嘉年华等户外音乐会也多点布局，构建全域可赏、随处可感的城市音乐氛围。
0: 成都美术馆、成都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全市的各级文博场馆也会推出系列高规格的精品展览，也会持续的来释放城市的人文魅力。你看啊，像花的姿态、维也纳美景宫百年花卉名作展，还有故宫文物南迁记展览，另外呢就是一日之计在非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 代艺术展、群英荟萃、巴蜀古风、四川名人馆基本陈列展，还有呢就是官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展、粤式故乡名、杜甫与秦州主题文物展等等的这种精品展览，也为市民和游客来提供沉浸式的文博研学、艺术鉴赏方面的体验。
1: 你看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像刚才说的啊，很多人这个选择困难症都犯了。
0: 对，
1: 哎，到成都呢也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哈。哎，成都呢持续深化文旅消费体制行动，多点布局特色消费场景，马上入川蜀拟好玩国庆文旅消费嘉年华在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广场精彩开幕。第二届成都的村堂会落地邛崃、都江堰双主会场，打造稻田音乐会、丰收光影秀、乡村市集、田园美食等沉浸式的乡村消费场景。
0: 哎，成都的非遗生活季呢进驻祠堂街的艺术街区，集中的来展示像蜀绣啊、银花丝啊、道明竹编、新繁竹编等本土的非遗技艺。铁巷寺的水街开启了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及国际美食主题活动。另外呢，玉林商圈也是联动开展成都八市玉林好市主题集市活动，数百户的这个商户啊、品牌也开展集章打卡、优惠促销，全面激活夜间的经济、市井消费方面的一些活力。
1: 围绕中秋赏月、国庆贺岁主题，各区市县都推出了特色的民俗体验活动。天府双塔上线中秋主题光影活动《月亮上写诗》，打造双塔观光影、月下诵诗篇的沉浸式体验。杜甫草堂《粤式故乡名》中秋国庆主题系列活动，集合古琴雅集、实景诗句、唐风游园等丰富多彩的节日游玩内容。
0: 双流区深挖蜀锦非遗文化，也推出了潮玩锦、月满广都主题活动。另外呢，这个安仁古镇呢，就以大美这个游乐双节，去逛安仁为主题，开展了民国风情沉浸式的巡游、NPC 的互动演绎、公馆夜间观影体验、国色天香、月满华诞、潮玩双节、国风游园、赏月演绎还有呢就是潮玩市集等等双节主题业态，也是非常的不错。另外呢，传统的民俗与潮流的玩法深度融合，这个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年轻人来玩了哈。
1: 对，非常喜欢

0: 老人、中年还是年轻人或者小孩，咱们去到这些城市之后呢，其实都有适合自己的那种体验项目，
1: 都有可以玩的地方哈。
0: 对，都有玩的地方，也都有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东西。你看哈，喜欢体育的，那你就看体育赛事，是吧？
1: 是的。
0: 那喜欢演出的，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演出也是相当的多，是不是？
1: 各种音乐剧呀、音乐节呀、
0: 演唱会，
1: 对，
0: 对，
1: 也都很多。
0: 哎呀，真的是太丰富了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个惠民服务与市场保障呢，他们也会同步的来升级，全力护航安心舒心的假日出行。双节期间呢，成都投放了千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了像住宿啊、跟团游、演艺文娱等重点领域，联动出行平台推出专属折扣的这种券包。另外呢，像锦江啊、成华、金牛、青白江同步加码来投放900万元的这个消费补贴，全市的像文博场馆、公共文化空间也推出了免费低价惠民的展览与公益活动。
1: 哎，我觉得以前出去玩啊，或者是说在外面这个购物消费也好，还是干嘛也好，特别这个羞于问人家什么有没有优惠呀，哎，能不能便宜点这种哈。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在线上，我觉得都可以提前攻略一下。
0: 哎，其实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吧。
1: 对。
0: 首先可能。就是不太好意思去讲价，是不是？
1: 对呀、啊，不好意思问有没有什么折扣券啊、但是我觉得线上现在领这些券就特别方便了，
0: 很方便。
1: 对呀、
0: 啊，
1: 你可以自己提前攻略一下。这样的话，你说万一你想去的这个博物馆，人家就有免费的券呢，
0: 对，
1: 或者是说有什么折扣呢？哈，
0: 对 对, 对。
1: 你要是这个没发现，然后等你回来再不小心刷着了，你说多后悔呀、
0: 当然了，就所以说大家呢，无论是其实咱们刚才说了，投放的这个区域吧，其实很多，覆盖的内容也很多，
1: 没错。
0: 你像这个吃啊住啊，你看咱们刚才也说了，跟团游就连你抱团去旅游的话，这个也有
1: 一
0: 相关的优惠
1: 折扣哈。
0: 对，所以大家出行之前呢，首先规划好行程，另外呢就是像张月说的一样哈，把这个优惠咱们弄明白了，
1: 对，
0: 能为自己省
1: 还能省点钱，
0: 这才是最实惠的嘛。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为进一步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安荣旗残联联合卫生健康委、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单位，在王杰广场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爱残疾人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广泛宣讲残疾预防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相关政策，系统普及出生缺陷、发育障碍、疾病伤害等致残风险的科学预防知识与实用防护方法，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认真学习。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康复科普宣讲等便民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日常健康疑问，普及科学康复常识。同时，现场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专区，为残疾儿童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情绪调适指导，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安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1: 残疾预防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做好残疾预防工作，核心在于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广泛参与。我们残联将。

0: 在残疾预防集中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宣传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持续增强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同时也倡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主体责任，主动学习残疾预防知识，积极参与各项预防行动，携手共建共享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1: 道路通畅是民生所需，环境提质是民心所盼。为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村庄人居环境，安龙旗陆河镇扎实推进保国村主街道路修缮改造民生工程，以道路提档升级惠民生、暖民心，切实打通群众出行舒心路。连日来，保国村道路修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有序，项目施工团队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全力加快工程进度。施工人员每日清晨5点开工，日均作业11小时，高效推进各项工程建设。目前工程已顺利进入排水边沟施工阶段，后续将依次开展地基夯实、水稳层铺设等工序，预计在9月下旬全线竣工通车。施工负责人刘强：
2: 我们现在每天就是4-5点钟就起床，5点半吧准时到工地就是开工。现在的进度就是边沟排水，下一步就是这个道路维修开始铺路。
1: 小小民生路承载大民生，此次道路修缮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村级道路交通条件，提升道路通行承载能力，更能进一步优化村容村貌，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基础。陆河镇将紧盯工程进度，严把建设质量，严守施工安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全力打造安全通畅、整洁美观的乡村道路，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以实打实的民生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感。陆河镇保国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清波：
3: 现在镇里给争取了项目，路修好以后，老百姓出行方便了，孩子上学也安全了，全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改善。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又到了咱们畅游南北的环节了哈，又为您推荐玩的地方了哈。
1: 嗯，
0: 问问张悦吧，这个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玩的地方，如果是你的话，你首选的是哪儿？
1: 我应该会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前三天去北京，后三天去上海。
0: 对，就换着玩呗。
1: 对，
0: 是吧？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交通这么便利哈，
0: 哎，
1: 你要是想去哪儿，坐个高铁、飞机，哎，
0: 都非常方便，
1: 很方便，是的，
0: 而且很快，
1: 嗯，
0: 是不是？对，如果是我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像我比较喜欢那个这个体育赛事方面
1: 啊，
0: 哎，咱们就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种体育赛事，
1: 就会跟着赛事走哈。
0: 对，你比如说我在上海有喜欢的这个体育赛事，
1: 嗯，
0: 那我就那几天我就在上海周边玩呗。
1: 哎，可以呀，啊，对呀，啊
0: 哎，是吧？对，另外呢，就是还有那些演出吧，比较有意思的。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那个像开心麻花这一类的团体的那种演出，
1: 嗯，
0: 哎，咱们就可以去看一看。
1: 哎，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就在北京哈，它就有一系列的演出，嗯，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0: 啊，对，就是这种比较有意思的吧，就是能让你开怀大笑的这种演出，就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嗯，哎，很放松哈。
0: 就所以大家出行之前吧，咱们首先呢要规划好了之后，哎，咱们再去玩。哎，很多人就是也会想哈，你说这么多精彩的东西，哎呀，真的就全想体会到。
1: 是啊，
0: 那我跟你说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那就可以这个像咱们之前说的那样，把这个假都串起来，你得有一个长长的假期才行。
0: 多穿点假吧，对，然后你就期待着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们还会有这么多活动，
1: 对，
0: 然后你再参与点那个去年没参与过的，这样的话可能还可以，是吧？
1: 是的。
0: 来，今天的畅游南北，咱们继续为您推荐玩的地方哈。哎，这里面呢，咱们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去考虑考虑，是吧？
1: 哎，也可以列入到你的清单之中哈。
0: 嗯，今天推荐的是哪儿呢？咱们来说一说，在四川的南部长江的首段，有这么一座被山水滋养、被文脉浸润的千年古城，叫做宜宾。这里呢，就是名副其实的万里长江第一城，三江汇流，奔涌不息，万顷的竹海苍翠绵延，千年古镇沉淀岁月，地道烟火萦绕街巷，既有壮阔山水风光，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还有独属于川南的温柔烟火，也是藏在川南的宝藏旅行地，适合大家漫游、深品、静心、度假。
1: 没错，哎，比如说要是说想到宜宾去哈，你看这些山水啊、风景啊，你看比如说喜欢的话，你可以规划在前面两天，
0: 哎，
1: 然后呢再去像官方的这些账号啊搜一搜，像小红书上什么的哈，
0: 嗯，
1: 看看有没有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些活动，
0: 哎，
1: 文化活动啊、体育赛事啊，嗯，有没有，然后呢你在后面几天哎再给自己规划上行程哈。
0: 哎，对，这样咱们的这个假期里面就一静一动咱们就全都有了，
1: 对，什么都玩着了哈。
0: 嗯，
1: 来到宜宾呢，首先要打卡的就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核心景观合江门三江口，金沙江、闽江在此交汇，自此史称长江。浩荡的江水奔流向东，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三江汇流胜景。白日里，两江江水泾渭分明，江面开阔壮阔，江风拂面，惬意悠然。夜幕降临，城市灯光次第亮起，滨江夜景璀璨灵动，光影倒映江面，水天一色，格外动人。
0: 另外呢，紧邻三江口的灌婴古街呢，这是宜宾老城的烟火缩影，青石板的古巷，复古的老建筑错落排布，另外呢，新旧景致也是交融共生，街巷间呢藏着文创小店、特色茶馆，一步一景皆是老城的韵味，也是感受宜宾市井气息的绝佳去处。
1: 宜宾的山水之魂藏在蜀南的竹海之中，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卧虎藏龙经典取景地，这里坐拥70,000余亩的连片竹林，是国内最大的天然竹海生态秘境。走进景区，标志性的翡翠长廊映入眼帘，红色砂石路面被两侧修长的楠竹环抱，形成天然的绿色穹顶，清风穿林，竹涛阵阵，满目苍翠，治愈人心。
0: 另外呢，像这个仙玉洞啊、天宝寨呢，也是隐匿于悬崖竹海之间，兼具丹霞地貌奇观与千年石刻的人文，登高远眺，万顷竹海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宛如仙境。这里呢，富氧离子含量比较充沛，四季温润清凉，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春日观竹崖新绿，夏日避暑纳凉，秋日听竹海清风，冬日来赏清幽秘境，四季呢也是皆有不同的美景。
1: 如果偏爱人文慢时光，李庄古镇绝对不容错过。这座坐拥长江岸线的千年古镇，距今已经有1400余年的历史，也是抗战时期的文化重镇。明清古建筑群保存完好，青瓦木屋，幽深古巷，古朴雅致，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满是悠然静谧的岁月气息。
0: 古镇的核心啊，叫做月亮甜片区，这里呢就是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白墙黛瓦也是搭配着粼粼的江水，夜景灯火温婉雅致，就像是水墨画一样灵动秀美。古镇内呢也是留存着同济大学、中央博物院等众多抗战文化旧址，承载着坚韧不拔、木易求真的李庄精神，常态化开展的草龙舞动、非遗手工、民俗巡游等特

0: 特色活动，也让游客沉浸式的来触摸传统非遗文化，读懂这座古镇的厚重过往。
1: 逛遍山水古景，最不能辜负的便是宜宾地道的川南风味。作为名副其实的美食之城，宜宾小吃种类繁多，风味独特，每一位呢都是烟火极致。宜宾燃面就是城市的专属美食名片，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优质的碱水面劲道爽滑，油重无水，点火即燃，所以叫燃面哈。拌上这种秘制的红油、碎米芽菜，还有花生碎与芝麻，色泽红亮，香辣入味，松散爽口，不油腻，一碗下肚便是宜宾人刻在骨子里的清晨味道。
0: 对，另外呢，就是有着未尝白肉往来李庄美誉的李庄白肉，这是古镇招牌的非遗硬菜。师傅刀工精湛，将猪肉切得薄如蝉翼，透光见字，肉质呢细腻软糯，再搭配秘制的蒜泥红油蘸料，入口清爽不腻，鲜香浓郁，口感层次非常的不错。除此之外呢，像清甜软糯的葡萄井凉糕，还有呢就是泉水冰镇，淋上古法的红糖，清甜解腻，这也是夏日专属的解暑美味。
1: 风靡全城的宜宾把把烧，肉质鲜嫩，焦香入味，搭配本地特色的小酒，是夜游宜宾的绝佳搭配。还有酸爽开胃的渣渣牛肉，鲜香醇厚的竹荪炖鸡，软糯香甜的李庄白糕，各类的街巷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川南烟火。
0: 哎，对，假期出游的时候吧，其实还有一种游法，
1: 嗯，
0: 就是说呢，你在全国各地呢，可能你平时出游的地方也挺多，
1: 是的，
0: 哎，就是说呢，我没去过的、没尝过的美食，
1: 哎，
0: 我在挑一个地方我去玩，
1: 哎，有跟着赛事走的，有跟着演唱会走的，
0: 还有跟着好吃的走的，
1: 还有跟着美食走的，
0: 对对对，如果你就是偏爱吃的方面的话呢，咱们就在假期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攻略一下，就是你心仪的那个目的地，它到底有啥好吃的？
1: 没错，
0: 对，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宜宾吧，就有很多都是咱们这个平时就没有接触过的这些东西，是吧，
1: 哎，这些小吃啊，还有它这些特色哈，
0: 哎，对，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地道的美食，
1: 没错，
0: 哎，另外呢。美食之后呢，那肯定就是住宿方面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宜宾的住宿体系哈。让宜宾之行更加舒心惬意，那就会适配不同出行需求的这种住宿体系，比如说首选三江口观音古街周边的这种住宿区，江景酒店、精品民宿，这个品类也非常的齐全，当然也会配套像成熟的这种交通啊。另外呢，开窗就可以观赏三江的夜景，下楼即是滨江步道和美食街巷，酒店设施比较完善，服务贴心，价格亲民，100到400元区间都可以选择，适合城市的休闲游、亲子出行和商务旅行。
1: 想要沉浸式的体验慢生活，可以选择李庄古镇临江民宿，老宅改造的庭院民宿，古色古香，保留木质院落、青瓦露台的古韵风貌，推窗见江，推门入巷，清晨呢可以看见古镇晨雾袅袅，夜晚赏江边灯火阑珊，静谧安逸，氛围感十足，非常适合休闲度假，静心放空。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出门玩的话吧，你比如说这七天呢，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人还可以哈，就是说从1号到7号，我就全天都可以是热热闹闹的，
1: 活力满满哈。
0: 对，我活力满满七天，哎，这个年轻人还比较能接受，
1: 年轻人也够呛，
0: 对，这个很累的。其实
1: 对，现在其实年轻人的体力哈也比较一般。
0: 对呀，就是大家嘛，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你比如说前半程吧，就是前3天或者前4天，咱们去体验那种，这个热闹的场景，是吧？
1: 哎，
0: 然后后面这几天，咱们就可以到咱们这个后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宜宾，哎，另外呢，就是这些比较小众的一些古镇等等吧。
1: 对，节奏慢一点，然后休息休息哈。
0: 对，咱们去放空一下身心，是不是？
1: 没错。
0: 怎么说呢？叫动静相宜吧。咱们也别从1号一直玩到7号，就都是天天的那个又累呀又什么的，这个一般人受不了。
1: 对，那样的话，我觉得回来之后你得歇上这个个把月哈。
0: 哎呀，那个就太累了，是吧？
1: 是啊。
0: 哎，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宜宾其他方面哈，你比如说想要这个深度游玩蜀南竹海的话。 就可以推荐大家入住竹海景区内的特色民宿和这个竹韵的主题酒店。你看民宿呢也是依竹而建，隐匿于林间，推窗呢便是万顷的竹海，晨起可以听竹涛鸟鸣，目看山林暮色，环境清幽，空气也非常的清新。部分民宿呢还适配了像这个庭院的一些茶室，可以品茶闲坐，放松身心，沉浸式的来拥抱自然生态。
1: 值得一提的是，宜宾的各大住宿企业坚守诚信服务，节假日呢也恪守价格自律，无随意涨价，无故毁约的乱象，还专门配备了专属的宠客专员，这就很好哈。
0: 嗯，
1: 你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顾虑或者是担心，觉得这个住宿啊酒店啊
0: 价
1: 对价格上涨的特别离谱。哎，你看人家这儿就做得非常好哈，为游客呢提供一站式的咨询服务，出行居住安心又舒心。
0: 对，所以出门玩吧，不是说你简单的你选一个城市就可以的。
1: 嗯，
0: 哎，你这个提前呢还需要这个，比如说出行方式啊，
1: 哎，
0: 你是坐火车坐高铁还是坐飞机等等等等吧，是不是还是坐船，
1: 各个方面哈，
0: 对，你都得提前规划好。
1: 没错，
0: 尤其是这个住宿方面，这个住宿吧，如果说大家睡不好觉的话，你说还能玩得好吗？是不是？
1: 对呀，你都睡不好，第二天肯定也没有精力玩了。
0: 哎，对，所以提前，咱们这叫什么呢？叫提前量，是吧？
1: 嗯，
0: 咱们把这个很多环节呢，提前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1: 哎，打好提前量。
0: 嗯，这样咱们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
1: 是的。
0: 哎，这个宜宾介绍这么多了哈，所以说宜宾这个地方呢，既有长江奔涌的壮阔，也有万顷竹海的这种清幽，也有千年古镇的温婉，市井街巷的烟火，所以呢。大家也不必奔赴远方，在这里呢便可以兼得山水风光、人文底蕴与地道的美食。所以说呢，慢走三江岸，畅游竹海中，闲游古巷里，在烟火与诗意之间遇见最美的万里长江第一城。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仰望星空啊，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小嘉宾啊推荐给大家的。那他是谁呢？首先有请他来和朋友们问一声好吧。
1: 主持人阿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天骄小学2年7班的宋小木。平时我的爱好可多了，打羽毛球、下棋，还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今天能和妈妈来到现场一起来参加节目，真的非常开心。
0: 嗯，哎，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宋小木同学还有小木的妈妈哈、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亲子阅读啊。刚刚小木说喜欢的这个爱好啊，兴趣爱好特别多，很广泛，是不是？
2: 是。
0: 嗯，那也喜欢阅读，是不是？
2: 对。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阅读好不好。那第一个问题啊，娇晶想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哎，你和妈妈开启了这个亲子阅读。
1: 小时候妈妈给我买过一套绘本叫小鸡球球，我听得入迷，动画的插图特别萌，故事的情节也特别生动，每天我都要缠着妈妈给我讲故事，慢慢的我们的阅读之旅就坚持到现在了。
0: 哦，那看来这个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是不是？
2: 对，是。
0: 妈妈来说说当时您的感受。
2: 其实这个开始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不希望他过早的去接触像平板啊、手机这类电子产品。
0: 嗯。
2: 然后每当我下班回到家之后呢，也希望能够有一段陪伴孩子的高质量的时光。
0: 嗯。
2: 那就慢慢的呢，我发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非常高质量的、有意思的绘本。
0: 嗯。
2: 我就买了一些到家中啊，无意当间呢，我就发现孩子对其中的一些故事啊特别好奇。
0: 嗯。
2: 就这样呢，我们俩就开始了一段慢慢的亲子阅读的这样的一段时光。
0: 嗯，哎，爸爸参与度高不高？
2: 爸爸参与，如果妈妈要是有事的话，爸爸参与度也会很高。
0: 嗯，哎，小莫，娇晶想知道，你更喜欢妈妈这种风格的这种共读，还是喜欢爸爸那个风格？
1: 妈妈
0: 跟你去共读。
1: 妈妈。
0: 嗯，那爸爸的形式什么样？风格什么样？
1: 都是我读，我妈是她读一篇，我读一篇。
0: 嗯。爸爸更善于倾听，是不是？嗯，爸爸是爸爸陪你共读的时候给予你最多的这个话术是什么？怎么和你说的？
1: 就跟我说，如果他读一篇我读一篇的话，有些故事我还是不理解。
0: 啊，那看来爸爸就是像在这个想在这个亲子共读过程当中，想给他更多的这个施展的空间，
2: 对，
0: 是不是？
2: 想让更多独立自己进行阅读。
0: 那妈妈呢？

0: 妈妈是什么风格？
1: 我妈妈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读可能有点累，所以陪我一起。
0: 嗯，可能我们作为妈妈啊，心思更细腻一点，但是爸爸呢，更属于希望能够把他们推出去的那样的，给他们那种力量感，是不是？嗯，好，嗯，那目前看来啊，小木，在你的这个角度理解，你觉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哎，进行亲子共读，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意义？
1: 有。
0: 嗯，展开说说。
1: 我语言可以变得更好。
0: 嗯。
1: 我知识也更宽广。
0: 嗯。
1: 我还会认识很多字词和知识。
0: 嗯，那目前来看，你哪个学科自己觉得自己挺优秀？
1: 语文。
0: 嗯，数学是不是和阅读也息息相关？理解能力也很重要，是不是？
1: 是。
0: 嗯，那爸爸，喜欢阅读吗？他有时间的时候，他会和你，就现在已经不用再陪着你读了，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可以平行着读？就是爸爸妈妈读他们的，你读你自个儿的，是这样吗？
1: 是。
0: 嗯，那近期你在读什么呢？
1: 稻草人。
0: 来分享一段，一小段就行，你觉得精彩的让你难忘的一段。
1: 刚读。
0: 嗯，刚开头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老师推荐还是妈妈希望你能够读一读叶圣陶？
2: 对，叶圣陶先生所著的，也是，我们这个学期学校重点推荐的书目之一。
0: 嗯，
2: 对，
0: 尤其是班级现在有这样的推荐，妈妈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
2: 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学校会定期的向家长以及学生推荐一些好的优质的书单。
0: 嗯，
2: 包括今天所说的叶圣陶先生所著的《稻草人》，
0: 嗯，
2: 就是三升二的我们暑期的必读书目之一。
0: 嗯，
2: 一共是六本，这是其中的一本。
0: 是不是还得做点读书笔记，孩子？
2: 对，我们是有一个比较灵活活泼的一种读书的那种打卡的一个成长单啊，形式很多样，能够让孩子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里面的知识，以及产生很多的启发。
0: 嗯
2: 嗯，
0: 这个暑期要读几本书？学校布置的这个阅读任务是不是？
1: 好像是五本。
0: 你读了几本了？
1: 三四本吧。
0: 啊，到今天为止已经这个任务快提前完成了，是不是？
2: 任务过半了。
0: 嗯，那这个读书笔记你觉得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1: 还行。
0: 还行。嗯，能胜任吗？还是需要爸爸妈妈帮帮忙？
1: 有时候需要爸爸妈妈。
0: 嗯，做读书笔记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1: 可以记录一些你认为难的字词，还有你认为好听可以用上的句子。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叫最美书单哈，有一个各种各样的，特别形式特别丰富哈。因为娇静也有女儿，也跟着她了解过一些这里面的内容。比如说这本书里讲了很多片段，然后会给你提出一些问题，让你来进行总结回答，是不是？
1: 嗯，
0: 你觉得这个难不难？
1: 不难。
0: 不难。嗯，就是读了每一本书，每一个问题都能精准的找到答案吗？
1: 如果要是时间很长的话，
0: 嗯，
1: 再去反复的做那题可能会有一些难。
0: 嗯，就是读完了赶紧就去做，是吗？一般是这样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不是？嗯，然后再有一些个别的些许的问题可能找不到答案了，就得翻回书里面去找一找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好。哎，那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过多的去干预她这个完成作业完成任务？
2: 嗯，通常是她主要是自己先自主阅读。
0: 嗯，
2: 如果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她就某一个点，哎，她想跟我进行讨论的时候呢，我才会阶段性的加入。更多的是还把这个自主的这个权交给他。
0: 还是希望他能够独立完成。
2: 对的。
0: 并不会说参与他太多，本应该是由他自己自行完成的这个任务，是不是？
2: 对，就是学校安排的这些推荐的这些书目啊，基本上是跟他的这个年龄段比较相符合的。
0: 嗯，
2: 所以基本上还是以他自己的理解为主。
0: 嗯，
2: 啊，他想跟我讨论的时候呢，我们俩在进行互动。
0: 嗯，
2: 但是基本上学校推荐的这些书本呢，我也会自己大概去看一下。
0: 嗯，
2: 了解一下

0: 其中的内容。
1: 嗯，
0: 刚刚孩子说到了，哎，亲子共读对他来说的一个意义啊，在您这角度，您觉得对孩子成长也好，或者说亲子关系的这种沟通也好，维系也好哈，带来了一些变化了没有？
2: 也有很多变化。亲子阅读这件事儿呢，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首先书本它是一座桥梁。它一方面呢能拓宽孩子的眼界，让孩子能够接触到很多知识。另一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通过一本书呢，也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就链接在了一起。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孩子的感受是他是被看见的，是被陪伴，是被重视的。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奠基出来孩子的这种初始的这种安全感。那孩子呢也能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丰富的这个表达呀，包括更强的理解能力呀，更容易在一些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会找到自己的这种换位思考。那父母呢，我们放慢脚步呢，从一个管教者的这个角度变成了一个平行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许我们代际之间的这种焦虑啊或者紧张呢，就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这种释放。我们的亲子关系呢也会更加的松弛，
0: 更融洽一点，是不是不会剑拔弩张的？比如说孩子有些问题，我们都能够很平和的去处理掉。
2: 对的，是的。
0: 尤其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文字里面的山河辽阔。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然后，哎，互相的陪伴呢，又有一种爱意绵长在里面，是不是？
2: 是这样。
0: 其实这也是亲子共读的一个意义了哈。
2: 对。
0: 哎，那坚持亲子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您的角度首先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瞬间呢，或者说和孩子一些难忘的故事，让您觉得我坚持到今天，哎，和他一起去学习，一起去读书都非常值得。
2: 首先这个亲子共读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遇到过一些的我自认为的比较焦虑的啊，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就是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工作生活比较忙碌，很难有大块的时间来用作这个亲子阅读。再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片面的追求啊这个读书的效率啊，就包括完成度啊，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把它当做一种任务。但在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找到了一个平衡的点，就是不再执着于时间的长短，就是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碎片的时间，哪怕每天只有十多分钟，但是我觉得是坚持下来会更加重要。就像最近孩子在开始读这个稻草人这本书，那其中有这个故事呢，就是稻草人这个章节嘛。那读完之后呢，孩子就读完这个稻草人，其中呢他是想去帮助别人，但是他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失落感呐、那种内心的那种焦虑啊，那孩子就非常感同身受，然后他就安静了很久，然后对我说，说妈妈，以后我要多多的关注啊，去关心我身边的需要我帮助的人。就是每每在这个瞬间呢，孩子跟我这种互动啊，包括他的一些反馈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这个阅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正向的积极的一件事儿啊，它能够对孩子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这种的变化，让我觉得阅读陪伴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也就是说亲子共读不仅仅说我们两个或者说我们三个啊一家人一起去读书，更多的是这种互相的倾听。哎，除了这种彼此的陪伴，就是这种倾听，是不是？
2: 对，
0: 哎，有很多时候，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大了，尤其是一些青春期前期，说孩子和家长沟通起来不顺畅了，其实就是家长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倾听孩子，是不是？
2: 对的，
0: 就像刚刚，小木妈妈说到哈，说，工作比较繁忙，生活也比较琐碎，然后其实也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哈，但是能够一起坐下来去读会儿书，哎，这真是一天里最难得的时光，
2: 对，而且很放松，
0: 是不是？那小木，你是这种感受吗？那你有没有这种瞬间或者说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分享？
3: 我有一次和爸爸妈妈读书的时候，读到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我也应该这么做。
0: 比如哪个故事？
3: 有一个故事，他讲的是他帮助了很多人，然后自己也 获得快乐，我就觉得我也要帮助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0: 嗯，确实是。哎，有没有一些读物比较让你难忘？比如说小猪威尔伯，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3: 读过。
0: 这主角叫这名是不是？哎，内容是什么？想想。
3: 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的友谊和情谊，他们一起欢乐的瞬间，
0: 比较感动你是不是？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会想到身边的朋友吗？
3: 会。
0: 有没有让你也感受到能够互相真心付出的好朋友？
3: 有。
0: 也会和妈妈分享是不是？和他们一起聊一聊。那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她小时候的事儿？
3: 没有。
0: 目前还没有。今天你问问她好不好？是不是啊？到目前还没有和孩子分享过你小的时候身边那些朋友啊，或者说故事啊，玩的一些游戏，没说过。
2: 片段也有，
0: 也有。
2: 对，
0: 他可能
2: 小时候喜欢做的一些游戏。
0: 哎，其实别看我们离我们现在孩子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他们其实特别感兴趣。
2: 对，
0: 等着不妨讲一讲。
2: 好，
0: 希望回头咱们俩还可以探讨探讨。
2: 好的。
0: 好，下一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来问问小木吧。你觉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读书啊，家里这个氛围需不需要营造一番？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属读书的小角落呀？
3: 有。在我房间靠阳台的位置，有一个我专属的图书角，上面有我的课外书，高度刚好，我方便拿书。我们还有仪式，读书时爸爸妈妈会把手机放到一边，读完书后我们还会轮流讨论自己喜欢的片段。
0: 是不是？那近期妈妈有没有跟你分享她阅读的片段，让你也有点收获的内容？
3: 有。
0: 说说。
3: 但是有些难，我不懂。
0: 能听懂，但是可能自己要把它复述出来有点困难，是不是？妈妈平时近期跟她分享什么呢？还记得吗？内容太多了。
2: 近期我自己看的书就是苏东坡传。因为我也是刚看到这个书大概三分之一的一个段落吧。因为他本身也比较喜欢诗词。然后我也跟他讲过，我说我最喜欢的诗人是苏东坡。然后我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从他们开始，从他们年轻时代，到他们做官之后的这个故事啊，就给孩子渗透了一些这个，包括一些他们南方啊，毕竟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在南方一带啊。然后跟他讲那个时候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是跟我们北方不同的地方。还有包括他们当时的求学之路就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不像我们现在是上学，对吧？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要进叫科举啊，包括各种考试呢，才能有机会走到这个京城去做官啊。简单的跟他说过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
0: 包括苏东坡的这个精神哈。其实可能孩子就像刚刚小木所说，我能听懂，但是我说不出来。
2: 是，
0: 其实这也是他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实践来看，慢慢的可能跟他说的更多了。他对于这些他有理解的更透彻了。他就能形成这种自己的语言了。是不是？
2: 会有共鸣。
0: 好，那来和妈妈了解一下哈。您一般会和孩子固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有固定时间吗？或者说场景去读？
2: 相对来说还是固定的。因为我们现在亲子阅读这个时间主要是在睡前。睡前大概15分钟20分钟这样。因为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固定的。通常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些选择的书籍啊，以孩子为主。就主要还是他想看的啊，他喜欢的，让我们两个交替的进行一些阅读。有的时候不局限于他读一段或者是我读一段。如果要是他这个情节比较生动啊，有那种对话性质的呢，我们俩就进行对话。就是分角色进行朗读。尽可量的能够让他有一些兴趣。别觉得这个阅读本身是枯燥的一件事。
0: 妈妈会放下身段吗？就是比如说模仿猴子啊，这个声音也会有这种变化、
2: 啊、
0: 是吗？
2: 都可以的，
0: 嗯、啊、都可以的，
2: 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能做到的都会去尝试。
0: 爸爸是不是就是略显生涩？
2: 爸爸有的时候呢、嗯、也会做一些这个
0: 调整
2: 对、
0: 嗯、
2: 啊，也有一些这个状态的改变、
0: 嗯、
2: 啊，也是伴随着这个故事情节啊、嗯、也许会有一些变化。
0: 嗯，哎，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就是羡慕小木妈妈能跟孩子开启这个亲子共读，哎，还能坚持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怎么才能坚持下去？可能有的时候浅尝辄止，读几天新鲜劲儿过了、
2: 嗯、
0: 孩子说今天玩了，明天睡了、
2: 嗯嗯，
0: 后天又出去吃了、
2: 嗯、
0: 是不是就把这事儿放下了、
2: 嗯、对对，
0: 怎么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这个共读呢当成一种任务、
0: 嗯、
2: 我觉得什么东西要任务化了你就觉得会有负担，
0: 嗯，
2: 就会有的时候哎有压力。你可以把这个碎片时间利用起来，也许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聚会，我们可能要回家要晚，
0: 嗯，
2: 洗漱完之后可能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阅读、
0: 嗯、
2: 那我们可以把它灵活的调整，比如说早上早饭之后有一个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时间也够了，也可以用了。
0: 嗯，
2: 再就是我们可以在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进行这个在这个床头阅读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路上嘛，对吧、
0: 嗯、
2: 我送孩子上班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可以进行一些互动啊。
0: 嗯
2: 啊，最起码我们没有时间读书，我们也可以进行听书。
0: 嗯，
2: 那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是全篇的从头到尾的读一篇文章，我们也可以选取书中的某一个片段，
0: 嗯，
2: 哎，我认为这个片段特别好，特别打动我，
0: 嗯，
2: 我们小吴，你觉得呢？你觉得这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嗯，
2: 我觉得这样的沟通会让这个，阅读这个形式呢不那么的刻板，不拘泥于某一个点、某一个时间段，
0: 嗯，
2: 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也更轻松，那家长呢也更容易做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作吧，
0: 嗯，其实就是跟孩子有更多的这种思想的碰撞的时刻要多一点。
2: 嗯，
0: 而不是说就像刚刚小木妈妈说不拘泥形式啊、嗯、我们叫灵活一点，
2: 嗯，
0: 是不是这个形式可以多样一点，
2: 对
0: 啊、
2: 嗯、
0: 不用说今天固定到几点，
2: 对，
0: 就今天开始，
2: 对，
0: 雷打不动怎么样，不会
2: 是的，那个是、嗯、
0: 该干嘛干嘛
2: 的，
0: 嗯，那我们该读的时候可能随手拿起来就读一读，又或者是说啊、
2: 嗯、
0: 我们听听书，比如说翻书、
2: 嗯、
0: 这个软件超棒、
2: 嗯、
0: 是不是、
2: 嗯、对，是，
0: 嗯，
2: 电子书也很多，
0: 嗯，对，电子书，晚上可能睡前，如果说今天可能是我们因为很多事情，太多事情耽搁了哈、
2: 嗯，
0: 我们不妨在睡前一起听着入睡，
2: 嗯，
0: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2: 对，对，
0: 是不是？啊、可能是就是没有更多交流了，第二天醒了以后，就是我们昨天读了什么哈，听了什么哈，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了，是不是新的对话哈？
2: 是，
0: 嗯，好，哎，那想了解一下啊，小木又有问题要问你了啊，你觉得啊，嗯，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亲子共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对于我们这期节目来之前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期许，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有没有想对屏幕前的这个小朋友啊大朋友啊，啊，
3: 我
0: 说点什么，
3: 我想对小朋友说，放下手中的游戏，翻开书本，有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想对大朋友说，放下手机，多陪陪孩子，多陪孩子看看书，多听听孩子的想法。
0: 嗯，是不是也期待能够和大家，期待有更多的家庭都能够加入到你和爸爸妈妈的这个共读行列来。
3: 嗯
0: 嗯，我们不仅能够收获知识，更能够敞开心扉，是不是互相进行这种交流，你和爸爸妈妈有没有秘密，你有没有说和他们有难以启齿的话，不想和他们交流的事儿，有吗？
3: 没有。
0: 嗯，一定是跟妈妈如果说不了的话会和爸爸去说，跟爸爸说不了的话会和妈妈去说，是吗？是这样的状态吗？
3: 不是。
0: 嗯，跟他们俩都无缝衔接都没问题，
3: 对，
0: 是不是啊？哦，那有没有对他这样，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有没有和他说过这样的话？就互相之间不要有
2: 啊，对，
0: 秘密。
2: 是的，我也经常，他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跟他说，在学校呀、
0: 嗯、
2: 发生什么事儿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
0: 嗯，
2: 一定要回来跟爸爸妈妈说，对吧？
0: 嗯、
2: 哪怕你有什么困扰的，即使是你做错了什么，也不要害怕，
0: 嗯，
2: 回来后要坦诚地告诉我们，
0: 嗯， 别害怕犯错，
2: 对，
0: 是不是？
2: 是的，
0: 嗯，即使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就纠正改正。
2: 是的。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0: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原意。
1: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教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海乐尔区天骄小学2年级7班的宋小木同学，还有他的妈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小木妈妈啊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这个亲子共读的比如说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啊，还有氛围怎么营造啊，以及面对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一些阅读喜好，那家长应该怎么去平衡孩子的喜好和经典读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系的问题啊。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小木妈妈家里面刚刚孩子说到了啊，他的这个有一个自己的阅读角，
1: 嗯，
0: 这个是不是有您的小巧思？
1: 是的，
0: 嗯。
1: 本身我们家那个卧室是有一个阳台的，
0: 嗯，
1: 当时看书的时候呢，就因为平常睡前我们过多的是在床头看，
0: 嗯，
1: 但在周末呢，像这样有大块时间呢，
0: 嗯，
1: 我们总觉得窝在床头上好像是少了一些这个仪式感，
0: 嗯，
1: 这样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就打算把我们家的那个阳台装饰一下啊，
0: 嗯，
1: 放了一个跟他，这么高的孩子的高度，
0: 嗯，
1: 相契合的一个书架，
0: 嗯，
1: 这样也方便他自己去拿取读啊。
0: 嗯，
1: 而且我们又布置了一下，这个放了一个小的一个座椅小沙发，
0: 嗯，
1: 啊，弄了一个类似于装点作用的一个小台灯吧，
0: 嗯，
1: 啊，想尽可量的给他打造一个这样的仪式感，
0: 嗯，
1: 啊，而且小木每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书架的那个记事本上会贴一颗小星星，
0: 嗯，
1: 这样呢也是给他进行一定的鼓励吧，
0: 嗯
1: 嗯，定期能看到自己的阅读的成果，
0: 哎。就刚刚听小木介绍哈，娇娇就感受到就父母特别用心，他说我刚刚好可以够得到那些书，
1: 嗯，
0: 是不是，嗯，其实这个还会根据他这个身高再去给他调整调整，
1: 哎，对，可以调整，
0: 是不是，
1: 嗯，是一个可以连接的那样的书架，
0: 哎，这就体现妈妈和爸爸这个细腻的心思了，是不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嗯，是不是也会特别在意这样的一些仪式啊方法呀，是不是，
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仪式感，
0: 嗯，
1: 这样能带给孩子一些，嗯，这种就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这种感觉吧，
0: 嗯，哎，想了解一下，小木在小的时候去进行阅读的时候有没有抗拒的阶段？
1: 也有
0: 啊，
1: 也
0: 会有
1: 的阶段，对，
0: 嗯，那怎么去引导他？
1: 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也发现了孩子有段时间呢，他会可能倾向于更喜欢看动画片儿。
0: 嗯
1: 啊，可能书中的这个故事情节呀，可能这个进展的比较缓慢呢，
0: 嗯，
1: 可能不能满足孩子的这种的这样的这种需求吧，
0: 嗯，他阅读的这个速度提不上去，
1: 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一本书他喜欢看的，
0: 嗯，
1: 他就是翻过来调过去的一直看呢，
0: 嗯，
1: 啊，这样更多的呢我就还是在这个书当中去寻找答案吧，尽可能让这个书选择一本他感兴趣的书，首先还是从他的喜好入手，
0: 嗯，
1: 然后呢我会跟他在这个中间呢多进行一些互动，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是制造一些这个书本的悬念，对于一些像那种有一些这个情节会这种大反转的啊，
0: 嗯，
1: 尤其是这样的会给孩子着重去看，
0: 嗯，
1: 把他的这种兴趣调动起来，
0: 嗯，
1: 啊，让他知道这个前面的故事之后很想知道后面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0: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书本还会慢慢的把他的注意力呢给吸引过来，
0: 嗯，也算是自己的通过陪孩子去共读摸索的一些妙招了，
1: 嗯，算是有一些吧，
0: 是不是，
1: 对，也是在不停的摸索过程当中，
0: 好，那面对他不同的这种年龄这个阶段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他对于这个书籍的选择，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筛选的标准，或者说推荐的一些书籍给大家？
1: 我觉得儿童阅读这块呢，应该是有一个规律而循的，因为我也看一些这个老师啊给我们介绍，包括一些过来人哈，大体上我觉得在幼儿阶段吧，孩子过多的应该是选择一些图文并茂的这种的绘本故事，能够更吸引孩子的眼球，
0: 嗯，
1: 啊，让他更容易理解，
0: 嗯，
1: 容易让他爱上读书这个事儿，
0: 嗯，
1: 那等到上小学之后的这个低年龄段吧，这个一二年级可能更多的是进行一些桥梁书的阅读啊，
0: 嗯，
1: 慢慢的转向儿童文学作品的这样的一些阅读，到三四年级这个中段吧，孩子可以尝试的接触一些科普类的，包括历史啊、地理啊这方面的一些书籍。
0: 嗯，
1: 到了高段呢， 我觉得孩子就可以读一些像传记类啊，包括名著类的，
0: 嗯
1: 啊，这些深层次的一些内容的书啊，
0: 嗯，
1: 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吧，
0: 嗯
1: 啊，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书，
0: 嗯
1: 嗯，孩子可能更好的进行阅读，
0: 嗯，看来您平日里也做了不少功课，
1: 嗯，
0: 是不是？也会
1: 跟身边人去学习一些，
0: 嗯，也会去阅读一些这个育儿书籍，
1: 嗯，
0: 是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也开始，一定是照着书养的，是不是？
1: 对，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0: 能感受到，绝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迷茫、疑惑，哎，我们去书里面找答案。像刚刚小萌妈妈说的，我可能还会跟身边的一些我认为的，哎，这个妈妈做的还不错的人，去进行这种沟通、交流、学习。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面对孩子五花八门的一个阅读喜好，可能有的小朋友，我娇娇也记得自己女儿，这个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会说到，说很多孩子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特别痴迷看米小圈，什么阿衰，一些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不该有的喜好啊。就是觉得这些读物没有什么营养啊，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有点浪费时间，更多的是可能就是对他的这个阅读并开启阅读不是一个好事哈，因为这个东西太杂太乱了，没有一些中心思想啊、主旨啊说传递给孩子。那孩子如果说小木有这样的一些喜好啊，您是怎么去给他平衡他这种兴趣，就叫做兴趣阅读吧，还有这个经典阅读的。
1: 其实这种情况在每个孩子身上可能都会有发生啊，就包括小莫身上也有。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米小圈，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系列的那个图书。我是觉得兴趣呢是阅读的敲门砖。那经典阅读呢，则他会负责沉淀我们的文学素养。这个两个事儿呢，我觉得并不矛盾。在我看来呢，就是以孩子感兴趣的书阅读为主呢，能保护他们的阅读热情。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循序渐进地引入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样呢，能够让孩子沉淀出来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啊。那就比如说孩子学习过程当中，他可能就特别喜欢某一类的，就是他看上去就比较容易理解的，像这种漫画类的书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呢，他可能也是因为这里面的情节啊特别特别吸引人。我觉得不妨家长可以先就这个书里面的内容跟孩子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你站在一个孩子儿童的这个角度呢，你去读这本书，你跟孩子交流，你认识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说作为家长呢，也希望孩子能够更多的去涉猎一些经典的一些著作，你可以把这个经典著作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片段啊，包括一些读后感啊，可以跟孩子进行一个交流，一个灌输，那也许他就会对这种经典阅读呢也慢慢的提起来了很大的兴趣。
0: 重点其实就是在于家长的引导，还有家长以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孩子喜欢的这个感兴趣的读物究竟内容是什么，兴趣点在哪里，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家长去了解孩子目前的一个思想状态的一个过程。
1: 对，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促进了这种亲子之间的沟通了。
1: 对，
0: 是不是？小木有没有和你有过这种激烈的争吵这个情况？因为一件事儿。
1: 太激烈的倒是没有啊，但是也有我们
0: 意见相左，
1: 意见相左，对，我们俩进行讨论的时候也有啊，
0: 在
1: 坚持他的想法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有一些，
0: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有，
1: 阅读的过程当中偶尔也会有。
0: 那小木是一个有主见的小孩吗？
1: 他还算是比较有主见的。
0: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您会怎么解决？
1: 如果他想读的一本书恰巧是不是我那个阶段我特别希望他去读的这种书啊，我觉得我们俩会采用一个平衡点，就是他喜欢的书和他这个阶段应该读的书进行这个二者相平衡吧，共同阅读啊。我会把经典阅读放在周末进行，比如说是必读书目也好，或者是他有的时候读起来他相对而言觉得难以理解的一些书目，我会放在周末陪他一起共读。那他自己喜欢看的书呢， 就放在平时的这个我们在床头阅读的时间啊时间段进行。
0: 嗯嗯，就是要做一个平衡，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不可能为所欲为，
1: 不可能就是他坚持读他的，
0: 嗯
1: 啊，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让他完全放弃他想读的书，
0: 嗯，
1: 来进行我推荐的这本书的阅读。
0: 嗯嗯，就是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够
1: 各有侧重吧，
0: 对，能够有自己的这种坚持也是对的哈，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告诉他，是不是？哎，到目前为止，在陪伴孩子阅读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自身啊，有没有获得一些成长，或者说是收获？
1: 收获其实特别大，
0: 嗯，
1: 因为整个这个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单向的去教育孩子，教孩子，
0: 嗯，
1: 也不是单向的让孩子去，你去读这些好词好句呀，啊，
0: 嗯，
1: 对这个知识的这种的灌输啊，
0: 嗯，
1: 更多的呢也是一种双向的陪伴和互相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经常带给我们一些惊喜，
0: 嗯，
1: 就比如说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也许他在中段呢就会提出来一个不同的一个这个一个结局，
0: 嗯
1: 啊，会跳出原有的一个答案啊，
0: 嗯，
1: 也会冒出一些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啊，也非常擅长捕捉于这个故事当中比较敏感的一些小的细节片段，
0: 嗯
1: 啊，那这些呢，反过来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这个成年人啊一些启迪，
0: 哎，一些新的思考，
1: 对，是的，
0: 嗯，可能会顺着孩子的这个想法，我们有了全新的这种想法在里面，
1: 哎，不一样的认识，
0: 哎，可能还会被他牵着走，是不是？
1: 是会有，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种欣喜，还有更多的这种感动，是不是？
1: 嗯，
0: 作为妈妈哈，
1: 是的，
0: 哎，那在亲子共读的这条路上哈，嗯，刚刚我们说到了您的一些方法呀，还有自己的一些对于阅读的一些理解啊，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嗯，
1: 难题，
0: 比如说时间。
1: 时间呢，
0: 嗯，
1: 对，一个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纠结于这个时间，
0: 嗯，
1: 总觉得这个阅读是一件
0: 挺难
1: 重要的事儿，而且还挺需要有一大块的这个时间段可能要进行的事儿啊，
0: 嗯，
1: 时间方面是一个点啊，再有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也会陷入到焦虑，
0: 嗯，
1: 就一味追求于这种的比较好的一些书单啊书籍啊老师的推荐啊，包括一些这个公众号什么的一些就是指导书单啊，
0: 选书上面有一定的困惑，
1: 有，哎，会把这种共读呢就当成一种任务啊，有的时候也难免孩子会有一些抵触也是的心理，
0: 嗯，
1: 对，那慢慢调整之后呢，也是找到了一种解决的方法，
0: 嗯，
1: 就是不再拘泥于执着长时间的共读，
0: 嗯，
1: 就是把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把它利用起来，
0: 嗯，
1: 就像我们。哪怕每天只有十多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但是我觉得坚持其实是比固定的长的时间会更重要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高质量的陪伴呢要远远胜过于这种长时间的就是不走心的这样的一种阅读。

0: 那我们如果孩子坐不住呢，不愿意读呢，我也是不进行这个强迫，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用其他的方式呢增加这种趣味。那最重要的呢就是重在陪伴与感受吧，不攀比这种读书的进度。那松弛的这种状态下呢，才能够把亲子阅读这件事儿，把它能够长久的坚持下来。
1: 就是要坚持，不仅仅说自己去读书，也不仅仅说要求孩子自己去读书，而是亲子共读，让孩子在这种默想当中慢慢的看着他一点点成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享受这个过程。
0: 对，
1: 虽然说会有诸多的这种困难，是不是还有困惑呀？但是都能一一克服。对不对？
0: 是的。
1: 那目前来看啊，小梦已经算是可以自主阅读了，是不是？
0: 还可以，
1: 还可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就是如何引导他从亲子共读，慢慢的过渡到他独立的去完成阅读？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开始呢，还得先从孩子最喜欢的这个书籍入手。只要他能坐下来啊，最开始的时候保持这个较高时间的专注啊，他哪怕是看这个漫画啊、连环画啊，都可以。紧接着呢，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高质量的一个陪伴。那孩子要陪伴孩子看书的过程当中呢，家长要陪伴他做同样的事儿。我觉得你不能说是让孩子去学习去看书，而你在旁边看电视刷手机。这个从己推人嘛，对吧？你不能说你要把孩子跟你放在一个平等的一个角度去让他对待，这样呢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感知，就是父母是陪伴着我的，跟我共同的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他看完一本书之后，那家长呢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聊天，一个互动。就是你可以跟他进行提问，来刺激他大脑，去思考，对看到的东西呢产生自己的评价。因为我们都常说嘛，就尽信书不如无书。那你需要从这个看书的目的呢，不是单单的就把知识灌注到我们的头脑里，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养成一种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从这个现象呢，从经历啊，从历史当中呢，我们要总结自己的感受。那看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问他呀，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什么呀，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个情节呢，为什么呢，就简单的几个问题呢抛向他，让孩子知道你是很在意跟他阅读的这个过程的。然后等到了他有一定的这个读书习惯之后呢，那与孩子的交流多了，那可能你在与今天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许就会提到，哎，妈妈，我对古诗感兴趣，我比较喜欢李白，他就可能会跟你聊到很多的一些东西。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买一些，比如说他喜欢诗词啊，可以买一些李白的诗词啊，你给他要读。然后紧接着呢，以后你就也许会给他买一本叫李白传这样的传记类的书。你拿到他，就是在这整个读的过程当中，你们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从话题引入到一些相对严肃的一些这种文学鉴赏啊，包括一些阅读的一些想法内容啊。但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不能够着急的，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我们要逐步的，就是从孩子这个亲子阅读呢平稳的让他过渡到自主的阅读。
1: 非常好，调静可以说，听闻小梦妈妈的这个分享，也受益良多哈。其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这份尊重，不仅是关心爱护，更多的是尊重孩子的一个感受哈。尤其是说到孩子自己在，学习阅读啊的时候，我们家长不能袖手旁观，也要和他成为这种平等的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展示的是父母的一种尊重哈。让孩子感受到我们一起在努力，是不是？还有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孩子更多的这种提问啊，让他能够唤醒他的这个认识，让他有更多的思考。这也是需要我们很多家长去学习的哈。好，那今天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匆匆而至，到我们的节目尾声了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来给大家推荐一本适合亲子共读的书籍。
0: 我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刚才小木也提到的，是《夏洛的网》这本书啊。 就像小木这么大的孩子开学就要上三年级了，我觉得正是一个从这个绘本呢、啊、包括这个儿童文学类的书籍转向这个相对来说长篇一点文字阅读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
1: 嗯，
0: 那夏洛的网这本书呢，它文字非常优美，而且它章节适中，非常适合亲子分段共读。
1: 嗯，
0: 这个故事呢围绕着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的友谊展开。
1: 嗯，
0: 它没有生硬的说教啊，却引导孩子去理解真诚的友谊、奉献以及生命的意义。
1: 嗯，
0: 那共读的时候呢，家长呢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进行探讨，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的面对离别与失去？
1: 嗯，
0: 同时这本书呢也能够很好的锻炼孩子的共情的能力。
1: 嗯，
0: 啊，会让孩子很愿意跟家长进行一些话题的交流。
1: 嗯，
0: 可以说是一本优质的一个文学的书籍呢，而且也是家长这种共同交流的一个很好的
1: 一个媒介
0: 载体媒介。
1: 嗯，
0: 对，
1: 叫夏洛的网。
0: 对，夏洛的网。
1: 哎，这名儿听着书，娇娇还真没读过，有一种听闻小木妈妈介绍，有一种冲动想赶紧看看这里面什么内容哈。
0: 是的，
1: 哎，就是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孩子这种共情能力的提升。
0: 是的，
1: 尤其是父母啊一起参与其中，其实孩子可能他不会，有很多孩子可能不会说有太多的这种就是分享啊，说妈妈你们陪我怎么样，但是他们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那份爱，是不是？
0: 是的。
1: 好，一本好书，连接两代人的心灵，一段共读时光，留存最温暖的成长记忆。那也愿我们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以书为媒，坚持共读，共同成长。好，那我们看来时间，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海拉尔区天骄小学二年级七班的宋小木同学和妈妈，哎，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分享亲子共读当中的感动。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和大家说再会，
0: 再见。
1: 也再次感谢哈，小木妈妈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亲子阅读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最后呢，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0: 我们听到的这首《中国人》啊，是一首深受喜爱的爱国歌曲，通过刘德华的演唱呢，传达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赞颂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化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同时啊，也表达出了中国人民的自豪与自信。这首《中国人》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在旋律和填词技巧上啊，还进行了精心的创作，完全突破了个人情调的局限，唱出了家国情怀。歌曲的旋律发展呢，运用了中华民族音调的六声语调式，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音调，使得歌曲啊，一听就知道是我们中国歌曲。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
0: 此外，《中国人》这首歌呢，还传达出了多个层面的意义，它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美丽中国的情感，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愿景，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的重要性，以及民族自豪感。通过5000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和8000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等歌词，表达出了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中华文明始终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必然的情感。
1: 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0: 总的来说啊，这首《中国人》通过深刻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不仅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5000年的民族血脉，也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与自信。

这首黄种人的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啊，都体现出了谢霆锋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表达。歌曲中的歌词和旋律相结合，使得这首歌不仅在听觉上给人以感受，更在情感上呢引起了我们的深深共鸣。许多听众表示啊，听到这首歌呢会感到浑身血液沸腾，充满了力量。这种铿锵高昂的歌曲啊，特别的有渲染力。这首歌的成功不仅在于音乐上的成就，更在于它所传递出来的正能量和激励人心的信息，使得它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也是谢霆锋音乐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他通过这首歌曲啊，表达出了对于炎黄子孙的自豪和对祖国的热爱，歌词中充满了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精神的赞美。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我的中国心》。

以音符谱写初心，用歌声唱响使命。张杰演唱的这首《新征程》是由新华社推出，献礼建党百年的歌曲。前奏与间奏、尾奏啊，完美融入了前辈传奇岁月的经典曲谱，令人神往而自豪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引领我们走进一个复兴的中国。没有你，哪有新中国？没有国，哪有万家灯火？

张杰的热血演绎为这首歌曲赋予了更多的感动，歌曲前奏用钢琴弹奏出熟悉的旋律，将人带进建党百年的氛围感当中，随后啊，弦乐的配合出现更是瞬间将情绪拉满了。在弦乐之后呢，张杰含蓄沉稳的歌声娓娓道来，每一句的歌词啊都更有说服力，唱至高潮部分的没有你哪有新中国，没有国哪有万家灯火，张杰张弛有力的演唱与饱满的情绪为歌曲增添了恢宏之感。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韩磊、谭维维演唱的《不忘初心》，创作背景啊，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歌曲。通过多次修改词稿啊，最终以流行歌曲的形式呈现出来，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情、爱国情，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深情厚爱。一曲《不忘初心》，曲调悠扬，歌词暖心，一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让人重温红军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道尽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浓浓深情。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牢记人民群众的恩情，回报人民，回报养育祖国的这片沃土。

这首《不忘初心》采用了新的曲式风格和演唱表达，使得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人啊，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这首歌曲的发布呢，不仅是为了纪念历史，更是对于未来的一种鞭策，鼓励着人们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0号，农历8月20，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解读暨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工作培训会议召开，杜慧良出席并讲话。
1: 呼伦贝尔市委直属机关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
0: 呼伦贝尔科技赋能实现大豆丰产丰收。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8号至29号，全市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解读暨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工作培训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杜慧良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贾孝明主持。杜慧良指出，此次培训既是落实大学习大调研行动政策落地行动的具体举措，也是实施重大项目谋划推进行动的动员部署。全市上下要深刻把握国家实施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重大意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始终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8个行动推进举措，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工程思维，以强烈的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推动重大政策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杜慧良强调，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弄清楚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要紧紧围绕我市资源禀赋和现代产业发展方向，按照产业图谱科学谋划包装，进一步提高重大项目谋划的成熟度、集群度、聚焦度，要以科学精神、严谨态度研究推进项目，在征跑上求准、建设上求实、管理上求严，推动一批牵引带动性强的新项目、大项目落地落实。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同向发力、协同联动，凝聚起抓项目、抓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干部要端正学风，深入思考，学以致用，熟练掌握实操方法，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更好支撑稳增长、补短板、促进位、惠民生、保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培训班特邀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专题培训解读，以视频形式开至各旗市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金辉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9月29号，呼伦贝尔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呼伦贝尔市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联合举行筑牢理想信念之魂、传承长征奋进之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市直属机关各党组织500多名党员代表参加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杜金旭、柳畅的报道。
3: 上午9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全场人员肃立行注目礼，护旗手神情庄重，步伐统一，将国旗护送至升旗台前，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迎风振臂，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党员干部齐声高唱国歌，衷心祝福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辅警李静。
4: 参加今天的国庆升国旗仪式，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作为公安民警辅警，我们将牢记职责使命，守好一方平安，守护边境安宁，守护各族群众的冷暖，衷心的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副主任张晶。
5: 作为一名环保战线上的党务工作者，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认真传承红色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环境保护，立足工作岗位，实干担当，守护好呼伦贝尔的绿水青山，以实际行动为祖国的77周年华诞献礼。
0: 呼伦贝尔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眼下这里的大豆已经迎来了收获期， 今年当地稳定发展粮油生产，巩固提升大豆产能。在收获环节，科技赋能让大豆颗粒归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眼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各合作社、种粮大户与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投入收割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连片的豆荚饱满金黄，四台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隆隆作响。机器轰鸣间，一笼笼成熟的大豆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整套工序一气呵成。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7: 为全力保障秋收进度，提升作业效率，我们专门引进了8台克拉斯8700大型联合收割机。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最大强度呢，保证了丰收的成果。
6: 为解决农户秋收作业中的各类难题，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动靠前服务，组建专项农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刚：
8: 我们目前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脱粒系统、清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6: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今年大豆种植面积497万亩，预计10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大豆秋收任务。在呼伦贝尔农垦大西安岭集团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的豆收现场，三台大型收获机穿梭在田间，伴着机车轰鸣声，一粒粒金色大豆卷入机舱。呼伦贝尔农垦大西安岭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农牧科技部部长黄志远：
9: 在农机管理上，我们实现全程机械化，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应用，

0: 实现了产量和品质的双重提升。通过目前收获的情况来看呢，我们预计有望突破400斤每亩。
1: 呼伦贝尔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也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当地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稳定发展粮油生产，巩固提升大豆产能，主推高油高蛋白品种，重点开展联合育种攻关。2025年，全区7个农牧业主导大豆品种中，有5个来自呼伦贝尔。为确保颗粒归仓，收获现场严把收获各个环节，从机车作业调配到运粮减斤，再到清选入库，都安排专人负责，全程监控监管，预计10月中旬全部收获完毕。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眼下，我市牲畜陆续达到出栏标准，牧区迎来牲畜销售旺季。据行业调度，截至8月末，全市出栏生猪48.6万头，出栏肉牛33.3万头，出栏肉羊247.3万只。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新报又起抢抓牲畜标情好、市场行情优的黄金窗口期，有序推进秋冬牲畜出栏各项工作。在新报又起科尔伦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孟和正挑选标情优良的牛肚清点、装车、核验，各项流程有条不紊。新巴尔又起科尔伦苏木白银查干嘎查牧民巴图孟和，
5: 今年接了牛肚子60多个，现在卖个20多个，还得卖20多个，总共卖40多个，羔子卖了300多个。今年的价格挺好，比去年呢一个牛多卖个1000多块钱吧，羔子也是卖个100多块钱。
4: 近年来，新巴尔又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调度秋季牲畜出栏工作，严格落实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疫管控措施，全面畅通活畜流通外运渠道，引导牧民科学适时出栏，抢抓利好市场行情，拓宽牧民增收致富路径。截至目前，新巴尔又起已出栏21.91万头只，其中大畜2.34万头，小畜19.57万头。新巴尔又起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业务股负责人陈小星：
6: 目前我旗出栏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今年我旗计划生畜出栏80.03万头只，目前呢出栏进度为27%。
4: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巴音布拉尔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完成秋季首批肉羊集中出栏，300只合作社集体养殖的肉羊全部佩戴追溯耳标，由屠宰企业统一上门收购。小小耳标记录着养殖全过程信息，实现肉羊从草场养殖到加工销售全程可查、可溯、可控。鄂温克族自治旗巴音布拉尔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萨米拉：
7: 有了追溯耳标，羊肉品质有保障，销路更稳，收购价格也更可观，牧民的收入也跟着涨上来。今后我们继续做好追溯管理，把标准化养殖做扎实，让牧民增收致富。
4: 畅通的流通渠道，稳定的市场行情，让牧民的辛苦付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畜牧产业链条，推动草原畜牧业旗帜增效，持续拓宽牧民增收路径。
8: 扎兰诺尔区立足呼伦湖流域生态保护大区，持续推进河道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通过系统治理、精细管护、长效守护，让曾经的普通河道变身生态廊道，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扎兰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小雨、王浩东、赵恩恒的报道。
1: 位于扎兰诺尔区的乌日根河是呼伦湖的重要支流，过去这里环境杂乱，作为十四五呼伦湖流域生态保护治理19个项目之一，乌日根河沿线环境整治与生态恢复项目于2022年开工，2025年10月全面完工，累计修复面积45.37公顷。昔日脏乱河道如今变身生态休闲绿道，成为群众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0: 埃诺尔区居民李金福。
1: 每天我们都会来溜达溜达健身，这条河这一年变化真的太大了，坡边都给加固了，周边绿化很好，河水也很清晰，我们看着心里也很高兴。
0: 扎莱诺尔区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王凤波。
2: 这条45.37公顷修复河段的生态管护是流域保护的关键一环，我们立足农牧水利职能，聚焦沿线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持续规范流域内重氧生产行为，协同推进岸坡植被养护、水生生物保护等工作，坚持源头管控、河湖联动，做好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化解各类生态隐患，助力提升入湖水质，保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0: 五指根河旧貌换新颜，带动呼伦湖流域生态持续向好，清水绿岸惠及广大群众，为扎莱诺尔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根基。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五一管护站站长陈俊：
3: 经过系统治理保护，呼伦湖水域面积从2012年的1759平方公里，扩大至2026年的2240平方公里左右，蓄水量超过140亿立方米，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得到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实现稳步恢复，呼伦湖实现了水更清、岸更绿、生态更优美。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首批规模化树莓喜获丰收，乡村振兴添煤好动能；
4: 阿荣旗无主石特固本培优，多元产业赋能振兴；
5: 赋能基层强本领，以学促干提质效；根河市举办全市档案室制业务培训班。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一镇一品特色发展路径，在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基础上，加快培育高效富民产业。日前，全旗首批规模化标准化树莓种植试点迎来首年丰产，小小树莓不仅鼓起了农户钱袋子，更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的特色新赛道。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侯建华的报道。
8: 在汉古尔河镇额尔根浅村树莓种植基地，连片的树莓枝繁叶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树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吴占鳌是今年首批参与树莓规模化种植的农户，看着满园丰收的果实，他的脸上满是欢喜。汉古尔河镇额尔根浅村村民吴占鳌：
9: 刚开始种的时候肯定有点顾虑，没想到这个树莓产量这么好。完了全程吧有那个技术人员指导，到成熟的时候呢统一人收购，来年肯定要再扩大面积多种一些。
8: 此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树莓种植长期处于零星试种状态，不成规模，缺乏标准，链条缺失，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增收实效。今年当地联合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建成全旗首个300亩规模化标准化试验基地，并辐射带动2个乡镇10个村屯开展合作种植，彻底打破小散弱格局， 企业组建专业技术团队驻点服务，从选种育苗、定植密度到水肥管理、绿色防控，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指导，为丰产夯实基础。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技术顾问高春光：
10: 因为是首年种植，树龄偏小，今年亩产仅是丰产期的三成左右，但整体挂果情况良好，试种非常成功。树莓属一年种植，多年受益的长效产业，随着苗木逐年生长，明年预计产量提升6至7成，后年将全面进入丰产期，产量和品质都会大幅提升。
8: 据了解，树莓不仅是兼具鲜果销售、深加工增值、采摘体验等多元价值的高附加值特色经济作物，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有效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世海：
11: 从今年的试种成果和市场反馈来看，目前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树莓生长，鲜果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总结标准化种植经验，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同步规划建设冷藏保鲜库、分拣包装线，并启动果汁、果酱、冻干等深加工项目，推动产业从鲜果销售向经深加工品牌延伸。
8: 此次树莓规模化试种丰产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将在稳步推进树莓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采收、保鲜、加工全产业链体系，推动树莓产业从试验田变为丰产田，从特色单品升级为支柱产业，让小小的树莓成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甜蜜产业，为全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12: 阿荣旗、霍尔旗镇紧扣全旗产业发展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主业固本、特色培优、农旅融合多点发力，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以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3: 霍尔旗镇坚持龙头引领、规模集聚、提质增效，依托恒奥集团域内3座规模化肉牛养殖基地优势，联动辖区中养大户优化养殖结构，改良肉牛品种，规范养殖标准，持续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化转型升级。走进恒奥畜牧业复兴屯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整齐规范，厂区环境整洁有序，1700余头两种肉牛体态健壮，长势喜人。现代化养殖模式带动全镇畜牧产业稳步提质、稳健发展。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复兴屯牛场厂长张守海：
14: 有6个半蜂蜜舍，有4栋全蜂蜜舍，现在牛只有1700多头，包括西门塔尔，还有和牛，还有海福特3个品种，一年最少是2批，就是4个月到5个月就一批，以育肥为主。
13: 依托独特的区域条件与气候资源优势，霍尔旗镇精准布局高端特色林果产业，着力打造北纬47度高端甜樱桃特色品牌，同步配套种植李子、沙果等大众化林果品种，构建高低搭配、错季成熟、品类丰富的林果种植体系，持续擦亮特色林果产业名片。同时，该镇深挖红色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串联红色美丽村庄、杜鹃岭、杏花坡等自然人文景观，精心打造集林果采摘、田园观光、红色研学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精品线路，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绿色富民产业。产业旺则乡村兴，产业优则百姓富。霍尔旗镇将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夯实产业基础，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主导产业稳定规模、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同时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拓展市场，突出亮点，全力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乡村产业新格局。阿荣旗霍尔旗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肖涛：
15: 按照五主十特产业总体部署，我们霍尔旗镇立足资源优势，坚持粮油畜牧固本、特色林果增效，全力抓实乡村振兴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全旗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聚焦五主十特产业发展布局，落实好全旗产业部署，首牢大豆、玉米、肉牛、肉羊主导产业，发展符合本乡镇特色的邻国产业，坚持主业体制、特色培优，走主特协同、农旅融合的新路子，不断拓宽群众增收的渠道，推动全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根河市档案局、根河市档案室志馆联合举办根河市档案室之业务工作培训班，根河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市直各部门、驻市各单位档案室之业务专兼职骨干、年鉴撰稿人员参加培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16: 此次培训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需求，由根河市档案室志馆业务骨干授课，课程涵盖档案法规制度、档案整理归档、数字化移交、年鉴供稿实务等实操内容，务实精准，针对性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这次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有效厘清了工作思路，掌握了实操技能。根河市档案室志馆馆长黄春英：
17: 本次全市档案室之业务工作培训班，是立足我市档案室之工作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需求开展的一次全员充电、全员提能的重要业务培训。举办本次培训，首要目的是补短板、强弱项，紧扣基层实操痛点，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切实解决基层不会干、干不精、不规范的现实问题。其次是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守牢底线的现实需要，全力推动全市档案室之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12: 近日，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各统营组在秋收常态化巡逻中发现，分公司部分地块玉米出现被盗现象，造成集体财产损失，严重扰乱了正常秋收生产秩序。发现问题后，分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系农垦公安分局第四派出所，启动警企联动处置机制，迅速开展案件排查处置工作。请听通讯员的报道。
18: 随即，农垦第四派出所四名民警前来协助调查。分公司领导、综合办公室主任、农牧科技部部长及涉事统营组负责人协同公安民警开展入户走访、线索排查，依托现场线索和周边视频监控资源，民警巡线追踪、入户走访，最终在辖区居民王某某、常某家中发现被盗的玉米。为固定完整证据链，民警带领嫌疑人前往被盗田间地块进行现场确认，确认失窃区范围，随后前往嫌疑人家中完成赃物指认，并将涉案玉米统一运送至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称重核实。目前分公司已正式报案，将案件及全部证据移交派出所依法办理，公安机关将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严肃处理，坚决打击涉农盗窃乱象。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王立斌：
19: 我们将持续呢压紧压实保护秋保收的工作责任，加大全域的田间的巡逻力度和巡查的这个频次，重点呢强化这个偏远地块和这个薄弱时段的管控，堵塞呢安防漏洞，同时呢持续深化警企联动协作，常态化呢开展秋收安全普法宣传，严厉打击呢各类涉农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筑牢秋收安全防线，全力呢守护好粮食的承诺，确保今年秋收工作颗粒归仓，圆满收官。
5: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暨内蒙古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报告会在满洲里市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陈功利的报道。
20: 本次宣讲汇聚六位优秀退役军人典型，他们走进机关，深入校园，以鲜活的老兵故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退役军人使命担当， 为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筑牢红色信仰，凝聚奋进力量。参战老兵金英新曾征战边境，荣立战功，多年来深入各地开展宣讲近40场，

0: 田野，把军人作风带到乡村振兴一线。宣讲团成员阿纳日德：
1: 长征精神不只是历史故事，更是不怕苦、敢担当的信念。希望通过我的宣讲，把红色火种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激励大家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争做复兴先锋。
0: 宣讲团成员李冰：
2: 我今天有幸代表满洲里老兵宣讲团成员参加宣讲，精神很振奋。通过宣讲，只想把老兵精神传递到各个工作岗位，让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履职尽责、踏实工作，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7: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户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9: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8: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

0: 新主任刘宇航说，
1: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4: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6: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9: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8: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 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7: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0: 舰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领导和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自治区质量大会召开；
2: 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致敬英烈忠魂，赓续红色血脉；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纸布告换来同心酒；
2: 国庆节里晒丰收，呼和浩特市把丰收的产量变成了增收的含金量；
1: 国庆假期开启，我区交通运输迎来客流出行高峰。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等来到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与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共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斗力量。青山巍巍，松柏苍苍，烈士纪念碑挺拔耸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小号手吹奏烈士纪念日小号曲，护卫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到纪念碑前整齐伫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登上台阶，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由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军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代表敬献的7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王伟忠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行鞠躬礼，深情瞻仰纪念碑。随后，包刚等领导同志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绕行瞻仰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代表也依次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铭记是最好的祭奠，前行是最好的怀念。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而接续奋斗。敬献花篮仪式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军级领导同志、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呼和浩特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质量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主持。会议强调，质量工作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质量强区建设，增强质量意识，推动质量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质量强链工作，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打造适配地方实际的计量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发挥好国家碳计量中心内蒙古、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平台作用，有效破解测不了、测不全、测不准等问题。要完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加快研究制定算电协同、绿色农畜产品、稀土新材料、数质运维等地方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要以质量促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在制造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筑牢安全屏障，特别是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农贸市场、景区景点等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守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指出，质量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正日益凸显，要以协同联动构建大质量格局，凝聚质量发展合力，以质量强企厚植发展根基，激活经营主体动能，以质量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以质量强线壮大区域动能，打造县域发展样板，以质量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深化质量强区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内蒙古力量。会上为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包头北辰饲料科技公司、包头铝业公司、内蒙古旭阳新材料公司颁奖。
2: 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区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致敬英烈忠魂，更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9月30号上午，包头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苏敏轩：
3: 我辈更当接续奋斗，我们会铭记先烈事迹，学好本领，以青春实干告慰革命先烈。
2: 包头市民侯雨欣：
4: 铭记这些革命烈士的付出，然后遵循着他们的脚步，为这个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2: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烈士陵园悼念广场十块黑色大理石英明路上，铭刻着为祖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454名巴林左旗籍和其他地区户籍英烈的名字。烈士纪念日当天，来自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举行了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仪式。巴林左旗契丹大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刘祥苏：
5: 我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苦练技能，抓实执勤备战，用心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忠魂。
2: 呼伦贝尔市800多名各族各界代表参加在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的公祭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崇高的敬意。呼伦贝尔市最美退役军人魏立海：
6: 我会永远铭记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军人本色。

0: 立足家乡呼伦贝尔，脚踏实地，担当奉献，用实际行动传递退役军人正能量。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赤水河畔，三座由百姓门板沿船搭建的简易浮桥，成为红军三渡赤水、跳出敌军包围圈的关键支点。茅台镇的酒也成了当年红军的救命药。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来到茅台镇，请听报道。91年前，1935年的3月16号，37000多名中央红军在赤水河岸完成著名的三渡赤水。贵州省仁怀市委当时研究室主任何红：
2: 红军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动群众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资助之下呢，升级了沿船啊、门板啊。16号的凌晨开始，大白天的时间嘛，这个就加了三座浮桥。
1: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居民武成涛，苗族：
3: 红军在这里搭浮桥，这里的水面，当地老百姓就比较熟悉，就在这个范围内，哪里的水面距离要近一点，浮桥的材料要用的少一点，速度也快一点。
1: 赤水两岸一边是渡口，一边是茅台镇，这里世代居住着汉、苗、哥老、布依等9个民族。红军渡河那天，赤水河两岸的船工、排工几乎家家都有人来帮忙。浮桥建成后，红军很快过了河。来到茅台镇，不得不提闻名世界的茅台酒。91年前，红军来到茅台镇，茅台酒在长征路上派上特殊的用场。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当地雨多、气候潮湿，大量战士脚部发炎溃烂，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更急需救治，但偏偏此时部队缺医少药。茅台镇当时几乎家家都酿酒，最高度数有72度，是当时十分易得的绝佳消炎药。但红军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却并不是收酒。贵州省仁怀市委当时研究室主任何红：
2: 政治部啊，做的第一个事呢，就是在茅台镇的这个酒坊上面贴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就要求公买公卖遵守这个纪律。
1: 这张布告也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发布的第一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当时工兵连长带着毛泽东和朱德的警备员去酒厂买酒，当大家按市价把4块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老板激动地说：军队吗？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40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在红军的感召下，当地烧房的伙计主动搬出窖藏老酒，用高度白酒代替医用酒精。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的程仿吾回忆说：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就这样，红军主力在茅台镇进行了完整的休整补给和战略部署。这些酒后来跟着红军踏上更艰难的征途，翻雪山过草地，成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慰藉。当年茅台镇的红色底蕴，如今已慢慢融进茅台的酱香产业里。2025年，仁怀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26.43亿元。红色研学，酒旅融合，让红色资源活在了当下。茅台镇居民武成涛：
3: 06年的时候，仁怀市人民政府要说纳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4: 良种密植稳粮仓，瓜菜轮作促增收。呼和浩特市把丰收的产量变成增收的含金量，一幅农民增效、农民增收的丰收答卷正在首府大地上徐徐铺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5: 在塞罕区金河镇两个图村，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青纱帐里，一排排玉米被快速切割粉碎，传输装车，全程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近1300亩的玉米收割过半，一辆辆满载倾注碎末的运输车辆驶向牧场。鄂尔多斯满是通科技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田间管理员吴艳云：
6: 年末就下，现在站在那达到300多把斤。月线就是一亩是个10千多株，5千株，现在可以达到6千株，亩产要收入1000多。
5: 剥开已经成熟的玉米外衣，金黄色的籽粒颗颗饱满，淀粉层肉眼可见。这些从田间直达牧场的玉米底牌是品质过硬，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基地选用粮食兼用、持绿性好、抗病抗虫的品种，采用膜下滴灌、紧灌，从产量到质量同步提升。鄂尔多斯满是通科技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区域经理邱瑞军：
7: 清除整体的淀粉含量还是能达到牧场的要求，甚至能超出牧场的要求，至少提升3个点左右吧。我们也在更新品种。
5: 今年呼和浩特市已收储倾注玉米66万吨，基本达到年度计划的近40%。全部收储完毕后，奶牛养殖企业可实现100%倾注玉米供应。呼市农牧局饲料饲草科科长宁红兵：
8: 预计再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完成今年的收储工作。今年的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比往年要高，各大牧场的收储的都是3升以上的。
5: 如果说倾注玉米的丰收密码是种心，那么和林格尔县乔氏营村麒麟瓜的丰收密码则是轮种。在这里，近万亩大棚内麒麟瓜喜获丰收，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西瓜正打包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内蒙古哈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麒麟瓜种植基地农业主管牟毅：
9: 内蒙古在全国的春瓜的话，最后一站了，有一定的优势。成本一亩地的话，投入应该在9000到11000块钱的样子，能节省个2000块钱一亩的主。
5: 今年呼和浩特市粮食播种面积500万亩以上，40万亩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投入使用，持续推广玉米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绿色高产技术，打造10个农业综合示范区，统筹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建设100万亩，辐射带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高品质冷粮蔬菜生产基地20000亩，完成新建设施农业3400多亩。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副局长郭旭：
10: 农作物整体长势基本良好，针对阶段性气候波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统一实施秋粮抗逆喷施作业133万亩。当前马铃薯、南瓜等作物已进入采收期，下一步我们要重点做好农机统筹调度和机收减损工作，力争颗粒归仓，让农民丰收又增产。
1: 9月30号，我区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记者在呼和浩特火车站采访时了解到，国铁呼和浩特局在启动假日运行图的基础上，实施一日一测，加大京津高铁运力投放，并增开多条蒙市间旅客列车，保障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呼和浩特东站客运值班员王汝佳：
12: 从9月30日至10月8日，呼和浩特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0万人次，预计这个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10月1日当天，预计客流将在这个10.8万人次。旅游流、探亲流、中短途的旅客是比较多的，出行方向目前是以这个北京、大同、银川、上海、昆明等地为主。
11: 记者还从自治区交通书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将达到86%以上，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10月4号达到峰值。据预判，我区境内的 G6 京藏高速、G65 宝马高速、G45 大广高速车流密集，其中 G6 京藏高速车流量最大。自治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13: 综合采取远端分流、近端管控、封闭高速入口等措施，保障重点通道通行畅通，推行定点驻守加流动巡查模式，在易拥堵、事故多发路段增派移动救援驻点，畅通12328热线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关切。
4: 内蒙古台消息， 国庆期间，自治区体育局联合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农牧厅统筹部署，集中

0: 推出57项重点体育赛事活动，覆盖全区12个盟市，以多层次赛事供给丰富假期生活。其中，9月30号到10月7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办。10月1号到7号，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将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开赛。10月8号到11号，2026至2027赛季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赛第一站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赛。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我们来了解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降水比较分散，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呼伦贝尔市新安盟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出现了中雪，最大降雪量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7.4 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区，全区大部气温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我区南部地区气温下降明显，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赤峰市南部下午两点气温下降10到15度之间，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14点气温为10度，昨天气温为26度，气温下降了16度。
1: 大风方面，今天我区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出现了7-8级阵风，其中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部局地阵风达9级、10级。
0: 预计30号夜间到2号白天，我区降水比较弱，以分散性小雨、雨夹雪或小雪为主。1号和2号白天气温略有回升，2号夜间到4号又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区，我区将有一次雨雪、大风、降温、寒潮天气过程。
1: 2号到4号天气过程正值国庆假期，雨雪天气容易导致路面湿滑、道路结冰、能见度下降，需要防范对交通、城市运行及公众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农牧部门要指导各地抓实已收作物的防潮管护，合理统筹秋收进度，保障饲草料供应及牲畜转场的安全措施，需要防范大风天气可能造成的危害，做好临时搭建物、建筑工棚、设施、农业、牲畜圈舍等的防风加固工作。降温叠加大风，风寒效应会比较明显，建议大家出行前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防范感冒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下面关注短期天气预报。30号20点到10月1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雨夹雪或小雨。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以上西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10月1号20点到2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偏西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8级西北风或偏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2号的20点到3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南部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有中雨、雨夹雪或中雪。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西部有大雨、雨夹雪或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9级偏北风或西南风。中西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我区主要城市未来二十四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0度到16度；巴彦浩特晴，6度到19度；乌海晴，4度到21度；临河晴，1度到19度；包头晴，1度到17度；康巴什晴，0度到16度；吉宁晴，-4度到14度；二林浩特晴，-2度到16度；锡林浩特晴，-1度到14度；松山晴，4度到16度；科尔沁晴，4度到16度；乌兰浩特晴，3度到15度；海拉尔晴，-2度到10度；满洲里晴，-3度到11度。

0: 听众朋友，28号开始，全区迎来了猛烈的降温，东西部各盟市均受到影响。阿拉善盟东部至赤峰市气温下降了8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4度以上。今天白天，强冷空气持续发威，中西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了4到6度，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降至了9度到16度之间。
1: 伴随着降温，全区大部风力也不小。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的9点45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呼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将会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8到9级。目前预警仍然在生效中，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安盟东南部、通辽市大部、赤峰市大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及南部偏东地区、乌兰察布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包头市中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偏东地区以及贺兰山和黑河流域林区等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各地需要加强林草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响。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先锋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节目一开始，共同来听这首歌，来自李丽芬的《得意的笑》。那么李丽芬呢，她是有着这种独一份的大气豪迈的女低音，不娇柔，不做作，自带这种江湖洒脱的气味。这首中式古典旋律在搭配着豁达的歌词，把世俗烟火与人生快意唱出来。话不多说，一起来听这首洒脱自在的得意的笑。

0: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我感觉还是有一点小众啊，但是又极具韵味的歌曲，来自裁缝铺乐队的《驾鹤西去》。这支乐队呢，以把传统缝进现代为创作初心，为民乐元素与现代曲风完美融合在一起。歌曲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认知，以诗意豁达的笔触来诠释中式的生死观。旋律空灵悠扬，歌词呢意境绵长，在这个曲调当中呢，读懂释怀与珍惜，一起来感受裁缝铺带来的别样国风的韵味的这首歌吧。
1: 人间啊，我熟啊。

总有一首歌唱尽爱情当中最直白的奔赴与笃定。这首大头针儿演唱的《爱我就跟我走》自带共情力，简单的旋律，深情的唱腔，把爱情里义无反顾、不惧风雨的这种心意缓缓地诉说出来。其实也没有太多复杂的修饰，却每一句都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愿我们都能拥有为爱奔赴的勇气，来听这首《爱我就跟我走》。

青春里总有一首忘不了的飞儿乐队2004年发行的《你的微笑》，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杀。空灵的嗓音，浪漫的旋律，融合流行与摇滚的元素，把心动的美好、邂逅的甜蜜描绘出的恰到好处。你的微笑是世间最治愈的风景，是藏在心底最温柔的美好。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奔赴不了的远方，就像莫城的这首《我和远方》，它是一首治愈系都市民谣，清冷低沉的声线，舒缓的旋律，唱尽了成年人的乡愁、青春的遗憾与追梦路上的孤独坚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走散的故人，都藏在这首歌的字里行间。适合独处时静静聆听，放空思绪，奔赴心底的远方。

一首《一念永恒》动画第三季演唱的片尾曲《香艳》，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古风的歌曲。他把世间牵绊、绵长思念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柔情，一韵一调尽是牵挂。沉浸式的国风旋律带你走进绵长的相思意境当中。

太伟俊的《左转灯》。这首歌呢，是自带这种忧郁周氏情歌的一个韵味了哈。以左转灯为意象，描摹感情里的纠结拉扯，理智与心动的一种矛盾，唱腔温柔有质感。一起来听听这首《左转灯》。

经典永不过时，老歌越听越有故事，就像周华健的这首《花心》。这首歌呢，发行于1993年，一经问世呢，便火遍大街小巷，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金曲。那么这首歌呢，是以花来比喻人，感叹时光流转，珍惜当下。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这一句歌词呢，道尽了人生豁达，重温经典。一起来听周华健的这首《花心》。

有没有一个演唱者让你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就能感受一些故事呢？就像黄小琥一样，他的嗓音哈，感觉自带故事感，总能唱透我们的爱恨与牵挂。这首《现在那边是几点》以时差为切入点，勾勒出异地分离之后的思念与纠结。

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拉回青春时光。《夏洛特烦恼》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金志文深情演绎。这首歌呢，是把影片当中的遗憾、珍惜与深情尽数诠释。旋律婉转催泪，歌词戳心走心，唱尽了人世间情爱里的相守与错过。每一次聆听啊，都好像是能读懂平凡生活里的烟火与深情。

下面是一首特别甜度很高的啊歌曲了，叫《Kiss Kiss 晒晒》，由黄龄和姚晓棠共同演绎的一首歌。两位呢都可以说是特别甜美的嗓音，完美的碰撞在一起，节奏很轻快，满满的粉红氛围感，带有少女这种羞涩与浪漫，温柔又有元气，瞬间治愈所有的坏心情。一起来听听吧。

慵懒又有力量的唱腔，搭配直击人心的歌词，道尽迎合世界的无奈与寻找自我的挣扎。这首歌呢，被驯服的大象为隐喻，犀利剖析我们成年人的世界，世俗的假面与内心的迷茫，感觉呢耐人寻味。来听听这首《被驯服的象》。

好听的旋律总有收尾的时刻，但音乐带给我们的治愈永远不会落幕。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是雨涵，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0号，农历8月20，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解读暨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工作培训会召开，杜慧良出席并讲话。
1: 呼伦贝尔市委直属机关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
0: 呼伦贝尔科技赋能实现大豆丰产丰收。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8号至29号，全市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解读暨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工作培训会召开，市委书记杜慧良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贾孝明主持。杜慧良指出，此次培训既是落实大学习大调研行动政策落地行动的具体举措，也是实施重大项目谋划推进行动的动员部署。全市上下要深刻把握国家实施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重大意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始终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8个行动推进举措，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工程思维，以强烈的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推动重大政策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杜慧良强调，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弄清楚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要紧紧围绕我市资源禀赋和现代产业发展方向，按照产业图谱科学谋划包装，进一步提高重大项目谋划的成熟度、集群度、聚焦度，要以科学精神、严谨态度研究推进项目，在征跑上求准、建设上求实、管理上求严，推动一批牵引带动性强的新项目、大项目落地落实，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同向发力、协同联动，凝聚起抓项目、抓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干部要端正学风，深入思考，学以致用，熟练掌握实操方法，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更好支撑稳增长、补短板、促进位、惠民生、保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培训班特邀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专题培训解读，以视频形式开至各旗市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金辉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9月29号，呼伦贝尔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呼伦贝尔市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联合举行筑牢理想信念之魂、传承长征奋进之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市直属机关各党组织500多名党员代表参加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杜金旭、柳畅的报道。
3: 上午9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全场人员肃立行注目礼，护旗手神情庄重，步伐统一，将国旗护送至升旗台前，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迎风振臂，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党员干部齐声高唱国歌，衷心祝福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辅警李静：
4: 参加今天的国庆升国旗仪式，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作为公安民警辅警，我们将牢记职责使命，守好一方平安，守护边境安宁，守护各族群众的冷暖，衷心的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副主任张晶：
5: 作为一名环保战线上的党务工作者，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认真传承红色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环境保护，立足工作岗位，实干担当，守护好呼伦贝尔的绿水青山，以实际行动为祖国的77周年华诞献礼。
0: 呼伦贝尔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

0: 这里的大豆已经迎来了收获期，今年当地稳定发展粮油生产，巩固提升大豆产能。在收获环节，科技赋能让大豆颗粒归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眼下，茉莉达瓦达尔族自治旗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各合作社、种粮大户与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投入收割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连片的豆荚饱满金黄，4台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隆隆作响。
2: 机器轰鸣间，一笼笼成熟的大豆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整套工序一气呵成。茉莉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3: 为全力保障秋收进度，提升作业效率，我们专门引进了8台克拉斯8700量大型联合收割机。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 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2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最大强度呢保障了丰收的成果。
1: 为解决农户秋收作业中的各类难题，茉莉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动靠前服务。
4: 组建专项农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茉莉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刚：
5: 我们目前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脱粒系统、星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 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1: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茉莉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今年大豆种植面积497万亩，预计10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大豆秋收任务。在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集团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的豆收现场，3台大型收获机穿梭在田间，伴着机车轰鸣声。
6: 一粒粒金色大豆卷入机舱，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农牧科技部部长黄志远。
7: 在农机管理上，我们实现全程机械化，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应用，实现了产量和品质的双重提升。通过目前收获的情况来看呢，我们预计有望突破400斤每亩。
1: 呼伦贝尔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也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当地集成推广良田2种良机良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稳定发展粮油生产，巩固提升大豆产能，主推高油高蛋白品种，重点开展联合育种攻关。 2025年，全区7个农牧业主导大豆品种中，有5个来自呼伦贝尔。为确保颗粒归仓，收获现场严把收获各个环节，从机车作业调配到运粮、拣金，再到清选入库，都安排专人负责，全程监控监管。预计10月中旬全部收获完毕。
8: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
9: 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眼下，我市牲畜陆续达到出栏标准，牧区迎来牲畜销售旺季。据行业调度，截至8月末，全市出栏牲猪48.6万头，出栏肉牛33.3万头，出栏肉羊247.3万只。
10: 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连日来，新巴尔右旗抢抓牲畜标情好、市场行情优的黄金窗口期，有序推进秋冬牲畜出栏各项工作。在新巴尔右旗科尔伦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孟和正挑选标情优良的牛犊清点、装车、合验，各项流程有条不紊。新巴尔右旗科尔伦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巴图孟和。
11: 今年接了牛犊子60多个，现在卖个20多个，还得卖20多个，总共卖40多个，羔子卖了300多个。今年的价格挺好，比去年的一个牛多卖个。

0: 高的也是买个100多块钱儿。
1: 近年来，新巴尔右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调度秋季牲畜出栏工作，严格落实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检疫管控措施，全面畅通活畜流通外运渠道，引导牧民科学适时出栏，抢抓利好市场行情，拓宽牧民增收致富路径。截至目前，新巴尔右旗已出栏21.91万头只，其中大畜2.34万头，小畜19.57万头。新巴尔右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业务股负责人陈小星。
2: 目前我旗出栏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今年我旗计划生畜出栏80.03万头只，目前呢出栏进度为27%。
1: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巴音布拉尔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完成秋季首批肉羊集中出栏，300只合作社集体养殖的肉羊全部佩戴追溯耳标，由屠宰企业统一上门收购。小小耳标记录着养殖全过程信息，实现肉羊从草场养殖到加工销售全程可查、可溯、可控。鄂温克族自治旗巴音布拉尔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萨米拉。
3: 有了追溯耳标，羊肉品质有保障，销路更稳，收购价格也更可观，牧民的收入也跟着涨上来。今后我们继续做好追溯管理，把标准化养殖做扎实，让牧民增收致富。
1: 畅通的流通渠道，稳定的市场行情，让牧民的辛苦付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畜牧产业链条，推动草原畜牧业旗帜增效，持续拓宽牧民增收路径。
4: 扎莱诺尔区立足呼伦湖流域生态保护大区，持续推进河道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通过系统治理、精细管护、长效守护，让曾经的普通河道变身生态廊道，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扎莱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小雨、王浩东、赵恩恒的报道。
5: 位于扎莱诺尔区的乌日根河是呼伦湖的重要支流。过去这里环境杂乱，作为"十四五"呼伦湖流域生态保护治理19个项目之一，乌日根河沿线环境整治与生态恢复项目于2022年开工，2025年10月全面完工，累计修复面积45.37公顷。昔日脏乱河道，如今变身生态休闲绿道，成为群众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扎莱诺尔区居民李金福。
6: 每天我们都会来溜达溜达健身，这条河这几年变化真的太大了，坡边都给加固了，周边绿化很好，河水也很清晰，我们看着心里也很高兴。
5: 扎莱诺尔区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王凤波。
7: 这条45.37公顷修复河段的生态管护是流域保护的关键一环，我们立足农牧水利职能，聚焦沿线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持续规范流域内种养生产行为，协同推进岸坡植被养护、水生生物保护等工作，坚持源头管控、河湖联动，做好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化解各类生态隐患，助力提升入湖水质，保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5: 乌日根河旧貌换新颜，带动呼伦湖流域生态持续向好，清水绿岸惠及广大群众，为扎莱诺尔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根基。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51管护站站长陈俊。
8: 经过系统治理保护，呼伦湖水域面积从2012年的1759平方公里，扩大至2026年的2240平方公里左右，蓄水量超过140亿立方米，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得到稳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实现稳步恢复，呼伦湖实现了水更清、岸更绿、生态更优美。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0: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9: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首批规模化树莓喜获丰收，乡村振兴添煤好动能；
9: 阿荣旗无主食特固本培优，多元产业赋能振兴；
4: 赋能基层强本领，以学促干提质效；根河市举办全市档案室制业务培训班。
9: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一镇一品特色发展路径，在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基础上，加快培育高效富民产业。日前，全旗首批规模化标准化树莓种植试点迎来首年丰产，小小树莓不仅鼓起了农户钱袋子，更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的特色新赛道。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侯建华的报道。
12: 在汉古尔河镇额尔根浅村树莓种植基地，连片的树莓枝繁叶茂，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树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吴占鳌是今年首批参与树莓规模化种植的农户，看着满园丰收的果实，他的脸上满是欢喜。汉古尔河镇额尔根浅村村民吴占鳌：
13: 刚开始种的时候肯定有点顾虑，没想到这个树莓产量这么好。完了全程吧有那个技术人员指导，到成熟的时候呢统一人收购，来年肯定要再扩大面积多种一些。
12: 此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树莓种植长期处于零星试种状态，不成规模，缺乏标准，链条缺失，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增收实效。今年当地联合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建成全旗首个300亩规模化标准化试验基地，并辐射带动2个乡镇10个村屯开展合作种植，彻底打破小散弱格局。企业组建专业技术团队驻点服务，从选种育苗、定植密度到水肥管理、绿色防控，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指导，为丰产夯实基础。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技术顾问高春光：
14: 因为是首年种植，树龄偏小，今年亩产仅是丰产期的30%左右，但整体挂果情况良好，试种非常成功。树莓属一年种植，多年受益的长效产业，随着苗木逐年生长，明年预计产量提升6-7成，后年将全面进入丰产期，产量和品质都会大幅提升。
12: 据了解，树莓不仅是兼具鲜果销售、深加工增值、采摘体验等多元价值的高附加值特色经济作物，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有效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内蒙古良辰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世海：
15: 从今年的试种成果和市场反馈来看，漠西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树莓生长，鲜果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总结标准化种植经验，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同步规划建设冷藏保鲜库、分脸包装线，并启动果汁、果酱、冻干等深加工项目，推动产业从鲜果销售向经深加工品牌延伸。
12: 此次树莓规模化试种丰产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将在稳步推进树莓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采收、保鲜、加工全产业链体系，推动树莓产业从试验田变为丰产田，从特色单品升级为支柱产业，让小小的树莓成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甜蜜产业，为全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9: 阿荣旗霍尔旗镇紧扣全旗产业发展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主业固本、特色培育。

0: 优，农旅融合多点发力，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以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 霍尔奇镇坚持龙头引领、规模集聚、极致增效，依托恒奥集团域内三座规模化肉牛养殖基地优势，联动辖区中养大户优化养殖结构，改良肉牛品种，规范养殖标准，持续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化转型升级，走进恒奥畜牧业复兴屯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整齐规范，厂区环境整洁有序，1700余头两种肉牛体态健壮，长势喜人。现代化养殖模式带动全镇畜牧产业稳步提质、稳健发展。呼伦贝尔恒奥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复兴屯牛场厂长张守海：
2: 有6个半蜂蜜舍，有4栋全蜂蜜舍，现在牛只有1700多头，包括西门塔尔，还有和牛，还有海福特，3个品种，一年最少是2批，就是4个月到5个月就一批，以育肥为主。
1: 依托独特的区域条件与气候资源优势，霍尔奇镇精准布局高端特色林果产业，着力打造北纬47度高端甜樱桃特色品牌，同步配套种植李子、沙果等大众化林果品种，构建高低搭配、错季成熟、品类丰富的林果种植体系，持续擦亮特色林果产业名片。同时，该镇深挖红色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串联红色美丽村庄、杜鹃岭、杏花坡等自然人文景观。精心打造集林果采摘、田园观光、红色研学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精品线路，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绿色富民产业。产业旺则乡村兴，产业优则百姓富。霍尔奇镇将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夯实产业基础，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主导产业稳定规模，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同时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拓展市场，突出亮点，全力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乡村产业新格局。阿荣奇霍尔奇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肖涛：
2: 按照五主十特产业总体部署，我们霍尔奇镇立足资源优势，坚持粮油畜牧固本、特色林果增效，全力抓实乡村振兴产业。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全旗第17次党代会精神，聚焦五主十特产业发展布局。落实好全旗产业部署，首牢大豆、玉米、肉牛、肉羊主导产业，发展符合本乡镇特色的林果产业，坚持主业提质、特色培优，走主特协同、农旅融合的新路子，不断拓宽群众增收的渠道，推动全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根河市档案局、根河市档案室志馆联合举办根河市档案室之业务工作培训班，根河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市直各部门、驻市各单位档案室之业务专兼职骨干、年鉴撰稿人员参加培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4: 此次培训班紧扣基层工作实际需求，由根河市档案室志馆业务骨干授课。课程涵盖档案法规制度、档案整理归档、数字化移交、年鉴供稿实务等实操内容，务实精准，针对性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这次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有效厘清了工作思路，掌握了实操技能。根河市档案室志馆馆长黄春英：
5: 本次全市档案室之业务工作培训班，是立足我市档案室之工作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需求开展的一次全员充电、全员提能的重要业务培训。举办本次培训，首要目的是补短板、强弱项，紧扣基层实操痛点，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切实解决基层不会干、干不精、不规范的现实问题。其次是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守牢底线的现实需要。全力推动全市档案室之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0: 近日，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各统营组在秋收常态化巡逻中发现，分公司部分地块玉米出现被盗现象，造成集体财产损失，严重扰乱了正常秋收生产秩序。发现问题后，分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系农垦公安分局第四派出所，启动警企联动处置机制，迅速开展案件排查处置工作。请听通讯员的报道。
6: 随即，农垦第四派出所四名民警前来协助调查。分公司领导、综合办公室主任、农牧科技部部长及涉事统营组负责人协同公安民警开展入户走访、线索排查，依托现场线索和周边视频监控资源，民警巡线追踪、入户走访，最终在辖区居民王某某、常某家中发现被盗的玉米。为固定完整证据链，民警带领嫌疑人前往被盗田间地块进行现场确认，确认失窃区范围，随后前往嫌疑人家中完成赃物指认，并将涉案玉米统一运送至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称重核实。目前分公司已正式报案，将案件及全部证据移交派出所依法办理，公安机关将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严肃处理，坚决打击涉农盗窃乱象。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王立斌：
7: 我们将持续呢压紧压实保护秋保收的工作责任，加大全域的田间的巡逻力度和巡查的这个频次，重点呢强化这个偏远地块和这个薄弱时段的管控，堵塞呢安防漏洞，同时呢持续深化警企联动协作，常态化呢开展秋收安全普法宣传，严厉打击呢各类涉农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筑牢秋收安全防线，全力呢守护好粮食的承诺，确保今年秋收工作颗粒归仓，圆满收官。
3: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暨内蒙古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报告会在满洲里市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陈功利的报道。
8: 本次宣讲汇聚六位优秀退役军人典型，他们走进机关，深入校园，以鲜活的老兵故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退役军人使命担当，为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筑牢红色信仰，凝聚奋进力量。参战老兵金英新曾征战边境，荣立战功，多年来深入各地开展宣讲近40场，让老兵精神在草原大地薪火相传。退役军人范娟坚守通信保障一线，全力护航党政军通信安全，以平凡岗位的坚守守护万家畅通。蒙古族女兵阿纳日德深耕校园国防教育和志愿服务，把迷彩青春种进校园，让强军梦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拥军模范李兵28年如一日，坚守边防拥军一线，千里寻边暖心拥军，用点滴坚守诠释军民鱼水深情。一等功臣黄国才在烈火中挺身而出，负伤勇救13名战友。编程学子刘世龙从海洋走向乡村田野，把军人作风带到乡村振兴一线。宣讲团成员阿纳日德：
9: 长征精神不只是历史故事，更是不怕苦、敢担当的信念。希望通过我的宣讲，把红色火种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激励大家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争做复兴先锋。
8: 宣讲团成员李兵：
10: 我今天有幸代表满洲里老兵宣讲团成员参加宣讲，精神很振奋。通过宣讲，只想把老兵精神传递到各个工作岗位，让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履职尽责、踏实工作，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聊到啊呼伦贝尔的美食地图，从手把肉到布里亚特包子，从锅茶到俄式大串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聊一种食材，羊肉。呼伦贝尔的羊被称为吃中草药喝矿泉水长大的羊，这里的大草原上生长着上百种野生植物，其中不少是药材。羊群啊，整天在草原上溜达，渴了喝河里的水，饿了低头就能吃到新鲜的草。所以呼伦贝尔的羊肉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这是很多人尝过之后的共同评价。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啊，是几种特别的羊肉做法，它们不一定是名气最大的，却是呼伦贝尔人餐桌上最真实的味道。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聆听记呢，我们共同寻味呼伦贝尔，来聊一聊羊肉。先来说一说肚包肉啊，这是呼伦贝尔牧民最传统的吃法之一。做法呢是把新鲜的羊肉切成小块，拌上洋葱、盐和少许的调料，然后塞进洗干净的羊肚里，用线缝好口子，整个放进锅里边慢火炖煮。羊肚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膨胀，把里面羊肉的汁水牢牢锁住。切开的一瞬间，热气扑面而来，里面的鲜嫩多汁的羊肉块啊，咬一口，外层的羊肚 Q 弹有嚼劲，里面的羊肉鲜嫩不柴，蘸着韭菜花啊吃，哎，味道真可谓是一绝。肚包肉这道菜在牧民的家里啊是常做的，因为它方便，把肉塞进肚里，往锅里一丢，慢慢炖着，不用一直看着啊，炖好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切开分食，是草原上最朴素的团圆。

关于肚包肉的来历啊，说法不一。其中一种呢是说，早期游牧民族啊，不具备炊具，就将羊肚当锅，将羊肉块塞到羊肚里边，再将烧红的石头也放进羊肚里，扎进羊肚，利用石头的高温将羊肚里边的肉块烤熟。那时的肚包肉啊，是用整个羊肚将肉包进去制作的，虽然说味美好吃，但做好后再分食就比较麻烦了。随着饮食文化和烹饪技艺的发展啊，有民间美食者就把羊肚分成若干等份儿，将腌制好的羊肉块包进分成等份的羊肚里，再扎紧开口。这样做出来的肚包肉呢，不但保留了好吃的味道，而且啊，适合餐桌上每个人。

人各自去世。1984年的时候，在中俄蒙美食文化节上，这种小等份儿的肚包肉正式亮相。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啊，如今一般饭店里肚包肉的做法呢，是把羊肚清洗干净之后分成若干份儿，羊肉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加入各种调料进行腌制，腌好的羊肉块放进分等份的羊肚里，用针线缝好，再往羊肚表面撒上食盐和适量的白胡椒粉，最后呢，把羊肚放在电压力锅里边，加入没过羊肚表面的冷水，放入葱姜花椒料酒这些调料进行包制。做好的肚包肉啊，鲜亮啊，而且很美味，用刀划开，肚里边的满满的羊肉块散发着特别的肉香，羊肚表皮口感很筋道，吃起来特别的有嚼劲儿，里边的羊肉软烂醇香，鲜嫩多汁。羊肉的营养价值啊，在《本草纲目》中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它能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胃健身，还益肾气，羊胆明目，还治虚劳寒冷，物劳气伤。生活的境遇往往能够激发人们的智慧，从而获得美食。肚包肉别致的做法和别致的口感，使之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如果说肚包肉是草原的豪迈，那松茸包羊肉就是草原与森林的相遇。呼伦贝尔不仅有草原，还有大兴安岭的森林。每年的七八月份，松茸从林间破土而出，这是大自然给这片土地的另一种馈赠。我们今天寻味呼伦贝尔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种美食就是松茸包羊肉。松茸是森林里的精灵，餐桌上的宠儿。拥有莽莽苍苍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啊，那些美妙的大森林中，大家都可以想到那些精灵般的松茸，一朵一朵的很美，它也是餐桌上人们的最爱之一。所以我们说，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上的森林

林啊，具有着得天独厚的适合松茸生长的自然环境，被称为菌中之王的松茸不但是菇中珍品，更是国家二级濒危保护物种。

大兴安岭的松茸啊，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它只能生长在没有任何污染和人为干预的原始森林中，而且大兴安岭的松茸包子啊，还要历经寒冬的考验，有着不同凡响的生长历程，这使得大兴安岭松茸更显得珍贵了。到目前为止呢，松茸都无法人工培养，每一只松茸的诞生都是造物的奇迹。北宋《正类本草》记载了1748种中草药，其中松茸因强身健体、美容而名列其中。松茸含有独一无二的抗癌物质松茸醇，是世界上珍稀名贵的天然药用菌类。人们认为常吃松茸啊，具有强筋补肾、健脑益智和抗癌等作用。松茸呢，有着很多种食用的方法啊，可以溜，可以炒，还可以涮、烤、包等等。同时呢，它也可以晾干长期食用啊。新鲜的松茸有着特别的浓香，口感如鲍鱼，润滑爽口。干的松茸泡发之后，口感如鲜。将松茸与羊肉煲汤食用，实为一道进补珍肴。尤其是大兴安岭的野生松茸包呼伦贝尔的羊肉，在时间的煲煮中，其味之鲜之美堪称为人间之味。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呢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寻味呼伦贝尔上的美味羊肉。介绍一下第三道菜啊，叫香酥小羊腿。这是呼伦贝尔餐馆里边最受欢迎的硬菜之一。到呼伦贝尔来旅游的朋友们啊，一定要点上一份，感受一下那种醇香的味道。他选的是小羊的前腿，肉质很嫩，筋膜也少，先卤后炸是最为常见的做法。

我们提到的香酥小羊腿呢，是草原牧区最为常吃的美食了。一般有贵宾到来，餐桌上都会有这道菜品。这样的名吃在内蒙古的草原牧区都比较常见。来到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绝对应该品尝香酥小羊腿这道美食。呼伦贝尔的优质羊肉造就了这道菜品的品质和口感，也显示着草原牧民待客的那种慷慨。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啊，既然这么普遍的一道美食，做法是不是也不会很难呢？是不是也可以来传授一下呀？香酥小羊腿，它是将羊腿的下面部位，就是一般是称羊小腿啊，先经腌制，然后再把它卤熟，再然后就是下油锅炸，炸到什么程度呢？炸到焦酥而成。看一眼外焦里嫩，肉质酥烂，闻一闻味香醇厚，令人垂涎，真的啊，是一款老幼咸宜的肉食中的美味。虽然在内蒙古草原牧区啊，香酥小羊腿是各地都有的一道传统的美食，但不同地域的烤制方法会带来不一样的味觉感受。各美其美的美食啊，终是一个为人类提供美味，满足人类对于美味的追求和探寻的结果。追求美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容之一啊，亲爱的美食家们，那你就从品尝呼伦贝尔香酥小羊腿开始你的美食之旅。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我们共同来寻味呼伦贝尔，找草原上羊肉的味道。要说呢，草原上最不浪费的吃法是什么？是羊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做法。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羊肠。在牧区啊，大凡宰杀羊后都会把羊肠取出用水把羊肠洗干净，把羊血或肉馅灌进去啊，做成羊血肠或者是羊肉肠。羊血肠的做法呢，是将新鲜的羊血加入面或各种调味料搅拌均匀备用。羊肠清洗干净之后呢，将调好的羊血灌入羊肠内封口，凉水下锅，放入葱姜，小火慢炖，快熟的时候用牙签扎几个小孔放气儿啊，待血肠浮起，肠呈灰白色，约八成熟，便立即起锅，盛入盘内，搁而食之。肉肠的做法是用里脊肉啊，或者是其他部位的羊肉，切成什么呢？肉馅儿啊。掺进沙葱、盐及各种调料，撒上一些炒面，将肉馅装添进里边，再扎紧口，用清水再一次冲洗，然后就可以冷水下锅煮熟后捞出切段就可以盛盘上桌啦。还有的地方呢，它是这么做的说将鲜羊肉、鲜羊肚切碎，灌入羊肠中，编成辫子状，小火慢煮而成，也是一道具有美感的菜肴。在长期的生活中蒙古族妇女花心思把羊肠编成了各式的花色，外形有编成马鞭形的、辫子形的等等，肠内装的食材也各有不同，有血肠、肉肠，还有杂碎肠、三色肠等等。羊肠上桌之后呢，要蘸着捣好的蒜泥汁儿或者是野韭菜花酱来吃，更凸显了羊肠的鲜嫩和香味儿。北魏时期有一部著作叫《齐民要术》，中就这样记载：取羊盘肠，净洗之。细羊肉另如龙肉，细切葱白、盐、豉汁、姜还有椒末来进行调和，令咸淡适口，以观肠。两条加而豉汁隔食甚香美。所以我们说这道美食是有着一定的历史的也是民族特色浓郁的。不论是羊血肠、羊肉肠还是其他羊肠均营养丰富，补气滋阴，暖中补虚，开胃健脾。草原上的羊肉灌肠和羊血灌肠都是十分受欢迎的菜肴，一般呢是和手扒肉同时上桌来招待客人的。

攀岩里的位置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草原上的牧人们用羊肠也创造了各种羊肠美食，奉献了别样的美味。呼伦贝尔的羊肉之所以好吃啊，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羊吃得好喝得好，更因为这里的人懂得怎么去对待食材。他们不浪费羊身上的任何一部分，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把自然的馈赠变成餐桌上的温暖。朋友们，如果说你有机会来呼伦贝尔，一定要尝一尝这些菜，尝一口草原上的味道，也尝一口这片土地上人们最真实的生活。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1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牛。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会继续聚焦第二十届亚运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赛场。今天男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很遗憾1-2输给了韩国队啊，没能够进入决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郝迪你好。
0: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整体上首发阵容上又有了一些变化哈。我们虽然控球上不占优势，但却是率先取得进球，并且这个进球呢反击打得非常的漂亮，是多角的传递制造了一个王玉栋的一个插上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先来说这个比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安东尼奥又恢复到了小组赛的时候的人员的安排。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他过去在U23亚洲杯，包括这一次亚运会，包括很早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我们看到的熟悉的安东尼奥的思路，包括他的一些足球哲学吧。就他在面对比中国队实力强，哪怕强一点点，或者说实力均等这种压迫性强的球队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了一副手势，就甚至说我可以放弃这个球权。你看跟上一场比赛，跟泰国队的阵容跟这场比赛的阵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证明其实安东尼奥他对于这个韩国队的判断跟之前对朝鲜对这个伊朗是判断是一样的，他需要用一个这种手势来应对对手。当然你说打泰国他就可以攻出去，他甚至说能够更多的尝试一下控球。虽然说这场比赛的阵容跟小组赛的时候一样，但是在这个战术方面，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还是有一些微调。就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包括在中路的这种拿球，比小组赛的时候更多。这个可能也是安东尼奥的一个调整吧。就是说，虽然说人员上调整的幅度跟小组赛比不大，但是在战术设计方面，跟原来不太一样。当然可能也跟韩国队知道中国队这个打法，防守反击的打法没有扑得太猛有关系。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就是基本上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吧。刚才郝迪也说了，王玉栋那个进球很漂亮，其实这个进球就体现出了王玉栋的特点，就是你能够把这个球首先给到他的脚下，然后呢他能够在面对对方没有那么多防守球员有空间的时候，把这个球趟起来，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和灵巧取得这个进球。没有想到啊，中国队能够率先破门。其实我还觉得这个比赛，如果说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丢太多球，或者说早丢球怎么办？但是中国队可能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王玉栋这个进球，也是让所有的球迷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吧。就是这个比赛，说实话，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只是说在这个比赛王玉栋虽然打破进球之后，让我确实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知道中国足球有的时候这种国字号队伍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经常踢得很压抑，或者说这个比赛没踢你就知道结果，但最起码这场比赛产生了很多的悬念，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韩国男足由于有这个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过往的三届亚运会他已经拿了连续的三届啊亚运会的男足的冠军了。这里面包括孙兴民自己啊年适龄那年，然后呢帮自己小弟又踢了一年，然后呢李刚仁在队的一年。就这个队呢其实现在在亚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是斗志最昂扬的一支队伍，所以今天呢中国男足面对这支队伍呢其实比赛难度比较大。我们过往的亚运会呢五次面对对手其实都是输球了。那这次我们说安东尼奥带队之后，算上这场比赛和韩国队近几年的交锋是四次，两胜应该是两负，显示打成平手。其实今天比赛开始前呢应该是安东尼奥还占据一定的优势哈，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整体上来说呢就人员比较齐整，包括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为什么韩国队这届的这个这么重视呢，因为他这个旅游的九个球员全回来了，这里面有今天打进第一个扳平进球的李英俊啊，这是一个1.93米的中锋球员，在瑞士草蜢，还有这个严志兴啊，这个还有这个裴俊浩，这两个应该是在英冠踢球，还有李贤书啊在葡超踢球，还有这个金智树在布伦特福德。就整体来说呢，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像孙兴民啊李刚仁在同年龄段时候在欧洲那么璀璨那么闪耀，但这个队呢整体的这个身价来说能力来说呢不弱啊。但是这支球队其实我们为什么说今天遗憾呢，就中国队踢出的比赛内容 有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有机会，因为我们是打防守的球队，我们并且通过防守反击，我们先投了一个。那好，那我们回来就是立足防守，这5-3-2我们就抱着这个胜利的果实让对方攻就行了。但是这个防守，那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想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在梳理的更好一些，就会有可能避免丢球。比如上半场我们不丢那个球，徐斌那个球不要回传给自己中后卫，你直接一个大脚就往左门开，就开出底线是最好的。但这个呢，你不能说去赖徐斌，因为徐斌的那个位置上他看不到自己身后什么情况，他有可能觉得呢往前怼了一下速度最快的，开大脚你抡圆了，万一后面抢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球迷是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角看这个比赛，但徐斌在场上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最快速往前顶一下，这球传到一个所谓自己能看到目测的安全区是最好的，但是呢自己的队友呢跟他想的不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稍显有点遗憾。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徐斌啊，这个球就队友可能觉得哎你这个踢出就完了，但可能他觉得这个球咱们别轻易丢这个球权呀，想传给队友，结果队友也没有想到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刚好迪，我觉得这个丢球啊，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韩国队在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里是长期对中国队进行猛攻，就是把这个防线已经冲得很被动了。就是在这个丢球之，这是一个角球，徐斌出现了这个失误。在这个丢球之前，其实韩国队已经接连获得了角球、定位球的机会。我没有具体统计次数，但是已经很多次了。就是当时我还在想，哎呀，怎么又一个角球？会不会这个角球中国队就丢球了？结果果然在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中国队就丢球了。可以说这个球啊，其实一方面确实我们在这个球的处理上细节上出现了失误。同时呢，在这种长期被压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球员可能有点喘不过气了，这个就是实力的差距。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韩国队这个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不管是草莽还是英冠的球队，就哪怕这个是一些欧洲的二级别、三级别联赛，哪怕是英国的这个二级别联赛，那他的这个价值，他的这种比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韩国队这两个进球传球的都是严志星，就是那个7号球员，他是在斯旺西踢球。就你会发现有了这些欧洲的球员之后，韩国队在节奏在比赛感觉在这个比赛阅读方面确实是强于中国队的。那可能你如果说韩国队也没有这些欧洲的球员回来，那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这个比赛还真是赢面更大一些。但是就是有了这些球员的加持，再加上在比赛当中他们利用某一个时间段对中国队发起的这种猛攻，就让我们不适应了。你看我们这些球员基本上除了徐斌之外都是在国内踢球的，而徐斌也是在英国的这个 U21 联赛，也很难说保证绝对的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也没必要怪队员。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实力，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比赛能力，你的球员的整体能力就是摆在这儿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很遗憾，但是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0: 他的严志星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呢已经有上场机会了，在斯旺西。今天其实韩国队啊，如果在细分战术的话呢，他很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他是第一场比赛林俊是没有归队的，他是在第二场比赛之后采用了1.93米的中锋归队，因为他有这个针对性的是面对我们的这个密集防守。因为他那个小组总共就打2场比赛，他是赢了卡塔尔，赢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呢后面是斩下越南之后啊，后面会是这个4强的，他比我们少打1场。就如果说细分到这个比赛体能分布的话，中国队整体来说呢体能消耗比对方还要大，特别我们这5-3-2实打实说，打阿联酋、打伊朗，对吧，这些小组赛当中其实这些队员们踢的都不善，每个队员的消耗都很大，所以呢呈现出这样一个比赛的内容还是不错的。那这个比赛如果再有一些细分点再去细节抠一下的话呢，就是裁判的判罚啊，就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有一个球，我看球迷们现在是各方的这截图跟大家说呢，像这是不是手球了，这个当时我们禁区里应该有个挥脚射门，但那个球应该是看得再仔细一些的话，我们射门的同时对方那个防守队员基本就扑过来了，对吧， 扑过来之后，球弹到对方身上之后，反弹弹到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左手，那个细节怎么看哈？
1: 哎，我觉得，说实话，这个没有，因为没有播放这个慢镜头嘛。但是如果说弹到球员身上又弹到手上，其实我感觉那可能就很难去判定它是一个点球。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必要过于纠结于裁判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超联赛也好，包括我们国字号队伍的比赛也好，我非常厌恶的一个做法就是赛后，总有一方揪着这个裁判问题不放。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平时也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主教练安东尼奥赛后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就是说，哎，我们这个事儿已经翻篇了，我们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我们往前看，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哎，我觉得这个教练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有这样的胸襟，那可能就证明其实他把更多的东西放到了主要的业务上，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小的细节。说实话，这个球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完全看清楚。那如果真的像我们描述的那样，那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手触碰到皮球吧。我觉得就是中国队其实整场比赛你能够打到最后一分钟还给韩国队制造威胁，还有这种破门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了。就是我们现在在现有的这些人员，在现有的这种战术体系下，能够把韩国队打成这样，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跟韩国队踢没什么机会，现在我们会觉得，哎，我现在输给韩国队了，我太遗憾了。能够有这种心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队的进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你会发现韩国队在肯定是赛前特别认真地研究中国队，中国队在死守的时候他也不上来按着你打，不是完全说这个比赛九十分钟我有七十分钟是按着你打的，他也会主动收回来，让你把防线去把让你把三条线去往前提，这样可能韩国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就是过去韩国队跟我们的比赛，不管是哪一级别的这个国字号队伍，那跟中国队比赛就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功课，我们随便踢就能赢，甚至说赢了之后还把这个脚踩在奖杯上。你现在韩国队在面对我们像 U23 这样的队伍，他敢吗？他绝对不敢。他赛前会很认真地研究你，他差点这个比赛就没有拿下来，差点就被拖入加时。我觉得这个是中国队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0: 其实对方呢今天这个犯规数啊，包括 黄牌数都不比我们少，就证明对方其实这比赛打得也很吃力。包括我们今天是射门次数以及射正数呢，跟韩国队相比呢也不落下风。但是我们现在要说，就是现在 U23 作为我们 U 系列的最成功的一支球队，他们即将脱离 U 系列的序列了，就是他们要和老大哥们会师国家队了。就这里面很多球员有可能会变成成年国家队的常客，甚至是重要球员。我们最近看到的这几个梯队 U19 啊 ,17 啊，包括现在正在打和平杯的 U16, 对吧，现在都在呈现一种这个中国足球在慢慢复兴的一个局面。怎么看这些年轻人来到这个未来的国家队之后，能够给国家队带来多少的有生力量？另外一点就是

0: 该出现在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就是国家队你总共上场11个人，1、2、3国家队我觉得占5到6个，另外像蒯继文、拜赫拉木、伊木兰、贺一然这些人也都应该陆续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体系当中，哪怕没法说绝对的主力，那未来也可以作为一个这种轮换的球员。但我觉得这些球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得在联赛当中有更多的出场。就现在很明显啊，这个毛伟杰受伤之后换上了穆塔利夫，穆塔利夫其实过去在这支球队当中也一直是占据着主力的位置的，安东尼奥也很欣赏他，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联赛当中这个赛季代表成都荣城只出场了7次，一次首发都没有，他联赛踢得非常少。你看他上去之后这个比赛感觉比赛状态就跟他过去在 U23 国家队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拜赫拉木啊，他在这个荣城队其实出场也并不是很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出场的不稳定，所以导致了他们可能这个进步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其实跟这个毛伟杰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毛伟杰在大连队常常主力，只要他不受伤不停赛常常主力，那你看到这个赛季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球员首先啊能力够了，其次呢这个也被教练看到了，那么未来能不能长久的进入到国家队当中还要靠自己打上更多的比赛。如果说你说咱就再拿穆塔利夫举例子，他现在的这种表现是没法让邵佳一把他招入到国家队当中的，哪怕他过去表现是很不错。至于说这个五后卫的体系，我是觉得可以简单粗暴一些，就是邵佳一可以直接把安东尼奥这个思路复制粘贴到国家队，因为你在未来不管是打亚洲杯也好，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也好，我们面对的情形，我们面对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亚洲的这些，你面对强队你只能收回来去打反击。只是说邵佳一可能他跟这个安东尼奥在一起共事过工作过，你要想让他完全了解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呢是会更容易一些，就看他愿不愿意这样去做。那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安东尼奥自己也说邵佳一也不用完全模仿自己，但我觉得你不能说100%模仿，但最起码大的模样大的这个样子应该是跟现在这个 U23 国家队所强调的东西一样的。这应该说也给现在的中国足球尤其是国字号队伍找到了一个踢这种亚洲比赛踢这种世界杯预选赛的一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先守住，面对强队打反击，面对弱队我们也可以加强一些控制。就是人们都说啊，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通过 U23 亚洲杯，通过这个亚运会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已经把这个检验真理检验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这个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就行了啊。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去移植过去的。
1: 就是你现在未来的 U23 的球员进入成年国家队之后呢，这些球员最起码对这套战术呢是非常理解的，然后呢像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通过短期和 U23 汇合，你发现这老将在这个阵型中也能发挥作用，对吧？那就证明这个阵型呢和我们现在已有的比较强的球员呢是能够无缝衔接的。佳一指导现在更多还是在试啊，看看通过这些热身赛在重庆的比赛能够给国家队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嘛。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像赵宇，你这个是深耕啊一线的，就这么点人，就是你不用找，就你找来找去就这点人，能踢的什么水准的，就你大概心里清楚，球迷心里也都清楚，就你翻来覆去就这么5、60人扒拉扒拉，就他们如何把这5、60人的技战力通过一套战术完全的给释放出来，这有可能是比赛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那现在就要说安东尼奥了啊，这个 U23 系列的这个比赛任务快要完成了，那接下来他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首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呼声啊，是吧，安东尼奥直接去这个国家队吧，这些球员你也熟，反正就把这些球员移植过去，再加上一些这个年龄大的球员，那就带着国家队去踢亚洲杯，踢未来踢世界杯预选赛，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憧憬。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队有整个教练团队，虽然说这个邵佳一可能过去在重庆带队的比赛也遭遇到了一些挫折，是吧，也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但我觉得就是还，但既然有这个国家队教练班子。

0: 你就没法说，哎，立刻让安东尼奥过去去带。那安东尼奥其实中国足协我这两天通过我的了解啊，也跟一些相关人士有一些交流。首先，安东尼奥会继续留在中国，这是肯定的。这个过去的 U23 亚洲杯，包括这次亚运会，他带队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中国足协肯定会把他留下来。但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未来带这个国奥队，就是05-06年龄段，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久尔杰维奇带着这支球队冲击世青赛，差了一场比赛没有进去的这批球员这支队伍。那么其实安东尼奥过去在带 U23 国家队的时候，也招入了很多05-06年龄段的球员，他对这批球员也是非常熟悉。那未来可能国奥队现在还没有组队，还没有竖旗，等亚运会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国奥队的组建竖旗就应该开始了。到时候安东尼奥自然就过渡到国奥队的主教练，带着球队去冲击2028年的这个美国，在美国举办的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奥运会名额亚洲只有两个啊，对于任何一个教练带中国队想要拿到这个两个名额啊，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可能中国足协如果说让安东尼奥去带这个亚运会国奥队，那可能也不是说你必须得完成这个冲进奥运会的任务，只是说他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培养这些球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踢更好的比赛吧。
1: 就我们说比利时足球之所以强，比利时我之前了解啊，通过这个和比利时合作的中国的青训机构，他们跟我讲，比利时各级 U 系列踢的都是一套阵型，就打法都是相同的，这样呢，任何队员往上一级上吊的时候，你都会感觉无缝的能衔到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中国足球现在也需要这个，就某种程度说，安东尼奥要深耕这一点，你带几批队员就踢这么个5-4-2，咱们有可能在未来的6-7年之后，就会出现一支全队都会踢5-4-2的国家队，就是一支当打之年的国家队，这有可能还真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话题哈。当然也不排除中途啊，我安东尼奥就升到国家队了，但我个人感觉不要，就让他这么深耕啊，就这么 U19、U17、U16一代代的带，这个其实把这个功夫做好，对中国足球未来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前提是肖家一指导那边呢，有可能这个战术要在这个国家队层面呢逐渐的成型啊。好，今天呢感谢赵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目光转向亚运赛场，那本次亚运会的举重项目昨天已经全部的结束了，中国举重队在总共16个级别当中拿到了5金2银和3铜。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老师。庞老师晚上好。
5: 你好，晚上好。
1: 16个级别5金2银3铜哈，但其实我们只有10位运动员参赛，每位运动员都登台了，咱们先来整体来总结一下这个成绩吧。
5: 好的，正像您讲的，这次中国举重代表队呢，派出了男女各5名，共10名选手参加了，10个级别的比赛。经过7天的激烈紧张的比拼呢，中国代表队获得了5金2银3铜，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和多项亚运会纪录。10名队员呢，都站到了领奖台上。这个成绩的取得呢，应该说基本符合我们的赛前预测。因为本次的亚运会啊，是国际举联调整更改新级别以后第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实施，所以说呢，受到了各个参赛国家的非常重视。通过报名情况来看呢，亚洲的各个国家的优秀举重运动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这个亚运会的举重比赛，所以说呢，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通过这个竞争，这个奖牌和金牌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国代表队呢，应该讲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比赛任务，达到了赛前所设定的目标。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出这次比赛的情况。一个是呢，这次比赛呢， 年轻选手得到了历练，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选手啊，在比赛中当中呢，还提高了自己的成绩。因为中国队啊，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2028年奥运会新级别，我们是在今年的4月份的全国比赛上已经采用了新级别，所以说呢，这次的几个比赛成绩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有几位年轻选手呢，提高了比赛成绩，比如说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她在锦标赛上是216，这次呢是218，61公斤级的杨柳月，是比赛呢最好成绩248，这次是达到了251，60公斤男选手杨洋，在国内比赛301公斤，这次是304公斤，85公斤选手陈孙楠是全国锦标赛成绩365，这次比赛呢是374，提高了9公斤。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啊，通过比赛呢，特别是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啊，严格讲呢，压力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克服了这个赛前这个比赛当中的心理压力，而且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取得好的名次。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更好通过这次比赛，更好的了解到了对手的实力和情况，尤其是这次的新级别调整，我们非常想知道，尤其像朝鲜，这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的级别升降情况，这样会更好的有利于我们备战2028年的奥运会。那么第三点呢，是通过比赛呢，我们可以找出更多的不足，为下一步的更好的改进提供了依据。比如说这次的比赛啊，何跃基就是男子65公斤级选手，赛前呢应该说还是非常被看好的，因为他在赛前呢最好，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取得了329公斤这样一个优异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呢，这次比赛呢抓举打破了世界纪录152公斤，但是挺举179公斤，起来以后被判为失败，等第三次呢加到180公斤，但是没有起来。因为何跃基这个选手啊，以前就是抓举好，挺举相对弱一些，但是呢通过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和亚洲举重锦标赛两次来看，应该说挺举反而上来了。所以说呢，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挺举过183公斤，可是这次呢179公斤没有起来。所以说通过比赛呢，再一次的去暴露出问题，我想呢这并不是个坏事，而且是为他今后更好的成长提供了依据。那么这是通过第四点呢，是更好的为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选定我们的级别提供了更多的有力的依据。因为2028年奥运会六个奥运级别，每个国家呢最多只能派出男女各3个选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级别的选定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样，只有准确的选定了我们的级别，才能在奥运会比赛当中呢去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这次呢通过亚运会来看呢，可能对我们将来逐渐的会清晰我们将来所派的级别，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当然这次比赛也暴露我们的不足了，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有些级别虽然取得了金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成绩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这次我想呢，他们通过这次比赛很好的去总结，会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创造优异成绩。
1: 这次比赛其实还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其实是拆散了，就是变成两支队伍了，一支队伍来打亚运会，一支队伍呢应该去打这个世锦赛。这方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如果这两个队合成一个队的话，我们在这个未来的奥运会上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主力阵容？
5: 好的，应该说从这次整个中国举重队啊和战术上的安排啊，是更注重我们的即将在10月27号在中国宁波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因为什么这次非常重视这次世锦赛呢？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呢是2028年奥运会的第一个积分赛，所以说呢受到中国举重队特别重视。因为我们历来是把备战奥运会做我们的最高的这个 个训练指标和备赛指标。所以这次呢，我们派出亚运会的选手啊，应该讲是我们的第二梯队的选手。当然，这里有个别队员可能会去，也要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比如说我想，因为现在中国举重代表队还没有公布世锦赛名单，我想呢，比如说61公斤的杨柳月，还有我们这个男队的何月基，刘欢华，有可能我们他还兼顾了世界举重锦标赛。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优秀选手，比如说我们女子的86公斤级的廖桂芳，她可能就要存在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包括我们的86公斤以上级的李岩，目前来看呢，从比赛成绩来看，因为他还是领先李文文的。另外，我们包括我们女子53公斤级这次派出的是赵金兰，我们更好的选手是张海琴。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只派一支队伍的话，我们的水平和成绩呢还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1: 就是大家所以说呢，又找不到李岩啊，就是说，哎，这队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这队不全呢？就是这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之前的队内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根据成绩啊，是一部分队员全力备战啊，马上在宁波开始的世锦赛，一部分队员来打亚运会，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体啊。那刚说到了朝鲜队的表现，其实朝鲜队之前，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就给我们吓一跳啊，因为好多年没见他们，一出来这个举的这个重量就太吓人，他们也拿到了这个7枚的金牌，表现很突出。啊，那您就您个人观察啊，朝鲜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规模啊？
5: 朝鲜队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实际最早给我们的惊醒啊，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因为当时啊，受到新冠疫情啊，的因素影响，朝鲜队连续将近3年没有出来参加国际比赛，所以说呢，在杭州亚运会上一参加，就给中国队啊。一个当头一棒。其实在杭州亚运会上，我们的女队只获得了1枚金牌，而朝鲜队女队获得了5枚金牌，这就是一段历史了。但是呢，从23年以后，朝鲜队在无论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亚洲举重锦标赛等等，除了巴黎奥运会没有参加以外，可以这么说，她的成绩一直领先于我们。特别她的女队情况呢更尤为突出。在去年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女子的8个级别，她获得了6个级别总成绩的金牌，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亚运会上，朝鲜队呢是男女共获得了7枚金牌、2枚银牌，女队是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可以给听众们介绍一下，女子的8块金牌被中国队和朝鲜队两个队包揽了，就是各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插曲，就是我们这次报的呢，这女子的，因为每个国家只能这次参加8个级别当中5个级别的比赛，那么中国队呢报了5个奥运级别，而朝鲜队只报了3个奥运级别，2个非奥级别。所以这个里边还有个情况，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都是奥运级别的争夺会更加激烈一些，就水平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队这一次呢，应该讲女队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当然了，朝鲜队呢，有几个级别表现的也更加优异。比如说，他们女子69公斤级的宋国香的273公斤级，273公斤这个成绩，还有包括女子53公斤赢我们赵金兰的江宪京的223公斤，这个水平也是很高的。另外，据我们了解情况呢，她女子49公斤级的李胜金，很可能因为奥运会没有49公斤这个级别，很可能会晋升到53公斤，所以这样呢，对朝鲜队来讲可能又增加了竞争的实力。所以我们呢要通过这次比赛来看，朝鲜队依然还是保持着世界强队这样一个地位，尤其他们在男队这个情况下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这次呢虽然是男队，我们只取得1枚金牌，就是在男子60公斤级这个
1: 杨洋，
5: 因为这个级别，杨洋，这是一个非奥级别，应该说在我们实力偏弱的情况下赢了朝鲜的方云哲，所以这个级别还是我们男队的唯一的一枚金牌。 所以说刚才提到朝鲜。

0: 目前来看呢，依然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到2028年奥运会上，他们女队的53公斤级和61公斤级，因为这两个级别目前来看也是我们的重点级别，但是我们遇到的挑战可能就是来自于朝鲜，因为我们女子的中大级别还是在世界上，不仅在亚洲上，在世界上还有一定优势。
1: 就是朝鲜队他还会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呢，他有可能就是一方面藏了一些队员，一方面呢奥运会项目他也没报，没完全给你展现出他的实力，但是他通过这个队员的体重的变化，上下调级，他有可能会把其他量级的这些统治级的运动员给调整为奥运级别，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格局的变化。所以说呢，不是这届比赛我们说女队打平，男队落选占据下风，这就是个最终结果了，就他的变量还挺大的，就这支朝鲜队哈。那
0: 是这样，
1: 您说啊。
0: 我刚才要说的这个朝鲜队啊，他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他往往会把他们的重点队员呢隐藏起来，包括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们就没有派出他们的主力选手，而只派了个别选手参赛，所以说呢，对他们的了解确实是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1: 是，对，一个是藏，一个是变，这是他们的打法。另外呢，有可能给你展现在亚洲赛场上的重量，也未必是真实重量。咱这么说，
0: 是这样，
1: 因为这个比赛没到最关键节点，他会有一些不给完全给你看的，有一些烟雾弹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在举重赛场上的一个选手和一支队伍。那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总共产生了25项的新的世界纪录，那世界纪录频频刷新，是不是还是和这个奥运周期新级别的实施有一定的关系哈？
0: 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刚才提到了，就国际举联呢对原来的级别呢进行了调整和划分，真正实施呢是从8月1日开始。那么在实施新级别的时候，国际举联啊会结合这个参照以前的情况，制定一些国教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我们就理解成为原始的世界纪录，比如说女子49公斤级，他定了一个，比如抓举是95，挺举，比如是115等等。这样我因为我没看他这个最新标准呢，所以说呢，他这些标准呢，是参照以前各级别的成绩情况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级别这个成绩的这个标准呢会偏低一些。所以说呢，这次在比赛当中呢，这个能打破25项世界纪录，应该在以往比赛当中的正常情况下是打破不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句，定了一个新的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每个国是男女各一个优秀选手可以参加2028年奥运会，不占原来国家和地区的名额。那么这个选手的选定呢，就是要看他在国际大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情况。他定的是打破单项世界纪录是1分，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3分，这样累计出来，男选手和女选手各有1人，如果是得分最高的就可以不占有他们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名额，直接参加奥运会。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政策呢也会鼓励很多运动员呢去尽量的去打破世界纪录，去争得更多的积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他这个是怎么讲，是比如说是每个国家都选一个，还说就是只有这么男女各一个名额可以不占本国？
0: 只有男女一个。
1: 只有一个。
0: 对，全世界只有男女各一个。
1: 还不是说一个量级一个，是就是只有
0: 以积分为标志。
1: 那就是只有一个男动运动员一个女运动员不占名额。
0: 对，
1: 根本跟级别没关系，是吧？
0: 对对，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级别，最后他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最高的作为这个男女最佳运动
1: 员。感觉有点像这个男女状元，男女这个武状元的感觉。
0: 对
1: 我们现在队中有没有这个比较靠前的呢？这个分值现在就是打破纪录现在靠前的运动员。
0: 因为他这个比赛刚刚开始嘛，
1: 就是
0: 还没有，
1: 所以亚运会上。

0: 这些人已经有积分了，就有的人已经积一分了，有的人积三分了，是吧？
1: 对对对，是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哎。
0: 所以大家要努力，就是争取把这个两个名额，那轮落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六个级别四个运动员去参加，对吧？
1: 是这样的，那就是增加了这个两个
0: 双保险
1: 参赛名额，对对对，
0: 在某个项目上会增加双保险，或者是某些项目上多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就会出来了啊，这整个的空间和能拉开了哈、啊。行，这比赛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虽然我们说呢，这次举重队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但还是拿回了16个级别中的五金两银三铜，其实我们只是有10位运动员啊，男女各五名去参赛的。当然呢，就是朝鲜队通过这次比赛看到了他们未来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对手，不光是亚洲范围，应该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哈。好，
1: 对，
0: 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庞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庞老师的连线，辛苦您，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慎怡琴出席颁奖并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向外国专家和家属表示感谢。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广大外国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希望更多外国专家与中国人民携手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广阔舞台上共创美好未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中共攀科学高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光辉旗帜下共谋人类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同时维持针对重庆、陕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重庆、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总台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至今天20点，经铁路有关部门组织检修人员到铁路线上进行全面安全排查，受地震影响的列车运行秩序已逐步恢复。当地时间

9月3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当天发生在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未遂事件。卡茨表示，几名以色列乘客强行闯入驾驶舱，制服了恐怖分子，并亲手将飞机的控制权交给了当时在场的另一名机组人员，这才挫败了这起阴谋。卡茨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初步信息，该名恐怖分子的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泰国防灾减灾厅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通报称，9月16号以来，洪灾已波及全国43个府及首都曼谷，超过323万人受影响，造成24人死亡。截至30号18点，仍有29个府及曮谷存在洪灾，约319万人受影响。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第5人格决赛，中国队2-0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再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2026版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为不同年龄段学生使用 AI 划定红线。指南提出，未成年人应在教师或家长的许可和引导下，根据所在学段适度使用 AI， 避免其替代基础认知建构、独立思考与亲身实践过程。指南提出，小学阶段不建议独自使用 AI 工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那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些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这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就是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那我说这玩意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科学班一结束，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儿去。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桶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就现在那个二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那幺零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干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了都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画，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真的定的，大遗。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3: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叫几十种。
1: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4: 其中 有两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寿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寿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2: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送很对，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青龙蛙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5: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6: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就是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玉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7: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 对处理八岁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0: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查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

0: 彩，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圭，胸前置玉人的先民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河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1: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1号中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2: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3: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因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时，发现了一个重块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不商量说的不行，当给翻过来一看一眼，说哎呀，这是一个小玉人儿。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刚才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神仙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个巫者，他掌握着神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利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

0: 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1: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0: 国家的出现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卫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进行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2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2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

0: 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女神庙是整个牛贺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2: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那是1000里；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也1000里，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2: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贺梁的出中线，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贺梁这个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2: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就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红山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基石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青龙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 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3: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希拉穆伦苏木的这个瑙特盖遗址啊。瑙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瑙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桶形罐、解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3: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良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瑙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贺良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瑙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贺良遗址当中。
1: 瑙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瑙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4: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打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一期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柱，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饼底座向上堆砌。
4: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0: 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冢，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坛。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1: 我们中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宋琦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长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观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2: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捉玉为里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这是李荣浩标志性创作风格的一首典型代表的歌曲，以简洁的编曲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于敢闯敢拼人生态度的致敬，兼具了流行度与情感共鸣。这首歌呢是延续了李荣浩一贯的极简风，吉他旋律线条清晰抓耳，乐器编排不繁杂，突出人生的表达，让歌曲听后更加的清爽，记忆点更强。可以说呢，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适合大众审美的流行作品。虽然说呢没有颠覆性的创新，但是精准地击中了热血洒脱的情感需求，传唱度和大众接受度都非常的不错。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小壮，《再也不是你》。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和光同尘，这是周深呢与歌曲意境高度契合的代表作之一了，以细腻嗓音来诠释于平凡中见力量的内核，也兼具艺术性和情感的深度。这首歌呢，编曲是以钢琴弦乐为基础的，整体风格简约大气，没有过度复杂的那种配器，既突出了周深的人声优势，又通过渐进式的旋律推进，逐步强化了平凡中藏力量的这种意境，与影视剧当中的剧情情感走向也是高度契合，也成为了推动剧情传递核心思想的重要载体。当然，周深呢用自己极具有辨识度的嗓音也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情感温度。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吕口口，《最终错过》。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天外来物》，这首歌呢是薛之谦薛氏情歌的标志性的进阶作品了，以极致浪漫的暗恋隐喻为核心，融合细腻的歌词、抓耳的旋律与独特的唱腔，也延续了薛之谦一贯的那种情感深度，又在编曲和意境表达上更加的精致。可以说这首歌呢是一首精准击中大众情感需求的作品，既保留了薛之谦的个人音乐标识，又通过精致的制作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他后期作品当中的热门代表作。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花童的笑纳。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三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拉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呼和浩特晴，16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领导和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自治区质量大会召开；
2: 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致敬英烈忠魂，赓续红色血脉；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纸布告换来同心酒。
2: 国庆节里晒丰收，呼和浩特市把丰收的产量变成了增收的含金量。
1: 国庆假期开启，我区交通运输迎来客流出行高峰，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等来到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与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共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斗力量。青山巍巍，松柏苍苍，烈士纪念碑挺拔耸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小号手吹奏烈士纪念日小号曲，护卫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2列行进到纪念碑前整齐伫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登上台阶，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由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军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代表敬献的7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王伟忠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行鞠躬礼，深情瞻仰纪念碑。随后，包刚等领导同志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绕行瞻仰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代表也依次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铭记是最好的祭奠，前行是最好的怀念。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而接续奋斗。敬献花篮仪式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军级领导同志、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呼和浩特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质量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主持。 会议强调，质量工作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质量强区建设，增强质量意识，推动质量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质量强链工作，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打造适配地方实际的计量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发挥好国家碳计量中心内蒙古、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平台作用，有效破解测不了、测不全、测不准等问题。要完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加快研究制定算电协同、绿色农畜产品、稀土新材料、数质运维等地方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要以质量促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在制造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筑牢安全屏障，特别是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农贸市场、景区景点等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守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指出，质量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正日益凸显，要以协同联动构建大质量格局，凝聚质量发展合力，以质量强企厚植发展根基，激活经营主体动能，以质量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以质量强线壮大区域动能，打造县域发展样板，以质量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深化质量强区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内蒙古力量。会上为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包头北辰饲料科技公司、包头铝业公司、内蒙古旭阳新材料公司颁奖。
2: 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区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致敬英烈忠魂，更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9月30号上午，包头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参加仪式的

0: 全体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苏敏轩：
1: 我辈更当接续奋斗，我们会铭记先烈事迹，学好本领，以青春实干告慰革命先烈。
0: 包头市民侯雨欣：
2: 铭记这些革命烈士的付出，然后遵循着他们的脚步，为这个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0: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烈士陵园悼念广场十块黑色大理石英明路上，铭刻着为祖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454名巴林左旗籍和其他地区户籍英烈的名字。烈士纪念日当天，来自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举行了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仪式。巴林左旗契丹大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刘祥苏：
3: 我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苦练技能，抓实执勤备战，用心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忠魂。
0: 呼伦贝尔市800多名各族各界代表参加在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的公祭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崇高的敬意。呼伦贝尔市最美退役军人魏立海：
4: 我会永远铭记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军人本色，立足家乡呼伦贝尔，脚踏实地，担当奉献，用实际行动传递退役军人正能量。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赤水河畔，三座由百姓门板沿船搭建的简易浮桥成为红军三渡赤水、跳出敌军包围圈的关键支点。茅台镇的酒也成了当年红军的救命药。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来到茅台镇，请听报道。91年前，1935年的3月16号，37000多名中央红军在赤水河岸完成著名的三渡赤水。贵州省仁怀市委当时研究室主任何红：
6: 红军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动群众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资助之下呢，升级了沿船啊、门板啊，16号的凌晨开始，大半天的时间吧，这个就加了三座浮桥。
5: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居民武成涛：苗族
7: 红军在这里打浮桥，这里的水面当地老百姓就比较熟悉，就在这个范围内，哪里的水面距离要近一点，浮桥的材料要用的少一点，速度也快一点。
5: 赤水两岸一边是渡口，一边是茅台镇，这里世代居住着汉、苗、哥、老、布依等9个民族。红军渡河那天，赤水河两岸的船工、排工几乎家家都有人来帮忙。浮桥建成后，红军很快过了河。来到茅台镇，不得不提闻名世界的茅台酒。91年前，红军来到茅台镇，茅台酒在长征路上派上特殊的用场。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当地雨多、气候潮湿，大量战士脚步发炎溃烂，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更急需救治，但偏偏此时部队缺医少药。茅台镇当时几乎家家都酿酒，最高度数有72度，是当时十分易得的绝佳消炎药。但红军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却并不是收酒。贵州省仁怀市委当时研究室主任何红：
6: 政治部啊，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在茅台镇的这个酒坊上面贴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就要求公买公卖遵守这个纪律。
5: 这张布告也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发布的第一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当时工兵连长带着毛泽东和朱德的警备员去酒厂买酒，当大家按市价把4块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老板激动地说：军队吗？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40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在红军的感召下，当地烧房的伙计主动搬出窖藏老酒，用高度白酒代替医用酒精。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的程仿吾回忆说：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 就这样，红军主力在茅台镇进行了完整的休整补给和战略部署。这些酒后来跟着红军踏上更艰难的征途，翻雪山过草地，成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慰藉。当年茅台镇的红色底蕴，如今已慢慢融进茅台的酱香产业里。2025年，仁怀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26.43亿元。红色研学，酒旅融合，让红色资源活在了当下。茅台镇居民武成涛：
7: 2006年的时候，仁怀市人民政府要出来纳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0: 两种蜜汁稳粮仓，瓜菜轮作促增收。呼和浩特市把丰收的产量变成增收的含金量，一幅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丰收答卷正在首府大地上徐徐铺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8: 在塞罕区金河镇两个图村，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青纱帐里，一排排玉米被快速切割粉碎传输装车，全程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近1300亩的玉米收割过半。今年呼和浩特市已收储青贮玉米66万吨，基本达到年度计划的近四成。全部收储完毕后，奶牛养殖企业可实现100%青贮玉米供应。呼市农牧局饲料饲草科科长宁红兵：
9: 预计再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完成今年的收储工作。今年的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比往年要高，各大牧场的收储的都是3升以上的。
8: 如果说青贮玉米的丰收密码是种心，那么和林格尔县乔氏英村麒麟瓜的丰收密码则是轮种。在这里近万亩大棚内，麒麟瓜喜获丰收，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西瓜正打包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内蒙古哈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麒麟瓜种植基地农业主管牟毅：
10: 内蒙古在全国的春瓜的话，最后一站了，有一定的优势。成本一亩地的话，投入应该在9000到11000块钱的样子，能节省个2000块钱一亩的租。
8: 今年呼和浩特市粮食播种面积500万亩以上，40万亩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投入使用，持续推广玉米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绿色高产技术，打造10个农业综合示范区，统筹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建设100万亩，辐射带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高品质冷粮蔬菜生产基地2万亩，完成新建设施农业3400多亩。呼和浩特市农牧局副局长郭旭：
11: 农作物整体长势基本良好，针对阶段性气候波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统一实施秋粮抗逆喷施作业133万亩。当前马铃薯、南瓜等作物已进入采收期，下一步我们要重点做好农机统筹调度和机收减损工作，力争颗粒归仓，让农民丰收又增成。
5: 9月30号，我区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2: 记者在呼和浩特火车站采访时了解到，国铁呼和浩特局在启动假日运行图的基础上，实施一日一测，加大京津高铁运力投放，并增开多条盟时间旅客列车，保障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呼和浩特东站客运值班员王汝佳：
13: 从9月30日至10月8日，呼和浩特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0万人次，预计这个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10月1日当天，预计客流将在这个10.8万人次。旅游流、探亲流、中短途的旅客是比较多的，出行方向目前是以这个北京、大同、银川、上海、昆明等地为主。
12: 记者还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将达到86%以上。 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十月四号达到峰值。据预判，我区境内的 G6 京藏高速、G65 宝马高速、G45 大广高速车流密集，其中 G6 京藏高速车流量最大。自治

0: 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1: 综合采取远端分流、近端管控、封闭高速入口等措施，保障重点通道通行畅通，推行定点驻守加流动巡查模式，在易拥堵、事故多发路段增派移动救援驻点，畅通12328热线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关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3: 请听简讯。9月29号，第四届千年胡杨百年姻缘集体婚礼在额济纳旗八道桥弱水流沙湾景区浪漫启幕。99对新人以大漠为幕，胡杨为证，在传统民俗与浪漫星光的交融中许下百年婚约。
4: 今年1到8月，赤峰市进出口外贸总值301.3亿元，同比增长19.6%，较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300亿元大关。
3: 9月28号上午，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配套通村公路同步通车。
4: 9月29号，全区共同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接观摩交流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行。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朱兰，播音高敏雪琪。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汽车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3: 要是出去玩呢，
1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0: 诚信是什么？
2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2: 100年不变。
2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4: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8: 我看见了一只乌。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7: 宝贝。
2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是我们伟大祖国77周岁的生日。此刻的你是在看升旗仪式，还是在和家人一起准备今天的国庆大餐呢？或许也是在出门旅行的路上哈，也有可能是在享受着难得的假期。其实不管你在哪里，那希望接下来的这30分钟，我们的音乐能够陪你一起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经典在流行当中，我们以祖国颂为主题，那7天的假期，每天一个主题，每天6首经典歌曲，让我们从第一天的祖国颂开始，用音乐向祖国致敬。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歌发行于1985年，作词的是张黎，作曲的叫秦永成。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写得像母子一样亲密。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国这片大海里的一朵浪花，浪花离不开海，我们也离不开祖国。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听这首歌就会特别有感触，因为祖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我们说出的每一句中文。一起来听李谷一老师演唱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

歌唱祖国这首歌曲，创作于1950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早的一批爱国歌曲之一。这首歌的旋律雄壮，节奏很强，特别适合大合唱。我们在学校的运动会上、当地的联欢会上、国庆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车航和李希合作完成的。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去东北采风，看到农民们盖起了新房，买起了新车，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首歌《好日子》。

好日子这三个字儿看似简单，却承载了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我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日子能越过越好，家人能够平安健康，孩子能够健康快乐成长，这就是好日子。所以在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特别应景的，因为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好日子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每个人正在经历的真实生活。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5000年的风和雨藏了多少梦想，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这首《中国人》发行于1997年，是在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同样的血，同样的种，都是中国人，这句歌词唱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心声。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无论我们说什么样的方言，我们都是中国人。

1997年有一首歌是张蒋开儒作词应清作曲的《走进新时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蒋开儒是黑龙江人，他亲历经历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从吃不饱饭到温饱无忧，从自行车到小汽车，从平房到楼房，他把这些变化都写进了这首歌里。这首歌的旋律激昂，歌词朴实，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真实的感受。我们的生活确实在越来越好。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韩红演唱的这首《天路》。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也是韩红的代表作之一，作词作曲都是印青。那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青藏铁路的通车。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被称为天路。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呼伦贝尔市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的呼伦贝尔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岭上北部、岭东北部雨夹雪，岭东南部小雪，其余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6到13度，最低气温0下8到3度。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西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到5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到15度，最低气温0下7到2度。岭上、岭东北部、岭西东北部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镇天气预报。海拉尔晴转多云，9到0下1度。巴彦阔人晴转多云，10到0下1度。巴彦托海晴转多云，10到0下1度。满洲里晴，11到0下3度。扎莱诺尔晴，11到0下3度。阿拉坦额穆勒晴，12到0度。阿木古朗晴，11到0下1度。牙克石晴转多云，8到零下三度。拉布大林晴，9到0下4度。根河雨夹雪转晴，7到0下6度。图里河雨夹雪转晴，6到0下8度。阿里河雨夹雪转晴，8到0下1度。小二沟小雨转晴，11到0度。博克图多云转晴，7到0下2度。扎兰屯多云转晴，13到2度。尼尔基多云转晴，12到2度。纳吉屯多云转晴，13到3度。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期经典在流行的所有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祖国致敬，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人民幸福安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农历8月21，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解读暨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工作培训会召开，杜慧良出席并讲话；
1: 呼伦贝尔市委直属机关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
0: 呼伦贝尔科技赋能实现大豆丰产丰收。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8号至29号，全市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解读暨重大项目谋划推进工作培训会召开。市委书记杜慧良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贾孝明主持。杜慧良指出，此次培训既是落实大学习大调研行动政策落地行动的具体举措，也是实施重大项目谋划推进行动的动员部署。全市上下要深刻把握国家实施两重两新六张网政策重大意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始终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8个行动推进举措，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工程思维，以强烈的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推动重大政策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杜慧良强调，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弄清楚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要紧紧围绕我市资源禀赋和现代产业发展方向，按照产业图谱科学谋划包装，进一步提高重大项目谋划的成熟度、集群度、聚焦度，要以科学精神、严谨态度研究推进项目，在征跑上求准、建设上求实、管理上求严，推动一批牵引带动性强的新项目、大项目落地落实，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同向发力、协同联动，凝聚起抓项目、抓发展的强大合力。各级干部要端正学风，深入思考，学以致用，熟练掌握实操方法，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更好支撑稳增长、补短板、促进位、惠民生、保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培训班特邀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专题培训解读，以视频形式开至各旗市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金辉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9月29号，呼伦贝尔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呼伦贝尔市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联合举行筑牢理想信念之魂、传承长征奋进之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市直属机关各党组织500多名党员代表参加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杜金旭、柳畅的报道。
3: 上午